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国家对于特工、专工标识的禁令呢，早已有之。然而啊，一瓶原液的成本仅几块钱的勾兑假酒，装入带有京总一号、军台、储备等字样的包装，在经直播间主播话术的忽悠，那摇身一变就成了所谓的特工酒。6月12日，国务院食安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特工酒案件的查处结果。这些特工酒的消费陷阱重重，不仅破坏了市场环境，更直接损害消费者的权益，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相关规定明确，严禁生产销售含有特工、专工、内工、党政机关、军队等类似标识的酒类商品。近年来，经过多轮的专项治理，

0: 里，明标明是特工酒的问题得到了有力的解决，但是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将毫无食品安全保障的假冒伪劣产品包装成所谓的特工酒，演变出制假售假的新变种。这些新型的这种特工酒藏在直播间、朋友圈、二手平台销售，不让公开的用特工专攻，那就改叫储备精总，同时呢配上了限量定制、内部流通、肩上有星星的人才能喝这样的营销话术。市场监管总局此次查实涉案的 7.52 万箱的特工酒，大多是食用酒精加上香精勾兑来冒充的酱香型的白酒，这种劣质假酒最终卖出一箱499的价格，扰市场、损民利、毁形象，危害呢不容小觑。更为严重的是，作为销售主渠道的网络平台对特工假酒明显是监管不力，审核把关存在着漏洞。一些直播平台呢，甚至为特工酒直播间提供引流服务。监管部门此次查处存在违法行为的平台企业有7家，涉嫌销售特工酒的网店61家，涉嫌以营销话术来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78个。有的直播间呢，还向平台额外的购买了流量，平台未能发现和制止。线上不是法外之地，平台呢不能只赚钱不守门。从不久前的幽灵外卖到此次特工假酒系列案，接连爆出的线上消费安全问题，警示平台企业必须要坚决地压实主体责任，切实加强对入网商家、直播间、带货主播以及交易活动的审核管理，真正保障好食品和服务的质量。对于以特工酒为代表的违规行为，监管端呢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不减，综合治理力度不松，加大了抽检监测、网络监测、随机抽查力度，严惩不法分子和问题平台。那么消费者呢，也要提升防范意识，认清营销噱头背后的陷阱。各方同频发力，打造安全、放心、可靠的网络消费环境，那些形形色色的特工酒自然就会失去生存的空间。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8: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7: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9: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1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 人人共享交通文明。

0: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理论的先进是最基本的先进，思想的主动是最大的主动。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定性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强调第二个结合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正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思想走在行动之前，正如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人类发展史上重大的社会变革，往往以思想上的解放、理论上的创新为前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自此，红色篇章风雷激荡，真理的星星之火划破漫漫长夜，照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思想大解放推动社会大发展，为社会变革提供精神动力、前进方向和理论基础。

解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特质，百余年党史也是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富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历史。从延安整风运动的思想洗礼，到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带来的思想大解放，中国共产党不靠下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以第二个结合彰显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从中华民族发展史看，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中国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又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第二个结合充分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时代价值，使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重新获得了跃动不息的生命力。今天中国

人民的前进动力更加强大，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必胜信念更加坚定，正在以坚定的文化自信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风派，放射出更加耀眼的真理光芒。恩格斯指出，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之道、道德理念、思想方法同中国人民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相互融合、相互成就，激荡起积淀在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和精神血脉中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让马克思主义具有了更宽广、更深厚的文明底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焕发出更强大的真理力量。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看，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站立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着14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坚持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思想解放开天地，无边光景一时新。第二个结合不仅是科学理论，更是丰富实践，不仅指向当下，更指向未来，扬起思想解放的风帆，开启文化创新的航程。我们定能在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中，更续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明，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奋勇前进。

0: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1: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2: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3: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4: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4: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5: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4: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5: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16: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白的《忆秦娥·箫声夜》。
1: 唐代李白，忆秦娥·箫声夜。李白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唐代浪漫主义诗人，字太白，号青莲居士，被后人誉为诗仙。李白存世诗文千余篇，有《太白集》传世。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词是《忆秦娥·箫声夜》。《忆秦娥》是一个词牌名，又名《秦楼月·碧云深》，其最早的出处呢就是这首词，因词中有“秦娥梦断秦楼月”这一句，故名《忆秦娥》。全词46个字，前后片各三仄韵，一叠韵，亦以入声部为意。那么接下来请大家首先欣赏这首词作。忆 秦娥。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首诗的第一句，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这里的箫是指一种竹制的管乐器，而夜呢是呜咽的意思，形容箫管吹出的曲调低沉而悲凉，呜呜咽咽，如泣如诉。秦娥本指古代秦国的女子弄玉，列仙传载萧史善吹箫，得到秦穆公女儿弄玉的热爱，婚后每日教弄玉做凤鸣招来凤凰。数年后夫妻随凤凰飞去，此处呢秦娥是泛指美貌的女子。梦断是指梦被打断，也就是梦醒了。那么这句的意思是说，箫声悲凉呜咽，秦娥从梦中惊醒了。秦娥从梦中惊醒时，秦楼上正挂着一弦明月。第二句，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这里的灞陵是在现在的陕西省西安市东，是汉文帝的陵墓所在地。当地呢有一座桥，为通往华北、东北和东南各地必经之处。三府黄图卷六中记载，文帝灞陵在长安城东70里，跨水坐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送别。伤别是为别离而伤心。那么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秦楼上的明月，每年桥边青青的柳色，都印染着灞陵桥上的凄怆离别。接下来一句，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这里的乐游原在长安东南郊，是汉宣帝乐游院的故址，其地势较高，可俯视长安城，在唐代呢是游览之地。清秋节是指农历9月9日的重阳节，是当时人们重阳登高的节日。咸阳是秦都，在长安西北数百里，是汉唐时期由京城往西北从军经商的要道。古咸阳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20里，唐人常以咸阳代指长安，咸阳古道就是长安道。这里的阴沉一般是指消息，这里是指车行走时发出的声音和扬起的尘土。那么这一句的意思是，遥望乐游原上冷落凄凉的秋日佳节，通往咸阳的古道上音信早已断绝。最后一句，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里的残照是指落日的光辉，汉家是指汉朝，陵阙是指皇帝的坟墓和宫殿。这句的意思是，西风轻拂着夕阳的光照，眼前只是汉朝留下的陵墓和宫阙。这首词描绘了一个女子思念爱人的痛苦心情， 读来凄婉动人，古人对他评价很高，把他与菩萨蛮、平林默默、燕如之一起誉为古代词曲之祖。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词人落笔就写了一个京城女子，在一个月照高楼的夜晚，被凄凉呜咽的箫声惊醒了好梦。这里反用箫使和弄玉的故事，因为善吹箫的箫使被秦穆公的女儿爱上，终于结为夫妇，一起随凤飞去，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可这位秦娥呢，单身独宿，只能在梦中与爱人相聚，偏偏好梦被那凄切箫声给打断了，醒来一看空剩清冷的月色，心里又该是多么悲伤啊！一个夜字渲染出境界之凄凉，一个断字烘托出秦娥内心的失望。开头两句就这样以流利之艳语而描写出哀婉欲绝之情思。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秦娥

从梦中惊醒，眼前只有照着楼台的月色。借着月色向楼下看，只见杨柳依旧青青，一如既往，不禁勾起往年在灞桥折柳送别爱人那种悲伤情景的回忆。秦楼月之反复本是这个词调的要求，而在这首小令之中不仅起到由月色而见柳色的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加强了对于孤独凄凉的环境气氛的渲染。至于由柳色而跳跃到伤别上去，既是从汉代以来折柳送别这一传统风尚生出来的想象，又是对秦娥怀念远人心情的近层刻画。这一伤别本写秦娥之离愁别恨，而以年年贯之，则把多少年多少代人间共有的悲剧连累道尽，境界顿然扩大起来，赋予了普遍的意义。这三句连贯而下，层层浮想，句意跳跃，脉络相承，曲尽秦娥梦断之后的所见和所思。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这两句仅成伤别，描写秦娥登园忘信而不得的倾向。秦娥满怀愁绪，眼望爱人由此离去的咸阳古道苦苦等着，然而尘埃不起，音信全无。阴沉本为声音和尘埃，后来借指信息，而绝呢是断绝。阴沉绝这三个字不仅写进了咸阳古道寂静冷落的景象，更把秦娥孤独无望欲哭无声的心境写绝了，其伤别之情可谓极矣。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词人依词调的要求，将阴沉绝三字加以反复，进一步强调从乐游原上远望咸阳古道的悲凉景象和秦娥哀婉凄切的心境，而引出秦娥眼前之所见。只有在萧杀的秋风之中，一轮落日空照着汉代皇帝陵墓的荒凉图景。阙在这里是指陵墓前的牌楼，汉朝皇帝的陵墓都在长安周围，而身登乐游原的秦娥凭高瞭望，不见阴沉，正将此景尽收眼底。同时秦娥怀古伤今的弦外之音也借此被表达得淋漓尽致，特别是这结尾两句与上阙的结尾两句前后照应，从年年伤别的怀念远人到残照灵阙的怀古伤今，气象突然为之开阔，意境也就愈显深远了。这首词意境博大开阔，风格宏妙浑厚，读者从敦煌曲子词中也可以看到类似格调，而不类中晚唐的清婉绮丽。此词句句自然而字字锤炼，沉声切响，质地真作金石声，而抑扬顿挫法度森然，无字荒律空泛，无一处逞才使气。以此而言，设为李太白之色，勿宁认是杜少陵之笔，其风格承载五代花间未见，亦非隔席著曲之所能拟望，已开宋代词之格调。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李白的《忆秦娥·箫声夜》，最后我们再一起朗诵一遍。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

0: 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天气寒冷干燥的时期，也是脑中风极易发病的时期，尤其是老年人以及患有高血压、高血脂和糖尿病的朋友们，更是要格外注意。您或许不知道，在中风发作前，身体可能会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中风发作前都可能会有哪些先兆。
2: 55岁的王先生患有高血压，有一天他拿东西的时候，东西突然掉了，他自己也没有在意。没想到晚上睡觉时就觉得一侧手脚没知觉了，家人马上把他送到了医院。医生检查发现，王先生脑部血管发生堵塞，出现了缺血性脑中风，幸亏抢救及时才挽回了生命。
3: 这回就是睡觉，我说怎么这被子也打不开了，我说我胳膊也没了，腿也没了。
4: 拿什么东西吧，哎，没拿住，就不认为他是没拿住，还以为他就是拿东西不稳呢，没在意。
2: 脑中风如果治疗不及时，往往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那脑中风发生前可能有什么先兆呢？马清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5: 脑中风也有的时候我们会叫脑卒中，它就是我们脑血管突然间出现了问题，引起了脑子的损害。有一部分的患者，他在得病的初期呢，他有一过性的发作，说话不利落，肢体的无力或者麻木啊，像头晕等等，但是很短暂，几秒钟或者甚至就是几分钟就过去了，他没在意。再次如果出现然后不再缓解了，他才引起重视，这时候你就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机会。
2: 对于血管堵塞的中风患者而言，要抓住黄金4.5小时的抢救时间，一旦超过4.5小时，溶栓的风险将大大增加。所以如果突然出现口角歪斜、说话不清、手脚没劲儿、拿不住东西、一侧身体麻木、一过性的头晕等症状，说明你已经出现了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此时一定要马上就医，以免延误病情。另外，针对这些症状，专家还介绍了几种在家自测中风危险的方法。
5: 我们有一个中风120的一个自测的一个小方法。一呢，就代表一张脸，我们可以呢自己对着镜子，或者是让周围的人看一看，我们咧咧嘴笑一笑，看看这个口角呢对不对称。如果发现一侧的面纹或者口角歪斜了，这就说明有问题了。二呢，就是我们双臂平举，我们如果发现一侧的肢体有点轻度的坚持不住下垂，那也说明会有问题。第三个事情呢，就是聆听一句话，如果我们出现了想说说不出来，某个字可能说不清楚，那这个时候就说明有问题了。而上述的这个如果有一项出现了问题，我们就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拨打120。
1: 老年朋友们、三高人群以及常年吸烟、大量饮酒的高危人群，一定要特别留意今天我们节目里提到的危险信号。平时在家最好也经常自测一下，看看是否会出现口角歪斜、肢体不受控制等状况。一旦身体出现类似症状，要及时就医。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大美龙江。春暖花开风光好，黑河春景欢行招，冬已尽春未央，冰河消融花开漫野，候鸟啼鸣，如花的风光已经似乎告诉我们，黑河已完成了春天的场景切换，满目青色入眼来，黑河登山青日之旅。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向大家来共同感受着魅力黑河好风光。当华夏大地都是春绿交融的景象，老黑山似乎对春姑娘并不买账。这座世界上最年轻的活火山喷出的岩浆，在周围的几十里形成了层层叠叠的黑色熔岩波浪。只有生命力顽强的植物才能在这里生长，尽显大自然的神奇与火山的瑰丽。来到黑河，欢迎你来到黑河五大连池风景区。

中俄民族风情园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以山临江，风景旖旎。园中有座山，唤作龙寿山，全长398米，高90多米，共有台阶557个。

不是名山胜名山，突兀峥嵘异石山，这正是正阳山石林深刻的描写。这座山间的每一块石头不仅有着有趣的外表，更有着最独特的灵魂。春天穿梭在石林间，遇见了四处觅食的环景、飞龙、狍子等小精灵，观赏着达子乡花怒放乡野的盛景，会让人们沉浸在大自然的色彩中流连忘返。它的地址在黑河市孙吴县正阳山乡。来到逊克县，可以感受一下东山省森林公园。逊克县东山省级森林公园树种繁多，植被良好，庇护清澈。漫步在绿树成荫的树林里，呼吸着清新自然的空气，使人心旷神怡。所有的烦恼都会抛到九霄云外去。沿着栈道一直攀登到海拔269.8米的顶峰，不仅能饱览到东山湖秀色和黑龙江风光，还可以眺望黑龙江彼岸俄罗斯波亚尔克沃镇的风貌。逊克县东山级森林公园，它坐落在逊克县奇克镇东侧，距离县城2.5公里。

0: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一同来到的是魅力的黑河好风光。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在这个春天，踏青山，听鸟鸣，观开江，闻花香，最新春日美景，邂逅中俄双子城的美妙风光。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样的一座双子城——黑河。
1: 黑龙江，伊米林山脉，绑蛟龙般的疆域绵延。中国领土最东北边陲，纬度最高的省份。朝暮，周而复始，勾勒着性格迥异的龙江四

朝阳绽放，我在黑龙江遇见北国之春。龙江大地的复苏是春的姗姗迟来，它带着东风从南至北，拂过湖泊、火山和城市的各个角落，为大地披上霞衣。万物生灵翱翔于天际，奔逐于丛林，为春的到来雀跃和欢呼。

火山湿地，将凉爽揽入怀中。友善在天然氧吧中穿行，扶热徘徊在无际的林荫之外，飞翔在流淌的剑湖中倒影，能在双湖秘境中尽情驰骋。火山冷泉浸透他们的康健，再把这浪漫写进音符。节奏里的欢唱，在音乐之城的前行中情不自禁要你跳起，可以改写温度。往返在中俄双子城，跨进属于每个人的异国风情，穿越两极，在慷慨中交换灿烂，尽享夏日当空的狂欢。

艳阳正好，我在黑龙江遇见避暑胜地。午后的森林深处，

江边的傍晚，我在黑龙江遇见五花山色。黑龙江秋日的收获，一半来自密林，一半归功于良田。山林掩不住光辉，人们在辛勤劳作后收获硕果丰收。斑斓中的往昔时光，它正娓娓道来，用秋日繁盛向人们发出邀请。

0: 降临之前，我在黑龙江遇见冰雪之冠。大梅雪乡的晴朗温润有别于惯有的冬季，当我们沉浸在雪地温泉的奇幻中，丹顶鹤正在皑皑雪原上飞舞，冰雪结集在森林、火山、乡间的童话中，变换着各种身姿。白雪覆盖的晚报，唱起收获的欢歌，开启梦一般的想象，翻滚在林海雪，驰骋于山脉腹地，道不尽关于冬的想象。热情的龙江人以北国独有的方式将冰雪作为天赋，用匠心雕出梦幻，透过缤纷重新定义冰雪之冠上的明珠。这里的一砖一瓦、一曲一幕都嵌着时代的热忱，华灯初上，照亮家家户户的蒸蒸日上，迎接黎明的再次来临。龙江的四季性格迥异，皆为好客。我是龙江人，也是龙江客。无论何时，只要来到这片土地，你就是龙江的家人。
1: 清澈而神秘的黑龙江，流淌在中国国土的北部边陲，这里火山矿泉星罗棋布，森林湿地共生共荣，这里有很多人留下的青春足印，这里有鄂伦春猎人。

世代守护的家园。这里就是中俄风情之都，北国养生福地，黑河。坐落于黑龙江畔的黑河，与俄罗斯远东第三大城市布拉格维申斯克市隔江相望。他们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中俄双子城。中国东北的豪爽洒脱与俄罗斯的异域风情融合成黑河大气、包容、多元的城市个性。作为中俄之窗、欧亚之门，黑河是中俄漫长边境线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功能最全的边境口岸城市。这里出入境方便快捷，500多米的距离，几分钟的人渡过汽车，就能横跨黑龙江，领略俄罗斯的风情胜景。沿着黑龙江畔漫步，可以欣赏两岸美丽的城市天际线和万家灯火。

江水中有孩子和游人们的嬉笑玩闹声，俄式西餐也给游客带来新鲜的味觉感受。无论是涛声、钟声、风声，还是这人群的欢笑，都能让人听到幸福的声音。黑河市西南方有一座天然的火山博物馆，它被誉为世界罕见的打开的火山教科书，它的名字叫五大连池。大地呼啸，岩浆像热血涌动，在历史的长河里，大地为书，记录下地球的沧桑变迁。学者将理性灌注于此，游客将感动流连于此，无不倾倒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五大连池得名于火山喷发形成的五大形态各异的堰塞湖，山傍水而绵延，水依山而起势，它们相依相伴，在熔岩之上孕育了丰富的生命。五大连池的矿泉与法国维希矿泉、俄罗斯北高加索矿泉并称为世界三大冷泉。微量元素让这神奇的矿泉可饮、可浴、可医。五湖四海的游客在此泡冷泉、洗温矿泉、吃矿泉宴，身心得到由内而外的舒展。而全国唯一一座建在火山口上的钟灵禅寺，数百年来静静护佑着这片养生福地。黑河的土地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无处不在，辽阔的山口湖如同银色的镜面映照天空，大瞻河自由流淌，红松林茂密繁盛，漂流惊险刺激。锦河大峡谷蜿蜒曲折，完美的欧米伽造型让每一个初见它的人惊奇不已。春去秋来，几乎一夜之间，郁郁葱葱的森林被秋风染出缤纷的色彩，人们称它为五花山。五花山短暂而珍贵，它用人间至美的问候吸引着游人前来追寻。而肥沃的黑土地

也在此时奉献出一年中最丰硕的果实。大小兴安岭的森林深处，是鄂伦春族人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每逢客至，他们斟一杯下马酒，跳一支迎宾舞，以最真挚的仪式迎接最尊贵的客人。无论你从哪里来，在夜幕里围着篝火跳起舞，在错骡子里歇歇脚，同鄂伦春猎手一起去骑马狩猎，就能体会到这个骑马跨羌的民族特有的豪迈与真诚。在黑河这个多民族融合的土地上，还有中俄民族风情园的人文美景，让人流连忘返。冬季的黑河会被神奇的冰雪点亮，变成一个梦幻的琉璃世界。火山冰雪的黑白视觉印象里，神奇的温柏仍缓缓展示着生命的迹象，任四季轮回，冷泉不动不干，温矿泉滋养身心。逊克大平台的河流则在一夜之间被自然点化，玉树琼花暗香浮动，焕发着晶莹剔透的美，与珍贵的逊克玛瑙争辉。即便严冬到来，动感与激情也四处洋溢。黑河是各大汽车品牌最为中意的冬季试驾场，车辆在冰面上疾驰而过，人们在红河谷国际滑雪场激情释放，在雪地上尽情欢笑。黑河的人们和来黑河的朋友和大雪一起舞动这座北国名城，而对岸被银装素裹装扮的俄罗斯更多了一种素雅的美。

是一座充满记忆的城市，时光如江水流逝。而黑龙江两岸的风云变迁却被忠实的记录着，讲述给未来。当我们面对战争的回音，更会感念和平时代的珍贵。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进，曾经岁月沧桑化为遗址留存于世。枪械文化、抗战红色文化、抗联文化、驿站文化，让人们心怀过往，继续向前。这块热土之上也留下很多青春的足迹。黑河是众多知青的第二故乡，而今这些记忆被细心收藏着，作为最珍贵的礼物留给后人。静静的黑龙江静静流淌，静静的黑河静静生长。它拂去了饱经风霜的浮尘，它守护着自然赋予的神奇，它生长出姿态各异的生命，它面向未来正孕育着崭新的希望。人们带着固执般的热情分它而至，在黑河的土地上享受着岁月的静好，寻找着心灵的故乡。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

0: 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0: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0: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林趣风光，大美伊春，这里是中国林都。它是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超过八成的土地均被森林覆盖，人称中国林都。它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红松原始林群落，经过几千万年的更替演化而成，人称红松故乡。世界上60%的红松分布在中国，而中国50%的红松集中在这里。它的森林每年可吸纳2430万吨的二氧化碳，释放的负氧离子和植物的芳香气体达到了3340万吨。负氧离子的密度是大都市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人称天然氧吧。它就是伊春。

森林是地球上重要的生态系统，我国已成为全球森林资源量增长最多的国家。近年来，黑龙江省伊春市大力推进森林生态保护，为全国全世界的生态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特为大家呈现这座原始的森系之城，呼吁大家共同努力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

距今21年前的古远古代，小兴安岭一带开始沉降，变成了汪洋大海，几近海进海退，潮起潮落，至古生代晚期，这里再度沉降，直到距今2.8亿年前，小兴安岭才从海底上升，隆承起为陆地，随后又经过了沉降与隆起数个回合的变迁。地球就像河蚌经过漫长的运动与吐出珍珠一样，最终才创造出小兴安岭这片青春绿海，创造出这片

随着若干次的地壳运动，造山造路运动，特别是自第四季起，宜春全境逐步抬升，至今境内地壳上升至少有400米，目前仍处于上升阶段。林都宜春的大美在于大森林独具魅力的生命体系，在这片3.29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森林覆盖率高达84.4%，分布着云杉、冷杉、落叶松等珍贵针阔叶树种110多种，野生动物多样，东北虎、黑熊、棕熊、野猪、梅花鹿、马鹿，珍稀的野生兽类60多种，鸬鹚、黑冠、东方白鹤、白鳄雁等鸟类270多种，蕨类猴腿、刺嫩芽等山野菜102种，蓝靛果、山葡萄、山丁子等山野果32种。在季节分明的四季轮回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这里打造得各具风韵。春季杜鹃盛开，如霞似锦，夏季游山美树，紫雾清晰，到了秋季层林尽染，霜叶如花。在短暂的秋季，小兴安岭森林的五彩斑斓，而到了冬季，这里又变成了一个银装素裹、雪与冰清的世界。

又一年。走进这里，你会感到每一片叶子都跳动着碧绿，向世界表达真诚；每一颗草尖都闪烁着纯洁的露珠，向世界诠释青春。来到这里，你会获得回归自然、重返青春的生命力量。这也正是大森林所孕育的这个伟大的生命力量，让伊春成为守护东北亚生态平衡、维护东北大粮仓安全稳定的天然屏障。林都，生命的意义无始无终、无穷无尽。自强不息的生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感悟与

一颗松子默默无声，一旦发芽就开始展示生命的葱茏。百年古松扭曲成龙，一旦站定就从容地展示生命的茂盛。伊春，这里的春天是一个永远的故事，这里的绿色是延续千年的童话。不管再过多少年，中国林都青春永在。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静，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朋友们，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旅行？凌晨五点爬起来看日出，一天赶三个景点，晚上回到酒店累得倒头就睡，第二天醒来只记得我去过，却想不起风景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浪费时间，可只有试过的人才懂，那些在民宿发呆的下午，在菜市场闲逛的清晨，在海边看日落的黄昏，才是旅行最治愈的地方。

成年人的旅行早就不追打卡数量了。年轻时总觉得旅行就是要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打卡清单勾满的瞬间才叫圆满，仿佛少去了一个景点，这趟旅行就亏了。可随着年纪的增长，才慢慢发现那种走马观花式的奔波早已满足不了我们对旅行的期待。我们不再执着于去过多少地方，反而更在意的是在一个地方过得有多舒服。毕竟旅行的初衷是逃离快节奏的生活，释放压力，而不是换个地方继续赶进度。躺平式的旅游兴起，恰恰戳中了成年人的痛点。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累并快乐着的奔波，而是一次能够真正慢下来与自己相处的时光。

拒绝打卡清单，把时间还给无用的小事。躺平式旅游的精髓就是不做计划，不用提前查遍攻略，不用精准到小时规划行程，睡醒了再决定今天要做什么，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或许是在青砖黛瓦的老巷里随便找家茶馆坐下，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桌面上，茶香混着隔壁的小吃铺的葱油香气飘在空气里，没有拍照的焦虑，没有发朋友圈的压力，只是安安静静地吃一碗面，喝一杯茶，任时间慢慢流淌，不用催促自己赶路。这种松弛感是打卡再多景点也换不来的。当然了，也可以跟着本地人的脚步去逛一逛清晨的菜市场，新鲜的蔬菜带着露水，摊主的吆喝声，邻里之间的寒暄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鲜活的烟火气。挑几个不认识的本地果蔬，和摊主聊几句家常，再去街角的老书店翻一本旧书。原来旅行不一定非要去著名的景点，那些藏在城市角落的菜市场、老茶馆、旧书店，才是最能够感受当地生活的地方。

慢下来才能够遇见不期而遇的美好。躺平式的旅游不是摆烂，而是给生活留一点空白，让不期而遇的美好有机会出现。当你不再匆匆赶路，才会发现路边不知名的小花有多好看，巷子里手艺人的坚守有多动人，傍晚的晚霞能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粉色。这些不刻意的瞬间才是旅行中最珍贵的回忆。你会发现，原来这座城市的节奏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快，原来当地人的生活里藏着这么多的小确幸，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连风都变得温柔了。在云南大理的双廊古镇，找一家洱海边的民宿住下，腿窗就是苍山洱海，不用刻意的去景点，就坐在民宿的露台上看云卷云舒，看渔船归港，傍晚看夕阳把湖面染成金色，偶尔有微风拂过，带着湖水的湿润气息，整个人都变得柔软起来。在四川的青城山脚下的农家小院，听着鸟叫醒来，白天慢悠悠地去逛古城，累了就泡一杯青城山茶，吃一碗地道的豆花饭，没有导游的催促，也没有人群的拥挤，只有山水间的宁静和烟火里的温暖，这才是旅行最本真的样子。

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没有追求的，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恰恰是成年人的一种自我和解。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我们习惯了高效，工作要高效，吃饭要高效，连旅行都要高效打卡。可是我们忘了，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你有没有真正放松下来。

躺平式的旅游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做，而是让你不用为了打卡而奔波，不用为了发朋友圈而拍照，不用为了别人觉得好而勉强自己。你可以在民宿发呆一下午，可以在海边坐一整天，可以和本地人逛菜市场，吃路边摊。这种不紧不慢的旅行会让你突然发现，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这么舒服，原来不用追求意义的时光这么治愈。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栏目当中，我们没有为大家介绍过多的景点，而是说一种躺平式的旅游，也许这才是成年人的度假刚需。不用赶景点，不用拍美照，只是安安静静地待上几天，把城市里的积累的疲惫都留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厌倦了赶景点的旅行，不妨试试躺平式旅游，找一个你喜欢的城市，选一家舒服的民宿，把手机里的

略删掉，把闹钟关掉，然后告诉自己，这一次我只为自己而旅行。有时候我们觉得最好的风景从来不在攻略里，而是在你放松下来的每一个瞬间。希望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放年假的时候，不妨走出去感受一下躺平式旅游带给你的这种身心式放松。希望你的每一天都是愉快的度过的。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高速加油站的节目主持人雨桐。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随着人们口腔保健意识的不断提高，漱口水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市面上的漱口水可谓是五花八门，种类繁多，想要物尽其用，不仅要用好啊，更是要选对。那今天为大家详细介绍漱口水的相关知识，帮助大家选对漱口水，用好漱口水，拥有健康洁净的口腔。漱口水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保健型漱口水和医用型漱口水。保健型漱口水在超市就可以买到，只要成分是抑菌剂、芳香剂、甜味剂，可以去除口腔内的食物残渣，改善口腔异味，具有清新口气的作用。医用型的漱口水呢，只有在医院或者是药店才可以买到，其中加入了一定的药物成分。那根据加入药物成分的不同，具备的不同的功效，比如说防龋、抑菌、美白等，使用过程中漱口水的剂量、疗程和方法需要遵照医嘱，并非每个人都需要依赖漱口水帮助日常的清洁。口腔健康人群只需要早晚刷牙，并且配合使用牙线清洁即可。患有口腔黏膜疾病或者牙周疾病，比如说口腔溃疡、牙周炎、牙龈炎等患者，需要使用医生开具对症而且有治疗性的漱口水。此外，漱口水也可以用于手术患者，防止术后感染。切记不可以盲目跟风使用漱口水，不同人群呢，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漱口水，不能过分的依赖保健型漱口水，药用型漱口水需要遵医嘱使用。如果口腔内长期有不良的气味，也不要自行使用漱口水来掩盖，一定要及时就医，咨询医生的专业意见，以免耽误病情。有些患者每天频繁使用漱口水，还有些患者呢，每次漱口的时候，在嘴里含漱的很长时间。

以为这样能够更好的治疗疾病，其实不然。医用型的漱口水应该每天使用2到4次，每次使用10毫升漱口液进行骨漱，持续30到60秒即可。

的清洁口腔作用，但是不可以替代刷牙。部分医用漱口水有抑菌、杀菌的作用，可以防止牙菌斑的形成。但是刷牙能够通过物理摩擦去除牙齿表面的牙菌斑，这一点漱口水是做不到的。早晚正确刷牙才是自我口腔保健最有效的方法。无论是保健型的漱口水还是医用型漱口水，都不建议像牙膏一样每天使用，特别是医用型漱口水更是需要在医生的药师指导下使用，不宜长期使用。我们的口腔中存在一些正常菌群，长期使用具有杀菌作用的漱口水会导致口腔内菌群失调，严重者还会引发口腔真菌疾病，还可能会出现其他的副作用，比如说口腔黏膜染色、味觉改变、口舌麻木感、疼痛等问题。

听众朋友，中老年抗衰减重核心不是掉秤，而是减少脂肪，保住肌肉，提升体能，打破了不少人对老年健康的认知。真正的健康减重是系统工程，要实现三个目标：标准减脂肪，保留甚至增加肌肉，提升力量、耐力与平衡能力。健康减重呢，需要遵循三大核心原则，营养与运动协同，每周呢减重 0.5 到1公斤的温和节律，个体化与持续性。营养是减重抗衰的核心，其中优质蛋白质更是肌肉合成的唯一原料，能够有效对抗减脂期肌肉的流失，增强饱腹感。健康成年人需要按照每公斤体重 1.2 到 1.6 克摄入蛋白质，每餐保证20到30克，均匀分配至三餐。同时要创造温和能量缺口，这样才能把多余的脂肪减掉。需要减重的话呢，每日减少500大卡的热量摄入，而且总热量不低于基础代谢率。饮食上需要戒断添加糖、含糖饮料、精致碳水和不健康的脂肪，多选择全谷物，每日超过500克的蔬菜以及适量低糖水果。运动上则是以抗阻训练为主，抗阻训练呢是健康减重的非药物核心，能够向身体传递必须保留肌肉的强烈信号。老年人每周需要进行2到3次非连续日的抗阻训练，每组8到12次，完成2到4组，可以选择哑铃、杠铃、弹力带或者坐姿站起、靠墙、俯卧撑、徒手深蹲等自重的动作。有氧运动呢，则是燃脂助力，每周3到4、5次，每次30到45分钟，快步走、游泳、水中行走、固定自行车都是适宜的选择。强度呢，是以能说话不能唱歌为准。但很多老年人看似轻瘦，却面临着衰弱的风险。衰弱是骨骼肌量与功能同步丢失导致的综合征，核心表现有5项，符合3项即可诊断。非刻意情况下，体重每年下降超3公斤或5%，自述乏力感，男性握力低于22公斤，那女性呢低于14公斤，男性步速低于每分钟39米，女性低于每分钟36米，活动量下降易疲劳，衰弱的危害远超想象，会让跌倒骨折、失能、住院以及风险死亡显著增加2到3倍，还可能伴随着抑郁、社交退缩，形成恶性循环。而单纯节食减重会加速肌肉的流失，导致瘦了却更虚，成为跌倒、骨折、失能、住院、死亡链式反应的开端。对此，谷建雄提出预防老年衰弱的运动四基石：抗阻力量训练、平衡与灵活性训练、有氧耐力训练、功能性训练，那四者是缺一不可的。

0: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跌倒是我国老年人创伤性骨折的主要原因，也是65岁以上老年人因伤害死亡的重要原因。老年人容易跌倒，除了年龄增长带来的肌肉量流失、平衡能力下降、反应速度变慢这些生理因素之外呢，慢性病的影响、药物的副作用以及居家环境不安全也是重要的诱因。而不科学的运动习惯或者长期不运动，更是会加重肌肉和平衡功能的退化，形成不运动、肌肉量流失、平衡差、容易跌倒、不敢运动的恶性循环。王瑞说，老年人需要通过正确的运动提升防跌倒能力，打破这个恶性循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核心是围绕增强肌肉力量、改善平衡功能、提升身体柔韧性三个方面锻炼。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体条件的老年人，选择运动方式要量力而行。力量训练主要是锻炼下肢肌肉力量，这是预防跌倒的核心之一。坐在椅子上，慢慢抬起一条腿伸直，保持5秒，再放下。双腿交替做，每组10次，每天做到2到3组。这种锻炼不会损伤膝关节，适合大多数老年朋友。平衡训练可以改善平衡功能，是防跌倒的关键。比较安全的训练项目有单脚站立。老年人可以扶着墙或者是椅背，抬起一条腿，保持10到20秒，双腿交替，熟练之后再尝试

0: 不服支撑物。此方法能够很好地锻炼平衡能力，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在旁边保护。有氧运动推荐太极拳、八段锦、散步这些温和的运动。太极拳在练习过程中不断地变换重心，能够很好地锻炼平衡控制能力，非常适合老年人。老年人不要盲目地追求运动量，要避免做危险的平衡动作，比如说倒走等，更不要空腹或者是饱餐后马上运动，建议运动时间选在饭后1到2个小时比较合适。很多老年人跌倒都是发生在家里，居家环境的不安全因素是跌倒的首要诱因，而改造居家环境只要做到以下的几件小事，就能够大幅降低跌倒的风险。一个扶手，重点安装在卫生间的马桶两侧、淋浴区旁边，还有浴缸内壁以及楼梯两侧。选择承重能力强的不锈钢或者是尼龙扶手，一定要固定在墙面水泥层。一个是防滑垫，淋浴区地面一定要铺带吸盘的防滑垫，卫生间门口、厨房门口容易沾水的区域也最好铺上防滑地垫，要选择背面带防滑功能的地垫。一双防滑鞋，建议老年人居家穿带有防滑纹路的包跟布鞋或者是运动鞋，不要穿露跟的拖鞋在家行走，鞋底不要太厚。还有一个防滑洗澡椅，对于平衡能力不好或者关节有疼痛的老年人呢，建议不要站着洗澡，选择带防滑扶手和防滑坐垫的洗澡椅坐着洗。一根拐杖，选择拐杖的时候要调整好高度，拐杖顶端大概到手腕横纹的位置，拐杖底端一定要配质量好的橡胶防滑头，磨损后要及时更换。还有一个感应夜灯，老年人起夜频繁，建议在卧室到卫生间的走廊、卫生间门口安装感应夜灯，亮度不用太高，能够看清楚地面和障碍物即可。
1: 住进乱七了，心事连开在与你间，不然不要不悲不喜。
0: 多数人牙疼、牙肿习惯性归咎于熬夜、吃辣、压力大造成的上火，自行吃消炎药却无效。其实牙疼背后真正的元凶是牙髓炎，常说疼起来真要命的牙疼就是牙髓炎发作，主要诱因则是蛀牙，日常清洁不到位，口腔细菌会慢慢腐蚀牙体形成蛀洞，初期小洞无痛感，但是放任不管，蛀洞会不断的加深，穿透坚硬牙体，侵入内部牙髓腔，细菌进入密闭的牙髓腔后引发炎症，免疫反应剧烈牙疼就此爆发。很多人疑惑为何牙疼吃消炎药无效，原因很简单，牙髓腔是密闭的空间，仅靠牙根微小孔隙连通血液循环。急性牙髓炎发作的时候，牙髓组织水肿充血，坚硬的牙体无法扩张泄压，腔内压力急剧上升高，压迫神经产生剧痛，口服消炎药通过血液循环到牙髓的药量极少，根本达不到杀菌治疗的效果，而且牙髓炎大多不可逆，坏死的牙髓会持续刺激牙齿，药物只能短暂地缓解疼痛，无法根治。从小洞到剧痛其实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忽视小问题拖延治疗是牙病加重的关键。剧痛的完整发展过程一般经历了多个步骤，前取牙面出现黑点黑线，无任何不适感，简单补牙即可解决，成本最低。还有中取蛀洞加深，接触酸甜食物会短暂刺痛，即使补牙仍然是能够治愈。深取蛀洞接近牙髓，冷热刺激牙齿会疼痛，刺激消失痛感即退，仍然有补牙保留牙齿的机会。牙髓炎牙病分水岭，细菌侵入牙髓，出现自发性疼痛，夜间剧

剧痛，半边脸放射痛，无法精准地定位牙疼的位置，只能做根管治疗，无法简单补牙。根尖牙炎，牙髓彻底坏死，细菌蔓延至牙根骨组织。还有是牙龈反复长脓包，咬合疼痛，治疗更为复杂，费用更高，牙齿损伤不可逆。牙疼了该怎么办？正确的自救步骤有四步。第一步，临时止痛。就医前可服用非处方止痛药，能够暂时阻断疼痛信号传导，睡个好觉。第二步，去正规医疗机构看牙体、牙髓科，不要寄希望于他自己好，牙髓炎没有自愈的可能的。第三步，配合医生治疗，如果牙髓还有救的话，尝试着保髓治疗或直接补上。如果医生诊断是不可逆的牙髓炎，最好彻底的治疗方法是根管治疗。第四步，治疗后的维护，做好根管治疗的牙齿会变脆，建议做一个牙冠保护起来，防止咬硬物时劈裂。而一旦劈裂到牙根，这颗牙就只能拔掉了，前面的治疗都是白费的。医生提醒，牙疼其实是牙髓发出的求救信号，别再把它简单归结于上火，要定期检查，及时发现，并且及早治疗。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2: 听众朋友，为了防晒呢，很多人出门的时候都会涂防晒霜、穿防晒衣、打遮阳伞。但是你可能没有想到，骨质疏松也可能是与过度防晒有关。防晒之所以会影响骨骼健康，关键在于维生素 D。它可以促进肠道对钙的吸收，如果没有它，吃再多钙也难以被身体有效的利用。而晒太阳是我们获得维生素 D 最主要、最经济的途径。人体 80%到90% 的维生素 D 需要通过皮肤暴露在紫外线 B 下呢合成获得。防晒霜、防晒衣、遮阳帽等产品会阻挡紫外线 B 的穿透，从而抑制维生素 D 的合成。如果长期过度防晒，户外活动少，身体就会容易缺乏维生素 D， 进而影响钙的吸收。长此以往，骨质疏松的风险就会悄悄上升。根据我国相关数据，儿童和青少年中维生素 D 缺乏和不足的情况相当普遍，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缺乏率还会上升。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每天摄入10微克的维生素 D 就够了。65岁以上老年人建议每天摄入是15微克。虽然维生素 D 的安全范围较宽，但是长期过量摄入也是有风险的。普通成年人每天最大耐受量是50微克，超过这个量可能会导致高血钙、烦渴、多尿、 食欲下降、肾结石等问题，因此补充维生素 D 也要讲究适量。那如何科学补充维生素 D？ 优先推荐户外晒太阳，每天让四肢暴露晒15到30分钟，不要涂抹防晒霜，也不要隔着玻璃晒，注意避免高温或紫外线过强的时段，以免晒伤。维生素 D 的辅助来源是饮食补充，虽然食物中的维生素 D 含量不多，但可以通过多吃深海鱼、蛋黄、强化维生素 D 的牛奶来补充。如果长期的待在室内，户外活动少，或者维生素属于呢维生素 D 缺乏的高危人群，可以在医生或营养师的指导下适量的服用维生素 D 补充剂。防晒也很重要，能够保护皮肤，延缓衰老，预防皮肤癌，但是过度防晒也可能带来隐形的健康代价。适度合理的接触阳光，不仅能够保护骨骼，还能够让身体更健康，更有活力。天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消费提示，讲解冰块模具、家用制冰机的选购要点和安全使用范围。那冰块模具是结构简单的基础制冰工具，多为盒状、格状设计，主流材质食品级塑料、硅胶、不锈钢等，可以直接放置于冰箱冷冻室。该类产品可制作方形、球形、条状等各类的冰块，支持饮用水、果汁、咖啡液等多种液体冷冻制冰，能够满足日常饮品降温、食材保鲜等居家基础需求。选购冰块模具要关注产品材质的安全，优先选购标注食品接触用的或者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要核查产品标签标识，正规产品需要完整标注产品名称、材质、生产厂家信息、执行标准及注意事项，坚决规避三无、标识不全的产品。可以通过感官判断产品质量，挑选表面光滑、无毛刺裂纹、无杂质污渍、无刺鼻异味的产品。在规格选择上，要结合家庭日常的使用场景，优先选用易脱模、易清洗、无卫生死角的简约款式。在使用环节呢，用冰块模具制冰需要使用达标清洁饮用水，尽量的避免反复冻溶，减少食品的安全隐患。冷冻存放时，需与冰箱内生鲜、重气味食品分区摆放，杜绝交叉污染、冰块窜味的问题。每次使用后需要及时的清洗，充分晾干。若产品出现老化、破损、变形等问题，要及时更换。相较于基础的冰块模具，家用制冰机是依托压缩机制冷的小型家电，集进水、制冰、储冰、储水功能于一体，具备制冰速度快、可连续出冰、操作便捷的特点，适配高频次、大批量的家庭用冰需求。选购制冰机呢，还要选择证照齐全、口碑良好的正规品牌与商家，核查产品的规格、厂址、合格证、说明书等问题信息。作为电器产品，更为重要的是核验电器安全标识，确认产品标注额定电压、功率、接地方式及安全警示、可燃制冷机机型，必须具备防火警示标识，同时检查水箱、内胆、出冰口等涉水涉冰的部件，规避材质不明、做工粗糙、存在异味的产品。优先呢，选购支持拆洗、自带缺水提醒、具备自动清洗等功能的机型，降低日常清洁维护难度。结合家庭人数、用冰频率、摆放空间，理性选择适配出冰的速度、储冰量、噪音等级的产品。购买后要妥善保存发票、订单、售后凭证，以便出现质量问题时依法维权。使用前必须通读产品说明书，严格按照规范操作。设备出现漏水、漏电、异响、异常发热等故障时，必须立刻停机断电。制冰仅可以使用清洁饮用水，不能添加含糖饮料、牛奶、酒精等液体。日常需要定期彻底的清洗水箱、制冰盘、储冰篮、排水口等核心部件，清洗后冲洗残留清洁剂。长期闲置时需要排空设备管路及水箱积水，清洁晾干后断电存放。同时，制冰机兼具电器与活动机械部件，未成年人不可以单独操作，家长需要全程看护，做好安全提醒。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伴随着电解质水向日常场景快速的渗透，以前主要作为运动健身补给的电解质水，如今呈现明显的破圈趋势。有关电解质水能否替代白开水的问题，在网上引发了热议。多家商超和便利店里看见，冷藏柜核心区位已经被电解质饮品占据近半，产品从海盐、柠檬等基础口味到白桃、荔枝、乌龙等网红风味一应俱全，单瓶售价从 3.2 元到 8.9 元不等。除了线下零售渠道外，不少社区药店也上架了电解质饮品。多个快消品零售监测机构发布的综合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电解质饮料整体市场规模已经近200亿元，今年仍然保持 30% 以上的同比增速。艾媒咨询在今年4月份发布的《中国饮料行业发展状况及消费行为调查》数据显示，电解质补水以 38.44% 的偏好占比位居功能需求前列，高于维生素补充和提神抗疲劳。调查也发现，撕掉专业运动补给的标签后，电解质水正向多个场景和圈层渗透。 Z 时代白领用于出汗补水、熬夜解乏，儿童和部分成年人发烧腹泻时用于补充流失电解质，广场舞、散步、登山等日常运动时，部分中老年群体用于补水养护等。而消费场景增多的主要原因是电解质水赛道中的健康叙事不断被强化，除了零糖、零卡配方等强调产品的温和性外，不少品牌还推出了电解质加上关节养护、电解质加钙等创新配方。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运动后狂喝白开水为啥越喝越渴等互动讨论逐渐被模糊成电解质水才是健康补水刚需。社交媒体与品牌营销的双重加持，让电解质水的替水属性似乎越来越强。在浏览某电商平台上五款电解质水的评价信息，不少买家说电解质水是自家冰箱里的常备品，日常补水、宿醉、解酒都离不了它。最为夸张的是，网上还出现了一种夜断减肥法，即断食固体食物，只喝低糖低卡的电解质水控制热量摄入，以便快速减重。在随机采访20位购买过电解质水的消费者，其中5位受访者认为可能和功能饮料、运动饮料差不多，其他人表示不太清楚电解质水是什么。所谓电解质水，一般指强化了钠、钾、钙、镁等电解质成分的饮品。2024年5月份，中国饮料工业协会发布了团体标准电解质饮料，对钠、钾渗透压给出了行业推荐性技术指标，是目前电解质饮品领域最为重要的参考。我国目前没有电解质水国家标准，电解质水属于市场俗称。电解质饮料根据国家标准，是指添加机体所需矿物质及其他营养成分，能够为

机体补充新陈代谢消耗的电解质、水分的特殊用途饮料。具体来说，就是市面上以水溶解钠、钾、镁等电解质搭配维生素、碳水化合物制成的饮料，能够快速地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维持体液平衡。电解质水本质上是电解质饮料，商家使用电解质水概念更多的是出于营销便利的通俗叫法。目前市面上电解质饮料的主要差异体现在呢各品牌自身的配方选择上，有的是主打无糖或低糖，定位日常轻度补水场景，有的含糖量相对较高，搭配维生素、碳水化合物，采用等肾配方，吸收速度更快，更适合高强度运动后快速恢复。这些差异是产品定位和配方的不同，而非品类之间的标准界限。从产品形态来看，常见的电解质水和电解质饮料是即饮瓶装液态产品，开瓶即饮，也有粉剂、冲剂类产品，一般归类为固体饮料，适合在家或者健身房冲调饮用，还有针对于特殊人群的口服补液盐，必须遵医嘱使用。电解质饮料属于特殊用途饮料大类，特殊用途饮料共分为五个细分品类：运动饮料、营养素饮料、能量饮料、电解质饮料和其他特殊用途的饮料。也就是说，电解质饮料与运动饮料、能量饮料在分类上是并列关系，同属一个大类，但是各有不同的定位。运动饮料的核心是同时补充水分，电解质和能量饮料的核心是提神抗疲劳，而电解质饮料的定位更轻，主要是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并不宣称抗疲劳或者提神等功效。消费者日常所说的功能饮料，通常指的像的是能量饮料和运动饮料，将电解质饮料笼统地称为功能饮料，容易让人误以为它具有额外的功效。电解质水和电解质饮料目前都没有专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那市场上某些仅靠微量钠钾就宣称是电解质水的伪电解质产饮品呢，它的概念往往大于内容，消费者难以分辨。因此，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电解质水，专家建议留心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查看产品标签，重点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关注钠、钾的含量，日常补充选择低浓度产品即可，避免钠摄入超标，注意添加糖的含量，优先选择零糖或少糖配方。如果产品标签上标示的是运动营养食品及具体分类，属于特殊膳食食品而非普通饮料，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运动强度和需求判断是否需要此类产品。进口产品是要检查是否有合规中文标签。对于没有大量出汗、没有较多电解质流失的人来说，不建议长期用电解质水替代日常白开水补水。市售电解质水即使单瓶钠的含量不高，如果每日多瓶饮用，而且替代全部饮水，仍然可能导致钠摄入超量，增加高血压等慢性病的风险。肾功能不全者、高血压患者等特殊人群更应该谨慎。日常补水还要以白开水为主，仅在大量出汗、高温作业、发热腹泻后适量补充电解质饮品即可。饮用时建议少量多次补充，不要一次性大量饮用，避免加重胃肠和心脏负担。糖尿病患者要关注产品的糖分含量，尽量选择无糖产品，同时控制饮用量，服用四环素类抗生素、保钾利尿剂等等药物时，不要用电解质水来送服，避免矿物质饱影响药效。对于社交媒体上有些博主分享的液断减肥法，营养学界对此普遍持否定的态度。极端节食不仅易导致肌肉流失和基础代谢下降，电解质水中的钠钾成分

在无固体食物摄入时，还可能扰乱体内电解质的平衡。长期采此类的方式呢，是有健康的风险的。另外，储存方面，未开封的电解质水建议存放在阴凉干燥处，避开呢阳光直射和高温环境，保质期通常在12到24个月。电解质水开封后，室温下建议是在2到8小时内饮用完毕。如需保存，要密封后放入冰箱冷藏，最好在24小时内喝完，避免微生物滋生影响健康。常温保存的产品，如果出现浑浊、异味、包装膨胀、变形等情况，不要再饮用。大包装粉剂电解质产品，开封后注意密封防潮，避免结块变质。

听众朋友，近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陆续发布了一些驾驶人在高速公路上违法和不规范行驶案例，值得广大驾驶人的警醒。公安部交管局披露说，6月9号在长森高速浙江湖州段，一辆白色小车驶过湖州南出口后，直接停进应急车道，开始向后倒车，倒至出口后拐进匝道驶离高速。驾驶人未按照规划好的路线，导致错过出口，又因为手机电量不足，心慌之下做出呢在高速上倒车的举动。交警对其违法行为处2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12分。近期在沪昆高速江西上饶段，林某驾驶小轿车在第二车道行驶，行经三清山服务区路段，进入实线区后，因车上乘客想去卫生间，林某不顾危险加速超过第三车道上的重型货车后，连续向右变道，与第四车道上一个大货车发生碰撞。由于大货车司机及时刹车并且向右打方向，所幸林某同车人呢均未受伤。经过调查认定，林某违法变道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无论因何原因错过路口，或者已经进入路口实线区，唯一正确的做法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前方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规划路线，绝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逆行。公安部交管局还披露说，近日在湖北武汉绕城高速上，于某驾车行驶时，车子突然向左偏转，撞上了第一车道内的施工防撞水马，随后又向右斜穿三条车道，撞上桥梁的右侧护栏。经调查，于某在经过事发路段时打着赤脚，本想踩刹车减速，但是不仅没有踩实刹车踏板，反而脚滑到了油门踏板上。交警认定于某负责事故的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夏季天热，不少驾驶人图省事儿，穿拖鞋甚至光脚开车，不仅鞋子容易滑落引发意外，还可能脚底打滑踩不实，踩不紧踏板，此举十分危险，可以在车里备一双舒适透气的平底鞋子，换来是安全。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三才道人张清风在金殿宣讲。这张清风是口若悬河，振振有词啊，听得正统皇帝频频点头。太监王振是微微的冷笑，满朝文武啊，看这意思也就顺坡下驴了。他是大说特说修道的好处啊，修道修身，这是一个国家治理的前提啊，这有什么可疑虑的？儒道皆一理呀、啊！你想想，天下的百姓如果都修身齐家，哪能不安居乐业呢？咱在这儿可要强调一句，所谓道教啊，跟道家还不是完全一样的。不过他们呢，师出同源，哎，都把老子作为创始人之一。这张清风说完了，群臣觉得很有道理，也有不认同的，可是呢，也不敢言语。正在这么个功夫，有一人是破口大骂呀：“你个妖道，在这里妖言惑众，十分可恶！”大伙顺着声音一看，呵，哎呀，也就是这位呀、啊，敢在八宝金殿上是大放厥词。原来说话者非是旁人，正是成王千岁朱祁钰。这个成王啊，比皇帝朱祁镇就小一岁，

他的母亲吴氏，这是宣宗皇帝在小时候的一位侍女。众所周知，永乐皇帝朱棣啊，十分喜欢他这位皇帝。

0: 妃。宣宗驾崩之后呢，朱祁镇当皇上了，朱祁钰也就晋封为成王。这个朱祁钰啊，少年王爷，那真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哎，除了他娘吴氏，就是那位太皇太后能管管他，其他呀，哎，谁也镇不住他。当然了，这个成王并非纨绔子弟，他从小跟朱祁镇一样，那是接受了严格的皇家教育。而成王的性格呢，更活跃一些，跟朱祁镇不一样。您想也是啊，这当皇上的那是日理万机呀、啊，而且朱祁镇也算是勤政，所以显得自然就成熟稳重一些。而成王则不然，他一天到晚也没什么事儿啊，一个王爷到处乱窜，别看人小，还挺有正义感。更重要的是身份在那儿摆着呢，谁敢惹他呀？所以啊，这成王就成了大明王朝一个义务监督员了。今天朝会啊，他来的晚了点儿，反正他也不用上班，谁呢也不能把他怎么着啊。头半截没听着，等他溜溜达达到了金殿下边啊，正听见这张清风在大殿上白话，真是口若悬河，字字珠玑啊。再看皇上大臣一个个都频频点头，哎呀，这个朱祁镇最看不上这老道，心说呀，我哥哥就是被这破老道给弄的是神魂颠倒，不务正业，现在居然还搞什么国教，这不胡闹吗？满朝文武我看一个个酒囊饭袋，明哲保身，谁也不敢说话，气死我也。朱祁钰这才大喝了一声，现身金殿。
1: 你这妖道休在这里妖言惑众。
2: 哎，这不是成王吗？我说气派十足了，
1: 今天可有好戏看了。
2: 是啊，
3: 玉帝不可无礼，张仙人乃太皇太后之师，你怎敢口出不逊呢？
1: 好好好，皇兄，小王有些莽撞了，方才失口有得罪之处，小王赔罪。不过可有一点，太皇太后他老人家爱怎么修道修仙，那是他老人家个人的事情，这怎么能与治国扯在一起呢？
4: 王驾千岁有所不知，所谓一人得道鸡犬飞升，若一国得道呢，四海昌平，万民乐业，中华历史源远流长，失道者寡助，而得道者天助也。纵观历史，凡是重道修行者均为盛世，失道败坏者则为乱世。老子创道正是春秋闻道而不解，因此天下大乱。秦始皇好大喜功，从不修为，所以二世而亡。而汉刘邦修身养性，以道治国，则创下二十九帝王，四百年江山。我朝圣主也重视修道，想当年洪武爷曾经亲下武当，礼贤下士，就为了聘请我的寿延师三丰道长，而永乐爷也为吾师亲手立碑。尊师重道以应天时，这才换来我大明如今之盛世。贫道才浅，千岁可以不放在眼里，可太祖太宗重道之意，王驾千岁也不放在眼里吗？
5: 这老道把太祖太宗都搬出来了，谁还敢不信道啊？
2: 王爷还是太嫩，这回非吃不可。
1: 你这妖道果然能言善辩，居然搬出我的祖宗来说我。好啊，那我也搬出你的祖宗来说说你。老子治国之略并非无人使用，那法家的韩非就推崇老子吗？二世而亡的秦国正是因为笃信了你们这些假老道，皇上成天不好好吃饭，竟吃些什么丸散高丹，听说还喝露水，把皇帝当仙鹤养啊，妄求长生不老，结果

0: 都早早亡故。再说说你吧，入得宫来，西世道明，每每以张三丰高足自居，以何为凭？行，就算你拉大旗扯虎皮，找个靠山好说话，暂且不治你的欺君之罪。可是你竟干些什么勾当，居然给我们皇上用什么仙骨草，美其名曰延年益寿，真是滑稽，那不就是媚药吗？
1: 哎，原来仙骨草是媚药啊。
2: 啥是媚药啊？
0: 你们这帮无用之臣还用国王说破吗？
3: 玉帝，这是朝堂之上，讨论的是国家大事，你要慎言。
0: 反正今天已经撕破脸了，但说无妨，媚药就是春药。
1: 原来仙骨草是媚药啊。
0: 我说你们这帮腐儒，你们到底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你们不去戳穿这个假道士的画皮，反而听之任之，让一国之君蒙受春事蛊惑，作为臣子不闻不问，你们还有良心吗？
3: 玉帝，你不要再讲了，大朝之时岂可讨论朕的私事？
0: 皇兄，你是一国之君，你的事就是国家的事，分什么公与私？
3: 你让朕的脸面都丢尽了。
0: 那你就不要重用这个妖道，还封什么国师什么国教，你要让全天下的百姓都跟着你不务正业啊？
3: 放肆！玉帝，你太无礼了。
4: 哎，万岁，王爷，二位都请息怒，老奴不才，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0: 不当讲，这是朝堂，什么时候轮到太监说话？
3: 怎么不当讲？先生乃朕之侍读官，司礼监官居二品，有何高见只管讲来。
0: 哼，发言的不是老道就是太监，这是哪门子朝会？
4: 谢陛下，方才成王之训教的确有理，一国之君，君之事即为国之事，不可小视啊。老奴之所以力促张道长锤炼仙骨草，实为陛下江山着想。从仁宗朝开始，皇室传承不利，我大明江山所仰仗者皇家血脉也，老奴深感皇恩浩荡，不能任由皇室子嗣凋零而坐视不管啊。
5: 是啊，为我大明江山千秋万代缔作永言，王老都堂用心良苦，王驾千岁不可曲解。
0: 哈哈，我倒成了曲解了，你们分明是让皇上沉迷后宫不问前朝，如果真为我大明江山着想，就该早立皇后一归国统，配药你还有理了你？
3: 皇后确立事关国体，焉能草率啊。
0: 立后不及，立这个老道当国师不着急的。
6: 您听听朝堂上这通乱呐、这就是史书上说的那种主少国疑，宦官专权。哎，一国的朝会从讨论国教到讨论媚药，这是无缝连接呀，还冠冕堂皇，您说这叫什么事儿？于谦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啊，没想到离京两年多，朝中变化这么大，这个王振居然猖狂到这个地步。成王很正直，但是呢有些鲁莽，政治上不成熟，而且明显感觉到啊，势单力孤，帮手不多。这个朝中绝大部分的官员都是明哲保身，坐山观虎斗。于谦再也听不下去了，他手持牙牌向前一步。啊，这个牙牌呀、您看这个电视剧里演的啊，上朝的时候呢，大臣们都拿着那个护板，其实差不多就是一类东西。明朝的时候，大臣们上朝要拿牙牌，就是工作证吧，要没这个午门你都进不来啊。于谦呢手持着牙牌出班，是高声启奏：吾皇万岁万万岁，臣于谦有本上奏。哗，朝堂上顿时一片寂静，张清风、王振、成王都不吵吵了。为什么？人的名树的影，从太皇太后到内阁老臣，从英宗皇帝到满朝文武，谁不得高看于谦一眼呢？于谦真可以说是内外兼修，文武全才啊。 明英宗朱祁镇也早就听闻于谦的雄辩之才。说着话，宣德元年的时候，那个汉王朱高煦起兵谋反，于谦当时呢随宣宗朱瞻基出征了。两军阵前呢，于谦是痛陈朱高煦的罪行啊。史书记载，于谦证词辗转，声色振厉。您想那朱高煦多厉害，战场杀敌眼睛都不眨，仗着自己的王爷身份还救过朱棣的性命，那不可一世啊。嘿，就是这位汉王居然就被于谦骂的是趴伏在地啊，瑟瑟发抖，自己说自己是罪该万死啊。要说诸葛亮骂王朗，那是小说里写的，于谦骂汉王，这是历史记载。虽然怎么骂的这段原词儿啊，明史啊明实录啊都找不着，但是效果可见一斑呢。宣宗皇帝非常重视于谦呐，他手书吏部破格提拔于谦为兵部侍郎，巡抚两省。所以满朝文武都知道，要说展开辩论，恐怕谁也说不过于谦啊。今儿于谦一张嘴呀，大家本能的都收了声音了。这朱祁镇早晨刚睡醒啊，刚才也没仔细往下边看，这才看到于谦回来了。皇帝不由自主的就欠了欠身，又一想，不行，我不是那个当年皇太子了，我现在是皇上啊。他稳了稳心神，又坐下了。哦，原来是于爱卿啊，一别两年有余，朕甚是想念呐。爱卿，方才这番议论，爱卿有何高见呢？于谦说，陛下，臣以为将道教是否尊为国教的讨论，其实众位说的各有道理，臣请陛下考虑一点。吴王好剑客，百姓多疮斑，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啊，上行下效之事在所难免，恐怕陛下的初衷难以保全呢。你看于谦一说话真不一样啊，人家带典故的。他说的这是啊《资治通鉴》上的事儿啊，说是吴王喜爱精通剑术的侠客，为此呢这老百姓都跟着练啊，所以身上是伤痕累累。楚王喜爱腰身纤细的女子，为此这后宫当中啊很多女孩都饿死了。于谦的意思就是说呀，哎，您的本意是让国人都修道，全都洁身自好，效仿老庄的豁达自由，哎，但这是一种理想境界，你要真全国推行啊，呵呵，那可不见得是什么结果呀，多少人抱粗腿捧臭脚，见风使舵啊，伪君子们还不一定折腾成什么样呢。其实于谦的担心不无道理啊。咱们再举个例子吧，清朝的道光皇帝那可是出了名的节俭皇上啊，比起什么康熙雍正乾隆啊，那生活是天壤之别啊。他认为着，我个人要是崇尚节俭，那你们这帮臣子那还有什么说的，皇帝都以身作则了，你们还不跟着我一块节省吗？可是结果怎么样呢？整个国家有没有因此富强呢？这府库因此充实了吗？并没有啊。道理很简单，这种一厢情愿根本就没有考虑人性当中虚伪的那个部分。这道光皇帝是真简朴啊，据说他这黄袍都是带补丁的。那你说皇帝这穿的是旧袍子，你大臣们好意思都穿新衣服上朝啊？那于是怎么样呢？您看看，带补丁的旧衣服反倒成了贵重之物，哎，比新衣服贵，因为皇帝喜欢嘛。啊，再说了啊，这个道光每天吃的也很简单，一般皇帝吃饭那哪顿饭都得一大桌子，当然了，那么多菜一个人也吃不了，每盘都来一口，都轮不上，难以。

0: 做到雨露均沾。估计呀，皇上就是吃离自己近的，哎，哪个顺嘴了多吃两口。道光说这不行，太浪费了啊，我吃饭四菜一汤就行了。结果怎么样啊？内务府每顿饭照样花好几百两银子。这怎么回事呢？因为皇帝只吃鸡蛋，那鸡蛋价格就往高了报。反正皇上又不去市场，他知道鸡蛋多少钱一斤呢？据说啊，两广总督张之洞面圣之时啊，皇帝随口问了一句，说你每天吃什么呀？张之洞说啊，臣不敢奢侈，早餐啊就吃两个鸡蛋。皇帝大吃一惊啊，我才吃一个鸡蛋，你能吃俩？鸡蛋这么贵，你怎么能吃得起呢？张之洞多聪明，他当时就明白这里边的问题了，肯定这是内务府糊弄皇上，那自己也不能说破呀，只好随机应变说啊，那个臣买的鸡蛋，跟皇上您吃那鸡蛋呢不能比呀，臣那鸡蛋是破鸡蛋，便宜便宜啊。当然了，这些事儿都是以后的事情，于谦是不知道，可是道理是一样的呀。今天于谦跟皇帝说万岁，是否尊奉道教，依臣看来我们的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这件事情是否对百姓有利。这两年河南黄河决口，太行山盗贼出没，老百姓苦不堪言呐。是否尊道我看并不重要，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考虑对百姓有利之事。还请万岁明鉴。这朱祁镇从内心深处对于谦是又敬又怕，他十分想得到于谦的肯定啊。于谦这番话说的呀，让皇帝心里挺不是滋味，口口声声是为国为民，可是呢，对于百姓之苦他并没有真正的询问。朱祁镇呢，这回真把身子抬起来了，差一点啊就从龙位上走下来了。于爱卿所言极是啊，那么就请爱卿为陛下说说为百姓有利之事吧。于谦说好，请听臣慢慢道来。王振他在皇上边上一听，坏了，于谦这是力挽狂澜呐，他手里边还拿着我那封私通瓦剌的手谕呢，我看他这是要参我一本。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

0: 柏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9: 这么不听话！
8: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10: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9: 嗯，好好写字，
11: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2: 门前的那堆沙，
8: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怎样做心理按摩？近年来，临床发现心理疾患不断增多，对这些病人来说，除了药物治疗外，还要更多的学会心理按摩，也就是自我解脱。方法是很多的，主要有：第一，读书。当你遇到烦恼、忧愁和不快的事情时，应该首先学会自我解脱，去读一读或者翻一翻你喜欢的书籍和杂志，分散心思，改变心态，减少精神痛苦。第二，听歌。当心情沮丧、闷闷不乐的时候，打开收音机，听听歌曲，它不仅可以享受到一种美的艺术，而且可以陶冶情操，激发热情，兴奋大脑，使你从中获得生活的力量和勇气。第三，赏花。如果心烦意乱的时候，走到阳台上看看花，浇浇水，调整一下情绪，同时还可以散步花园之中，以花为伴，乐在其中。第四，谈心。一个好汉三个帮。人在失意或者受到挫折的时候，最需要朋友的关照和帮助，找自己的知心朋友谈谈心，一吐心中的不快，在善意的劝导、热心的安慰下，使精神的痛苦得以消除。

老年人如何正确吃水果？老年人由于内脏器官衰老，各项生理功能减弱，因此一次不宜进食过多的水果，可采用少食多餐的吃法。在进食水果的时候，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经常胃酸的老年人不宜吃李子、山楂、柠檬等有机酸较多的水果；经常大便干燥的老年人可多吃些桃子、香蕉、橘子等水果，但最好不要吃柿子，因为柿子含大量柿胶，多吃了可加重便秘；经常腹泻的老年人可适当吃些苹果，因为苹果有收敛和固涩的作用；有心脏病及水肿的老年患者不宜吃含水量较大的西瓜、椰子等水果，以免增加心脏的负担以及加重水肿；糖尿病患者不但要少吃糖，同时也要少吃含糖量较高的梨、苹果、香蕉等水果；肝病患者要多吃些橘子、鲜枣等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有利于肝炎的治疗和恢复，但不要在饭前吃水果，以免影响正常的进食及消化。

老人睡觉前多梳头是有益身体健康的。中医理论认为，肺主皮毛，肺气虚则胃外不足，毛发不固，所以金秋时节脱发也会相对增多。这个时候如果不注意保养，或者是盲目的用药，将会致使脱发加重。那么为了防止秋天脱发，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保持精神愉快，避免紧张，每天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和休息的时间，用脑过度和长期失眠的人容易过早脱发。二是少食用油腻、辛辣等带有刺激性的食品，比如说咖啡、烟和酒等等，同时呢要避免服药过量。三是应该注意对于头发的护理，每隔一到两天可以洗头一次，使头发常处于清洁的状态，少用热水及碱性的肥皂洗涤，也少用含氯量高的自来水洗头。第四点是平时多做一些头部的保健按摩，晚上临睡前用头刷将头发刷30下，这样呢可以将头发上的尘垢刷掉，并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有利于生发固发和增加头发的光泽度。老年人睡前梳头30下，坚持下来会有养生以及振奋精神的功效。

中老年人骨质疏松重在科学防治。中老年人很容易缺钙，缺钙容易导致骨质疏松，而严重的骨质疏松可引发各种骨性疼痛，严重的会造成老年性骨折。不少人认为骨质疏松症就是由缺钙所致，只要补充钙质就可以防治了。很多骨质疏松症患者在日常生活中补钙的首选是骨头汤，或者服用补钙的营养品来补充钙质。有些人更是将钙片当作糖果一般，在闲暇时咀嚼上一两片，认为适当补充一些钙质就能防治骨质疏松。其实不然，仅靠补钙并不能有效地防止老年人患骨质疏松症。对许多骨质疏松症患者而言，服用的钙剂远远抵不上骨骼流失的钙量，所以治疗的着眼点也应该放在减少骨钙流失，也就是抑制破骨细胞的功能上。近年来，医学科学在这方面已经有所突破，许多新的治疗方法应运而生，可以打针、输液治疗骨质疏松症，也可以使用鼻喷剂治疗骨质疏松症。关键是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科学进行，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口服钙剂。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继续来去揭晓第18期的榜单，首先呢是

0: 第十位 Number Ten 来自于 JJ 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一首在榜保持了十周的歌曲，它的受欢迎程度可以说已经不言而喻了。经典的林氏情歌，细腻表达咱都不提，单就说竹玉就已经能够成为了顶流当中的常驻理由。 JJ 的作品呢，长期也是拥有很高的国民度的，这首歌也自然不例外。来，让我们一起去听听看竹玉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1: 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血模糊得根本看不清样子。
2: 张宇。

我的缘分小心翼翼来自于主意的主题曲。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周第九位 No.9 李健蓝色夜曲，上期位于第十位，文艺质感的编曲加上充满诗意的歌词，这首呢是符合李健气质的歌曲，也是第十五期第十六期的亚军，本期一下跌到了第十位。虽然说呢这个位次很多下滑，但是依旧是您喜欢的治愈系。

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孙燕姿这首我们耳熟能详的《飞扑而下》，本周排名第八位，在忙时间已经是第十一周，可以说是相当的稳定，而且带着这样的一种温柔里的坚韧力量打动大家。

孙燕姿这首《飞扑而下》，让我们继续感受第七位 Number Seven， 来自于张靓颖的《爱情没有神话》。本期榜单当中呢，张靓颖的 OST 这样的一个级别的作品，可以说是适配度很高的。自同名的电视剧开播以来，这首歌曲呢持续在收割大家的喜爱，第三周在榜，祝福后续能够继续取得好的成绩。爱情没有神话。如果

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六位 Number Six 李健《人间共鸣》，简约干净的编曲，通透有哲理的歌词，依旧是熟悉的李健式的治愈啊。作为榜单的常青树，本周虽然跌出了前三，但是也依旧有好的名次。一起回顾《人间共鸣》。

人间共鸣真的是能够让我们持久聆听的一首好歌。本周第六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周第五位 Number Five 陈楚生的暗夜。在李健、王菲、苏燕姿长期争夺的榜单前五的局势之下呢，突然间这两周呢，陈楚生冲上来了。上一次是意外排在第十九位，而这一次成为前五。获奖之作《荒野国王》《空中怪车事件》等等歌曲，让我们看到陈楚生的实力。

陈楚生暗夜本周排名第五位，我们继续来听本周榜单第四位的歌曲 No.4 阿四如水，从第十七期的第七名升至了第四名，清新的独立女声，通透豁达的歌词，把温柔和坚韧唱的是恰到好处，这是为数不多的独立音乐人闯进前五的情况了。阿四凭借独特的音乐风格和高共鸣度，让大家能够认可这首歌曲《如水》，我们赶紧来聆听一下。

0: 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Number three，
2: 本周第三位，言人中新鲜感，标志性的温柔男声，浪漫的旋律。言人中也是榜单前五当中的首次出现的一个名字了，也是本期的潜力黑马。新鲜感用慢版的 RMB 歌曲去描绘了一下日常生活里边那种不同阶段的亲密关系。

0: Number two，
1: 排名第二位 ，Number two 亚军出炉，来自于周深《等晴天》，连续四期在榜，也是继第十七期之后呢，继续稳坐第二名了。空灵细腻的声线，满是暖意的旋律。回顾往期，周深治愈系作品几乎是七七霸榜的，本期也是借了绝对的听众的喜爱度，再次锁定亚军，位居前列。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一起跟随周深来听《等待晴天的温暖》。

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冠军歌曲王菲《主角》，毋庸置疑，就是继第十七期之后成功的蝉联了冠军。空灵嗓音搭配了极具故事感的旋律，而王菲也凭借这首《主角》，用绝对的实力展现蝉联，当之无愧的本期主角。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当王菲遇上秦腔》以后的化学反应。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准时相见，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明天见。

0: 妈妈，我要上学。
1: 孩子啊，你不能像别的小朋友一样去学校上课，妈妈在家办个小课堂，咱在家里学。
0: 太好了，我能上学了。
1: 我把那几个小朋友也接来，妈让你们都能读上书。
2: 高淑珍，河北滦南县一位淳朴的农村妇女，为了让残障儿童能够上学，从1998年开始，她在自家小院办起了炕头课堂。15年来，她接收了近100名孩子，为了让他们免费吃住读书，她每天天不亮就骑着破旧的自行车，驮着批发来的货物去赶集，一骑就是100多里地。粗糙的手支起课桌，宽厚的背挡住风雨，为善最乐，夜广为勤。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大美辽宁。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辽宁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辽宁的夏天。
4: 当南方已经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却刚刚迎来山峰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山川形胜，滨海临江，万物丰茂，绿意葱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峰峦向世人撩开它神秘的面纱。千山，地处长白山支脉，它远看如千朵芙蓉竞相绽放，近观则玉笋拔地，万户朝天。辽宁的山险中含幽，

0: 藏奇，钟灵毓秀，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完美统一。炎炎夏日，登顶临风，凉爽袭人，暑去心静。金乌东升，映红了一江碧水，鸭绿江与浑江在这里汇集，百转千回，河岔纵横，青山掩映，山水相见，宛如人间仙境。近水之鱼性，近山食鸟音，辽宁水系发达，物产丰饶，丹顶鹤、黄嘴白鹭、黑嘴鸥等400多种鸟儿栖息在山海之间，遮天蔽日，鸟浪翻飞，翩翩起舞。庞大的北迁鸟群跋山涉水，风雨兼程，只为一场美丽的邂逅。每到万鸟归巢时，此起彼伏的鸟鸣声响彻苍穹，为这片热土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湿地是地球之肾，也是大自然的肺叶，蜿蜒千里的辽河与渤海在这里交汇，造就了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阳光炽热，海水温暖，滩红尾绿，海蓝鸥白，构成一幅人世间的绝美画卷。这里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人工线苗繁育基地，六月放苗，十月收获，醒蟹，观鸟，闻稻香，看苇海，赏红海滩，生态之地孕育了天下奇观。辽宁的海从鸭绿江入海口开始，起伏跌宕的海岸线向西南延，直至山海关，阳刚雄浑与温柔秀美并存，现代化的城市群与原生态的岛屿渔村同在，白浪接天地，帆影水光间，白鹭与鸥鸟尽情翔集，斑海豹与江豚肆意翻腾。置身北方的海，一夏的酷暑尽消于碧海蓝天，放飞自由的心灵。山清水清，人杰地灵，造就了风姿摇曳的城市。在古老故宫中邂逅，在三山三水中徜徉，在夜景繁华中驻足，夏天的沈阳舒适凉爽，令人流连忘返。而一小时都市圈中构建开放新格局，在一座城市的华丽转身时，愿你与之激情相遇，澎湃创新。辽宁的夏，从海的清凉到山的幽静，从大平原的坦荡到海洋风情，北国风光，物华天宝，正以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人文资源，成为避暑佳选，人间胜境。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3: 前田电池压压天。
4: 2022年大年初一。传统皮影戏《曹克让大战赫连丹红》在锦州市民广场热闹开演，光与影的浪漫中，将锦州皮影的独特风格展示得淋漓尽致，那就是大影窗、大影人和大嗓门。锦州地处辽西走廊中部山海关外，是连接华北和东北的交通要塞，历史上关里关外的方言在这里交汇碰撞，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种南北相融、豪爽质朴、大嗓门的锦州话。
5: 然后我到他家去，本来挺热情的，他问你什么时候来的， 他一说就是啥时候来的，就好像挺不耐烦似的，就是那个有点嫌弃我们啥时候来的。完了就我说上午刚到，啥时候走啊？其实人家还挺热情，但是就是觉得特别不耐烦。
4: 人们俗称的东北话指的是东北境内的所有汉语方言，其实东北官话内部也有不小的差别，和绝大多数东北方言尾音调值偏低有很大不同。锦州话尾音上扬，语调略显夸张。锦州方言传承人、渤海大学客座教授张国岩说，作为辽西方言的代表，锦州方言使用的核心区域为辽西走廊，即山海关至锦州一线的沿海地区。
6: 锦州话的语音特征非常明显，情况也很复杂。首先就是人们所说的平翘舌不分，其实老的锦州话是没有平舌音的，有把四说成是，孩子说成孩子等。然后开口呼音节一般以呢作为声母，如安全读安全，感恩读感恩，挨饿读挨饿等。
4: 锦州的方言介于北京官话与东北方言之间，语音接近北京官话音，也有河北河南移民的口音，同时又具有东北方言的特点。渤海大学文学院教师李薇薇说，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上频繁的人口流动，造就了锦州独特的语言风格。
7: 锦州话里头还有的说法呢，就是完完全全对古代汉语的一种直接传承。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一般都说夹一筷子，但是锦州话呢说倒一柱子。外地人学锦州话其实是很难学的项目，因为锦州话它并不是学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
4: 锦州这座辽西走廊上2000多年的古城，仿佛从时光的深处走来，厚重的历史造就了这座与众不同的锦绣之城。这里是饱经沧桑的军事要地，也是慷慨激昂的英雄之城。这里有耿直幽默的乡音，更有挥之不去的故土情深。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今天跟大家一起来了解常态古琴制作技艺。古琴又称瑶琴、七弦琴，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弹弦乐器。2017年，龙仁古琴的古琴传统制作技艺列入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10年前，一名琢琴师来到常态后方村，他在一棵葱郁的古树下休息，眼前是一湾溪水，从山脚下汩汩而来。近处溪边一头老牛埋头吃草，闲闲地甩着尾巴，远处是斜斜的青山，几点白鹭坠在其间。这位琢琴师内心有了波澜，于是2010年，常态龙仁古琴文化村正式奠基，非遗古琴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谢建东开始亲手打造梦想中的古琴家园。谢建东以手中的斧与凿刻画着他的文化情怀与人生梦想。古时制作古琴用丝做琴弦，音质古朴却易断不易护理，加上制作丝弦传承上的技艺丢失，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上好的丝弦。上世纪50年代，制琴者用钢弦代替古时的丝弦，克服了丝弦易断的弊端，更耐用，却让弹奏出的声音夹杂着钢丝声音，失去了古朴的韵味。古琴制作技艺县级传承人谢宗煌介绍说，
2: 琴弦古代使用的是丝弦，丝弦的话稳定性比较差，所以经常会跑音，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那我们现在使用的是我们龙仁冰弦，它克服了丝弦的缺点，又有丝弦古朴的声音。
1: 谢建东制作的古琴用超强纤维做冰弦，不仅弥补了丝弦钢弦的不足，更保证了音质深厚而不失清脆，纯净而余韵绵长，又如同钢弦一样耐用，因此被琴界泰斗李祥霆誉为划时代的贡献。古琴看似简单，其实制作起来比较复杂，从最初的选材到最后的上弦，需要上百道工序。古琴制作技艺县级传承人谢宗煌介绍说，
2: 按传统的古琴制作技艺来说的话，第一步就是选材，现在一般使用的是杉木和桐木，接下来就是定型、琴面、槽腹，然后就是配件、合琴，还有灰胎，然后就是打磨、定灰、面漆、上弦。
1: 古琴制作技艺省级传承人谢建东也表示，
3: 这个作为古琴制作来讲，这个槽腹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个像这个呢，只是木工活而已。
1: 谢建东称这道工序是制作琴的关键工序，首先将木料制成古琴毛坯后，根据木料的干湿情况确定风干时间的长短，长则1年，短则需要7-8个月。他说，制作古琴的127道工序，每道工序又分成若干个工序，这也是为什么制作一把成品古琴需要用7-8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原因。古琴历史悠久，文化内涵深厚，每一首古琴曲都有一段韵味深长的故事，演奏中包含了中国文化、哲学、美学，因此古琴的传承最难的是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和演奏人才的培养。古琴制作技艺县级传承人谢宗煌说，
2: 我们这边主要是以古琴文化村为依托，会定期开展许多的国学讲座啊，是面向大众的，还有我们会去开展古琴培训班，同时的话我们做的最多的会在下漳泉等地有开展古琴进校园活动，在他们心中埋下一颗古琴的种子。
1: 如今谢建东在常态建设的中国龙仁古琴文化村，旨在把古琴科学有效正确地传承下来，为古琴在当下的发展提供一块良好的文化土壤，为古琴安个家。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离不了。
1: 我说老伴儿啊，现在生活富裕了，你还总唱这首歌？
2: 哎，所谓勤以致富，俭以养德，勤俭节约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
3: 爸妈，中午聚餐打包回来的，我先搁冰箱了。
4: 勤俭是咱们的，
1: 你看连咱小孙子都会唱了。
5: 养成节俭习惯，传承中华美德，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叶孤城，恭候多时了。
8: 奇门吹雪，出招吧。
9: 有人落水，
8: 叶孤城，你且等我一等。
9: 等？
8: 还要等多久？
9: 咱俩输赢事小，救人一命是大。
10: 多谢大侠舍身相救，小女子没齿难忘，敢问大侠高姓大名？
9: 心中有义，人人皆为大侠，侠之名者，人也。
8: 西门吹雪，如此舍生取义，这回是你赢了。
11: 见义勇为，人皆大侠，侠义中国，温暖你我。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0: 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罗成被一个尼姑拦住去路啊！你别看这位是尼姑，但说话十分轻飘，脸上所带的表情也是十分轻浮啊，看那意思呀，还有心想调戏调戏罗成，说罗成啊，你可知道你来到什么地方吗？啊，什么地方？离这不远，就是我的庵院呢，叫做西流庵，我就是那西流庵的庵主，我叫盖世英啊，人送外号叫金针泥，你听没听说过呀？那罗成是燕王世子，燕山公一份，你要说朝廷那些文武大臣，也许人家罗成知道，你一个山林的尼姑，人家罗成上哪知道去？罗成把头一摇啊，我没听说过你的名字，我来问你，你难道跟后面的苏烈你们是一伙的吗？如果不是一伙的，请你赶紧闪开，我要拿苏烈灭这西流山。如果是一伙的，不楞，罗成把掌中五勾神飞亮金枪一晃，废话少说，挡我者死呀。我说燕山公啊，你就这么狠呢、啊、对我一个漂亮女性你也不手下留情吗？你也舍得用你那五勾神飞亮银枪扎我吗？罗成一听，你什么尼姑啊，就冲你这两句话，你纯属是个淫尼呀、啊、罗成猜的一点不假呀，这个盖世英啊就是个淫尼。什么叫淫尼呢？淫荡的尼姑啊。他为什么做尼姑去了呢？他觉得如果我做个俗家呀，那我就得结婚呐、啊、就得嫁人呐、啊、嫁给一任丈夫，那以后啊就得跟着丈夫了。但是我呢觉得身为一个女人呐、啊、那不能一辈子只有一个男人呐、啊、我也得跟一些男人似的，得尝一尝其他女人滋味，我也是尝一尝其他男人滋味。这么一来呢，那我呀还不如做一个自由的尼姑呢，往这庵里一待，又不嫁人，那天下男子不随我挑吗？我看中哪个男的，我就可以跟哪个男的，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他也不知道怎么琢磨这逻辑，反正是他成为尼姑之后，生活更加糜烂了。不但说呢，跟着山上的漫天王王旭拔，什么立山飞卫雕儿，跟他们都有扯不清的关系，而且呢到山底下指不定看到哪个小男孩比较漂亮，哎呦就得把人鼓捣到手啊，顺他的心还则罢了，如果不顺心，把人玩弄之后就将人弄死。怎么弄死呀？他叫金针泥呀、啊、善使毒针呢、啊、往人身上扎一针，这人呢就保不住性命，就死在盖世英手上的那良家男子可以说不下百人呢。就这么一个女魔头，你别看才27、28岁呀，那心狠手毒啊。今天看到罗成这么漂亮，哎呦就觉得呀是自己人生见到最俊俏的男子啊，要是能够跟罗成共度春宵一宿，就算死我也值了呀。所以盖世英啊看到罗成，本来他的任务啊是答应这个苏烈在这里拦住罗成，置罗成于死地，但现在看到罗成啊，他反倒是不忍心伤害罗成了，他是春心荡漾，眉目传情啊，能把罗成恶心死。虽然盖世英长得真是貌美，但不符合罗成的审美，罗成一看就恶心呢。你身为一个尼姑，不守清规戒律，

居然言语轻佻，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给我让开，再不让开，休怪我手下无情了。哎呦，怎么着，还想跟我大战呢？

来得好，赶紧的往旁边一闪身，拂尘一摆，轻轻躲过。我说燕山公，年纪轻轻，不要这么大火气呀。常言说得好，男欢女爱，这是人之常情啊，哪来常言？照枪，又是一枪。盖世英又往旁边一闪，这一枪又躲过。哟，燕山公，您这样对一个女孩子，这可就不礼貌了，我可要恼了呀。啊，照枪，第三枪扎过去了。盖世英往后一躲，又跳出去了。嘿，哎呀，燕山公，看起来呀，我不拿出点降龙伏虎的本领，降不住你这个帅哥呀。哎，往前一纵身，晃动拂尘，唰，一拂尘呢，奔罗成这马面上打过来了。罗成一看不好，赶紧的一提缰绳，这马一嗓子往旁边一躲，唰，这一拂尘就走空了。紧接着人家唰，拂尘又扫过来了。罗成又赶紧一带马，这一拂尘又走空了。罗成一看不行啊，他是一部下将领，我是一马上将领。他是一绿林银泥，肯定会高来高去的本领啊！我在马上跟他打，吃着亏呢。想到这里，罗成赶紧的甩凳离鞍，唰，一翻身跳下马来，把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一抖了，招枪，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在部下使枪，是大战盖世英啊！盖世英拿着苍蝇刷，左刷刷，右刷刷，来回遮挡，啪啪啪啪。两人呢，在部下打了将近20个回合，这盖世英不是对手了。你别看罗成不是部下将领，不是部下将领，五虎断门枪在部下时也好使。你那苍蝇刷哪能是人家长枪对手啊？打着打着，啪，一枪刺过去。哎呦，盖世英猛然一躲，不由自主的拿着苍蝇刷呀，拂了一下，这一拂，罗成往后这么一带，嗤。罗成的枪啊，叫五勾神飞亮银枪，在那枪缨里头藏着5把神钩呢。这钩子善能夺取别人的兵器呀、啊，往回一带，刺啦一下子。你想，他这拂尘上那都是丝线呢，这丝线难免就有打结的。往后这么一刮，正好缠在丝线上。罗成手一转，不楞一下子，他的劲又没罗成大。哎呦！这盖世英被罗成这么一拧，手拿不住那苍蝇刷子，只得一松手，啪啦啦啦啦啦啦啦，罗成一下子就把这苍蝇刷给挑开了，嗖嗖嗖嗖嗖嗖嗖，往旁边这么一扔，嗖啪，扔出去几丈远呢。罗成轻蔑一笑：“你这个淫泥，我看你还往哪走？”不楞，把枪又一拧，唰。就想跳去扎着盖世英啊，他刚一拧这杆枪，就觉得眼前唰一下子金光一闪，哎呦，不好！罗成想不好，赶紧往旁边闪，可就有点晚了。其实人盖世英啊，那拂尘一撒手，盖世英也说了一声不好，不好，这声音呢、啊、没说完，盖世英一伸手，唰，就撒出去3枚金针呢。他叫金针尼呀、啊，咱说了，他父亲五毒真人盖全德就教他五毒的金针呢，这金针上喂着毒呢，哎，唰，如同牛毛一般的金针往你身上扔，大罗金仙也难防啊。这也就罗成啊，反应还机敏点，就觉得眼前金光一闪，情之不妙，赶紧往旁边闪，闪得稍微慢一点，3枚金针。2枚躲过了，1枚砰就钉在了罗成的左肩膀头上啊，啪一扎上啊，其实没多疼，就跟咱平常啊抽个血化个验拿针扎你一下子就那个疼痛感，但是有知觉呀。罗成一惊一看，在左肩头上钉着1枚金针，多细呀、啊、咱说了牛毛粗细呀、啊、就跟咱呢用那针灸那针差不多少。罗成一看，呵，赶紧的把枪交左手，右手奔把这杆针呢拔下来，啪往旁边一扔，暗箭伤人，我要你的命。嗨，又一抖枪。

再往前想迈步，哎，一迈这一腿，唰，罗成就觉得左膀子一麻，嗯，怎么回事？罗成立刻就感觉到不对，这针上有毒，哎呀，不好！罗成心说话，要中了毒了可不妙啊！我听说这绿林人的毒，有时候他每一家的毒都不一样啊，都有他们独到之处，只有他们独门解药可解呀！啊，不好！这罗成啊，想到不好，赶紧一转身，干嘛呢？就想奔自己那西方小白龙，赶紧上马，赶紧走，趁这个毒没发作前呢，赶紧回归本队，再怎么治，回头再说吧。起码来说，到自己人那了。可是罗成往前没迈两步，罗成就觉得这个膀子呀，麻得更厉害了，唰，左半拉的身子都麻了。这脸好像啊都有点木了，这个眼前好像都有点泛花了，看什么都不清了。罗成咬着牙接着往前跑，后面的盖世英说话了，跑啊，越跑这毒啊发作的越厉害，还是停下来我给你解毒吧。罗成心说，我怎么也不能停下来，咬着牙噔噔噔噔噔噔。眼瞅着离自己那匹马还有五六步远，这罗成实在坚持不住了，不是他坚持不住了，而是毒已然发作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罗成就觉得眼前这么一金灯晃，扑通，罗成啊就趴在那里了。嗨，后面的苏烈一看呢，苏烈这个时候刚把这伤口包扎了呀，一看是鼓掌喝彩呀，哎呀，还是师太有能为呀，在下佩服佩服哟。盖世英啊一转身看看苏烈，还佩服呢，我大帅呀，我邀请你几次到我那西流庵上去，你一直推脱不去，今天呢公事繁忙，明天呢要叫军场去练兵，后天呢领兵带队要出去攻城掠地。我说苏大帅呀，怎么着啊，是觉得我配不上你呢，还是觉得我身上脏呢？耶，这苏烈一听这个音译呀，逮谁跟谁来呀。其实盖世英啊早就看上苏烈了，苏烈长得多漂亮啊，盖世英第一次见到苏烈呀都已经神魂颠倒了。这位啊是一个博爱的女性，看到哪些漂亮小伙她就倾心呢。苏烈一看一咧嘴呀，师太呀，本帅呀真是公务繁忙，等有机会，有机会一定拜望西流庵，这机会呀可不多呀。苏定方，我告诉你，现在呀看见没，这地上躺着一个，论这年岁呀比你轻，论这个长相比你漂亮，论能耐呀那比你厉害，你是银枪啊，人还带钩子呢，哎，看起来呀一时半会儿本师太呀是不需要你了，行了，这没你的事儿了，给我滚吧。这苏烈一看这金振尼翻脸比翻书还快呀，我说师太呀，我走可以，这罗成我得带回去呀。谁说的把罗成给你带回去啊？罗成现在是被我俘虏的，这是我的战利品呢，我呢得先把他带到我的西流庵，到那里呀我好好的问问他，套一套他呢幽州城的秘密，等我问完了没用了我再把他交给你。当然了，如果说对我一直有用啊，哎哎哎，我说苏大帅呀，我也许呀就一直让他留着，或许呢我跟随他一起去幽州，弄不巧呢我把头发一留，给他当一个燕山宫的夫人，未来燕王的王妃，你说怎么样啊？哎，苏烈一看呢，这女人太不要脸了，什么话都敢说呀，一点没有羞耻感的。这师太呀，这一次咱们定计是邀请师太呀

过来帮着我抓罗成的。如果师太不给罗成，我怎样向漫天王交代啊？你爱怎么交代怎么交代。你告诉他，这罗成就在我西流庵内，就在我盖世英手里，他能怎么样？他愿意过来抢，好啊，本师太就在这里等着。你也可以告诉我那兄弟，看他敢抢不敢抢。师太，您不能这么不讲理呀、啊！这罗成啊，事关西流山存亡啊，我管你西流山存亡不存亡啊？啊，我只管我痛快了，这是我一向行事风格，你又不是不知道。赶紧给我滚！一会儿这药效发作了，罗成真给我毒死了，我要你的命！罗烈一听，关我什么事啊？是你拿毒针打的呀？但是罗烈呀，真的不敢跟着盖世英翻脸呢。本来今天这事儿啊，是罗烈定的一计呀、啊，给这王旭拔、魏雕儿、盖世豪、盖世英一起商议的。这苏定方就说了：“我呀，在镇上先连胜几阵，惹恼这个燕山宫，然后呢，我把他引出战场，引到西流庵处。师太您呐，赶紧杀将出来。”也别给罗成动手，罗成武艺估计不错呀，跟他动手有可能吃亏呀。你上来就用你金针把罗成制服了，注意啊，别把罗成打死，制服住他，把他抓住了，咱以罗成做人质，要挟燕王罗毅，给罗毅进行谈判，给他要钱要粮要其他的好处。这罗成一死啊，就不值钱了。罗成一死，燕王震怒，得发倾城之兵啊，来攻咱们西流山。到那时就估计够呛了，切记切记。那当时盖世英说的好啊，明白明白。那要是逮住罗成，苏大帅呀，你是不是得去我西流庵当面感谢感谢我呀？这盖世英啊，就这么一个人，浪荡女子，当着王旭拔、魏雕儿，连他弟弟盖世豪，就那铁板道面前，都敢说这话呀。王旭拔、魏雕儿，这跟盖世英啊，也扯不清的关系，一起在旁边起哄啊。苏定方当时就红个脸呐、啊，没置可否，那意思呀，默认了。哈哈哈！盖世英一看，既然你默认了就行，我帮着你呀、啊，拿罗成。其实啊，咱也说了，这苏定方。这一个计策里头啊，套好几个计策，他分好几个 F 啊，怎么分好几个 F 啊？如果这样，我这条线往哪走？如果那样，我这条线往哪走？中间为什么停下呢？中间就跟罗成谈判，如果罗成当时同意苏定方投诚了，苏定方立刻就带着罗成回去，就不再往盖世英那走了。可惜罗成啊，当时没同意苏定方投诚，苏定方恼羞成怒，这才带着罗成踏进了盖世英的圈套之中。罗成这才被盖世英金针所伤，中了毒了，昏死过去了。但现在没想到啊，盖世英翻脸不认人了，人家一看罗成好看呢，呦，马上又相中罗成了，非要把罗成留在他的西流庵内。苏定方想不答应，但惹不起盖世英啊，主要是他手里金针呢、啊、你指不定什么时候撒自己两枚就够自己呛啊，他真的盯上自己，他真不给解药啊，这女尼毒着呢。这哎呀，师太呀，不看别的情面，您也得看铁板道长的情面呢。这罗成，哎呀，你放心你放心，我哪能不给我兄弟情面呢？这苏定方知道啊，盖世兄弟，盖世英、盖世雄、盖世豪、盖世杰，人家四个人呢，别看都不是什么好人，但是手足情深呢，那真的是好兄弟呀。人家四个互相的事情绝不隐瞒，说兄弟戏于强没有，人家从来不闹家窝子，人家和睦着呢。真是一个娘所生的亲生骨肉啊！尤其盖世英作为大姐，对着仨兄弟啊，真的没得说呀。
关爱备至。这仨兄弟对盖世英啊也非常尊敬，所以苏烈现在呀这才把铁板道搬出来，想用亲情打动盖世英。果然呢，这句话盖世英真的听进去了。我明白，我明白，我只不过呢把这个小罗成啊带到我的西流庵，我风流快活两天，行不行？嗯，这样做行不行？我恐怕消息走漏，再被这幽州兵知道，他们万一找到此处，他们怎么会找到此处呢？这是深山老林里呀，你不带路谁能知道呢？就这么地了，行了，我说徒弟们呢，赶紧的把你这个姑爷呀抬进西流庵。盖世英这么一说呀，是由打草窠里蹭蹭蹭蹭蹦出来好几个年轻的尼姑啊，都是十六七岁十八九岁的，感情啊这都是盖世英从外面嘎喽的这么一群女尼呀，给他作为弟子了，平常也传授他们武艺。那这些女子也不是那些好人家的女子啊，跟着什么人学什么人呢，跟着这位师傅能好得了吗？有的时候啊经常的吃盖世英剩下的，所以过来一看，哎呦长得真不错，行了不要馋，这是师傅我的啊，明白，给我扛回庵去。行了苏将军你就走吧。这苏定方一看没办法呀，哎，一看罗成那马，苏定方一指啊，那这马能不能被我拉走啊？可以呀，这马我又不要啊，你爱牵就牵。哎，好嘞，苏定方一看行了，得匹马也行啊，砰过来一抓西方小白龙的缰绳，他骑着他的银龙马，带着这匹西方小白龙就回到了两军阵前呢，把这匹小白龙往这幽州兵前这么一亮，看见没，你家主帅呀已然被我们生擒活捉，怎么样啊，你们还想攻打西流山吗？啊，哗，这一下子幽州兵可炸了窝了。张公瑾一看，哎，你把我家燕山公怎么了？哈哈哈哈，你们自己琢磨去吧，琢磨成什么样子你家燕山公就是什么样子。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2: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
3: 胡匪见势不对，纵身抢到袁杏和程灵素身边，低声道：“快走，迟了便脱不了身。”袁杏突然伸指在蔡薇肋下一戳，跟着又在她肩头和背心重穴上连点两指，蔡薇当时跌倒。姬晓峰一怔道：“你？”袁杏道：“胡大哥，是此人泄露机密，暗中将福康安的两个儿子送了回去。”胡匪啊的一声怒道：“此人如此可恶！”伸足在蔡薇背心上重重踢了一脚，这一脚虽不取了他性命，但蔡薇自此筋脉大损，已与废人无异。胡匪俯身在他耳边问道：“你又没说那两个孩子是我抢来的，福大帅刚才怎么不派人拿我？”蔡薇怕他再下毒手伤害自己，只得实说：“
4: 我叫人把孩子送交夫妇，说是少林派送去的。”
3: 胡匪料想他不敢自称化权门，

0: 推在少林派头上，一时倒无可查究。混乱之中，他二人对付蔡威，旁人也未知觉。胡斐对纪晓峰道：“纪兄，快走，一切多谢。化权门掌门人便请你当了。”纪晓峰见情势不对，拱了拱手，抢步出门。胡斐以化权门掌门人身份，空手夺了田归农手中宝刀，飞刀杀了凤天南，又击伤汤佩，令化权门在武林中声誉鹊起。实则算得上已为化权门夺得一只甚至两只玉龙背了。纪晓峰心下暗暗感激。只听安提督叫道：“大家各归原座，不可草吵。”程灵素装了一桶烟，狂喷了几口，跟着又走到厅左厅右，一面喷烟，一面踮起了脚，在人丛中东张西望。忽然有人叫道：“哎呦，哎呦，哎呀，肚子好痛啊！”叫声扑血，四周都有人叫了起来：“哎呀，哎呀，肚痛，肚痛啊！”程灵素回到胡斐和袁姓身边，使个眼色，弯了腰大叫：“
1: 哎呀，哎呀，肚子好痛，好痛，中了毒啦！”
0: 那自称毒手药王的十万琛肚中也剧烈疼痛，忙取出一束药草，打火点燃了。他点燃药草，原是意欲解毒。程灵素早料到了此招，躲在人丛中叫道：“
2: 毒手药王放毒，毒手药王放毒！”
0: 胡斐跟着叫道：“
3: 快快制住他，毒手药王要毒死福大帅。”
0: 一片混乱之中，众人哪里还能分辨到底毒从何来，心中震于毒手药王的威名，认定他一出手便是下毒，何况自己肚中正痛不可当，眼见他手中药草已然点燃烧出白烟，料想这烟自然剧毒无比，重者利弊，谁也不敢走近制止。只听嗖嗖嗖响声不绝，四面八方的暗器都向十万琛射了过去。那十万琛的武功也真了得，虽在霎时之间成为众矢之的，竟临危不乱，一矮身掀翻一张方桌，横过来挡在身前。只听得噼噼啪啪，犹似下了一层密密的冰雹，数十枚暗器尽数打在桌面。他大声叫道：“
3: 有人在茶酒之中下了毒药，与我何干？”
0: 此番前来赴会的江湖豪客之中，原有许多人想到福康安召集天下掌门人聚会，只怕暗中安排下阴谋毒计，要将武林中好手一网打尽。须知如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历来人主大臣若不能网罗文武才士以为己用，便欲加之抚越而诛灭，以免为患人间，煽动天下，自来便是如此。这时听到十万琛大叫：“
3: 有人在茶酒之中下了毒药！”
0: 个个心惊肉跳。至于福康安自己和众卫士，其实也肚中疼痛，旁人自然不知。片刻间厅上更加大乱，许多人低声互相招呼：“
4: 快走快走，傅大帅要毒死咱们，要命的快逃，快回寓所去服解毒药物。”
0: 程灵素自福康安的二字在大厅上现身，他便在思索何人泄露了秘密，又寻思如何和胡斐逃离险地。待见袁子一点倒蔡威，声称是他通风报讯，当即在烟管中装了药物，喷出毒烟，大厅上人人吸尽，无一幸免。他来到府府之前早就携带了毒烟药物，以作脱身之用。这毒烟不是致命之物，但吸进者少不免头疼腹痛，痛上大半个时辰方罢。十万琛在会中现身，非他事先所知，但这一凑合，他的巧计更易见效。不但众位是疑心十万琛下毒，更是群豪以为福康安有意暗害，纷纷夺门而走。胡斐料知马春花经此变故，已难全可。

0: 只想杀了福康安，为马春花报仇。但这时王建英、周铁娇等早已保护福康安退入后堂。福康安传下号令，紧闭府门，谁都不许出去，一面急召太医服食解毒药物。群豪见府中卫士要关闭府门，更加相信福康安存心加害，此时面临生死关头，也顾不得背负一个犯上作乱的罪名，当即蜂拥而出。众卫士举兵刃拦阻，群豪便即还手冲门。自大厅以至府门需经三道门户，每一道门边都是乒乒乓乓的斗得甚为激烈。这次大会聚集了武林各家各派的高手，虽真正第一流的清高之士并不赴会，但到来的却也均非寻常。众人齐心外冲，众卫士如何阻拦得住？安提督按住了肚子，向大智禅师、吴清子等一干高手说道：
1: 贱人到了会场，各位但请安坐勿动，傅大帅爱才下士，求贤若渴，对各位极是礼敬，各位千万不可起疑呀！
0: 程灵素纵声大叫：毒死福大帅的凶手，你们怎的不捉？众卫士大惊，都问：福大帅给毒死了吗？程灵素一扯袁姓和胡斐的衣袖，低声道：快走！三人冲向厅门。出门之际，胡斐和袁姓不自禁都回过头来，向尸横就地给人践踏了一阵的奉天南看去。胡斐心想：你一生作恶，今日终遭此报。袁姓的心情却乱得多：
2: 你害得我可怜的妈妈好苦，可是你终究是我亲生的爹爹。
0: 胡斐见那锋利的天龙宝刀上染满了鲜血，抛在奉天南的尸身之旁，便想去俯身拾起，一瞥眼见袁姓神色凄苦，便不忍过去拾刀。三人奔出大门，几名卫士上来拦阻，袁姓挥软鞭卷倒一人，胡斐左掌拍在一人肩头，掌力一吐，将那卫士震出数丈，跟着右脚反踢，又踢飞了一名卫士。此刻天已大明，府门外援兵陆续赶到，三人辟入了一条小胡同中。胡斐道：马姑娘施来子不知如何？
3: 袁姓道：那姓蔡的老头派人将马姑娘的两个孩儿送去给福康安，我途中拦截，一人难以分身，只救了马姑娘出来。
0: 胡斐道：哎呀，那好极了，多谢你了。
3: 袁姓道：我将马姑娘安置在城西郊外一所破庙里，往返转折，因此到得迟了。
0: 胡斐沉吟道：蔡为这贼不知如何得悉马姑娘的真相，难道我们漏了破绽吗？
4: 程灵素道：
2: 定是他偷偷去查问马姑娘，马姑娘昏昏沉沉之中便说了出来。
0: 胡斐道：必是如此。
3: 袁姓道：
2: 若不是程家妹子施这巧计，只怕你我难以平安出此府门。
0: 胡斐点了点头道：
5: 咱们今日搞散福康安的大会，叫他图谋成功，只可惜让汤佩跑了。
0: 转头对袁姓道：
5: 这恶贼已身败名裂，袁姑娘，你的大仇已报了一半，咱们合力找他，终不成他能逃到天边。
0: 袁姓黯然不语，心想：我是出家人呐，现下身份已显，岂能再长时跟你在一起？
3: 程灵素道：
2: 少时城门一闭，到处盘查，再要出城便难了，咱们还是赶紧出城。
0: 当下三人回到下处，取了随身物品，胡程二人除去脸上乔装，牵了骆宾所赠的白马。程灵素笑道：
2: 胡大爷，你赢了的这所大宅只好还给那位周大人了。
5: 胡斐笑道：他帮了咱们不少忙，且让他升官之后再发笔财。
0: 他虽强作笑容，但目光始终不敢和袁姓相接。三人料想追

0: 兵不久便到，忙赶到城门，幸好必城之令尚未传到。出的城来，由袁姓带路来到马春花安身的破庙。那座庙宇远离大路，残瓦颓垣，十分破败。大殿上神像清瘦凹首，腰围数叶，手里拿着一束青草放在口中做咀嚼之状，却是尝百草的神农氏。袁姓道：“程家妹子，到了你老家来了，这是座药王庙。”三人走进厢房，见马春花卧在炕上的稻草之中，气息奄奄，见了三人也不相识，止不住口的低声叫唤：“
1: 我的孩儿呢？我的孩儿呢？”
0: 程灵素搭了搭他脉搏，翻开他眼皮瞧了瞧，三人悄悄退出，回到殿上。程灵素低声道：“
1: 不成了，他受了震荡，又吃惊吓，在家失了孩子，三件事加工，已活不到明日此刻，便我师父复生，只怕也已救他不得。”
0: 胡斐瞧了马春花的情状，便程灵素不说，也知以命在顷刻，想起商家宝中昔日之情，不禁怔怔地掉下泪来。他自在福康安府中见到袁子衣成了尼姑袁姓，心中一直郁郁，此刻眼泪一流，触动心事，再也忍耐不住，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程灵素和袁姓如何不明白他因何伤心呢？程灵素道：“
1: 啊，我再去瞧瞧马姑娘。”
0: 缓步走进厢房，袁姓给他这么一哭，眼圈也早红了，强自忍住，便欲夺眶而出的眼泪，颤声道：“
1: 胡大哥，多谢你待我的一片一片。”
0: 说到这里，泪水再也难忍。胡斐泪眼模糊地抬起头来，道：“你难道不能还俗吗？得杀了那姓汤的，报了父母大仇，求求你，不要再做尼姑了。”袁姓摇头道：“
1: 千万别说这样亵渎我佛的话。我当年对师父立下重誓，皈依佛祖，深入空门之人，再起他念，已是犯罪。何况其他？
0: 自从他在月香道上与胡斐相遇身量，香妃庙中良夜共处之后，这些日来柔肠百转，什么他念都想过了，结果只归结到自己生来命苦，痛哭良久，此时眼泪也几乎流干了。申秀抹了抹眼，长长叹了口气，两人呆对半晌，心中均有千言万语，自不知从何说起。袁醒低声道：“
1: 陈姑娘人很好，你要好好待她。你以后别再想着我，我也永远不会再记得你。”
2: 胡斐心如刀割，呜咽道：“陈姑娘，只是我一昧，我永远永远心里要记着你，想着你。”
0: 袁姓道：“
1: 突然自哭，复有何意？”
0: 一咬牙转身走出庙门。胡斐追了出去，颤声问道：“
3: 你去哪里？”
0: 袁姓道：“
1: 你何必管我，以后便如一年之前，你不知世上有我，我不知世上有你，岂不干净？”
0: 胡斐道：“
3: 我不要干净，我只要跟你在一起。”
0: 话声甚是固执。袁姓柔声道：“
1: 我们命里没这福气。”
0: 话没说完，拂袖出门。胡斐一呆，见他飘然远去，竟始终没转头回顾， 胡斐身子摇晃站立。

0: 立不定，坐倒在庙门外的一块大石上，凝望着袁姓所去之处。唯见一条荒草小路，黄沙上印着他浅浅的足迹。他心中一片空白，似乎在想千百种物事，却又似什么也没想。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忽听得前面小路上隐隐传来一阵马蹄声，胡斐一跃而起，第一个念头便是他又回来了，但立即知道是空想。袁姓去时并未骑马，何况来的又非一城一骑，但听蹄声并非奔驰甚急，似乎也不是追兵。过了片时，蹄声渐近，九骑马自西而来。胡斐凝目看去，见马上一人相貌俊秀，40岁不到年纪，却不是福康安是谁？胡斐当时狂怒不可抑制，暗想此人执掌天下兵马大权，倾听欺压百姓，除了当今皇帝乾隆之外，罪魁祸首必要数到此人了。他对马姑娘负卿薄义，害得他家破人亡，命在顷刻。他以兵部尚书之尊忽然来到郊外，随身侍从自必都是一等一的高手，我虽知二妹相助，也要挫挫他的威风，纵是杀他不了，便吓他一下也是好的。昂首走到路心，双手在腰间一叉，怒目向着福康安斜视。那九人忽见有人拦路，一起勒马，福康安不动声色，显得有恃无恐，只说道：“
1: 劳驾。”
0: 胡斐机指骂道：“
1: 你做的好事，你还记得马春花吗？”
0: 福康安脸色忧郁，似有满怀心事，淡淡的道：“
1: 马春花，我不记得了，那是谁啊？”
0: 胡斐更加愤怒，冷笑道：“
1: 嘿嘿，你跟马春花生下两个儿子，不记得了吗？你派人杀死她的丈夫徐峥，不记得了吗？你母子两人串通，下毒害死了她，也不记得了吗？”
0: 福康安缓缓摇了摇头，说道：“
1: 尊家认错人了。”
0: 他身旁一个独臂道人哈哈笑道：“
1: 这是个疯子，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马春花、牛秋花。”
0: 胡斐更不打话，纵身跃起，左拳便向福康安面门打去。这一拳乃是虚势，不待福康安身臂挡架，右手五指呈虎爪之形拿向他胸口。他知如一击不中，福康安左右卫士立时便会出手，因此这一拿既快且准，有如星驰电掣，实是他生平武学的力作。料想福康安身旁的卫士本事再高，也绝技不及抢上来化解这一招迅雷不及掩耳的虎爪擒拿。福康安咦的一声，竟不理会他的左拳，右手食指和中指陡然伸出呈剪刀之形，点向他右腕的慧宗穴和阳池穴，出手之快，指法之奇，哎呀，胡斐生平从所未见。在这电光石火般的一瞬之间，胡斐心头猛地一震，立即变招，五指勾拢，便去抓他两根点穴的手指，只消抓住了一扭，非叫他指骨折断不可。岂知福康安武功峻极，竟不缩手，其余三根手指一伸，翻成掌形，手臂不动，掌力一吐，凡伸拳发掌，必先后缩，才行出击。但福康安这一掌，手臂已伸在外，竟不弯臂，掌力便即送出，招数故奇幻之极，内力已雄浑无比。胡斐大骇，这时身当虚空，无法借力，危急中左掌击拍啊，砰的一响，和福康安双掌相交，刹那间只感胸口气血翻腾，借势向后飘出2丈有余，

0: 他吸一口气，吐一口气，便在半空之中，气息已然调匀，身子挺直，神清气爽，轻飘飘地落在地下，稳稳站定。只听得八九个声音齐声喝彩：“
1: 好，好，好！”
0: 看他扶康安时，但见他身子微微一晃，随即坐稳，脸上闪过一丝惊讶，立即又恢复了先前郁郁寡欢的神气。胡斐自纵身出击至飘身落地，当真只一霎眼间。可是这中间两人虚招、擒拿、点穴、扭指、徒掌、拼力、跃退、调息，是已交换了七八式最精深的武学变化。相较之下，虽似平手，但一个出尽全力搏击，一个随手挥送，潇洒自如，胡斐先已输了一筹。然一个身在半空，一个稳坐马背，难易有别，其间输赢又不如何明显了。胡斐万料不到福康安竟有这等精湛超妙的武功，怔怔地站着，又惊奇又佩服，脸上却又掩不住愤怒之色。那独臂道人笑道：“
1: 哎，傻小子，知道认错人了吗？还不磕头赔罪？”
0: 胡斐侧头细看，这人明明是福康安呢，只装得满脸风尘之色，又换上了一身敝旧衣衫，但始终掩不住那股发号施令、统帅豪雄的尊贵气象。如这人相貌跟福康安极像，那也罢了，难道连大元帅的气度风华也学得如此神似？心想，这一干人如此打扮，必是另有阴谋，我可不上这个当。纵声叫道：“
1: 福康安，你武功很好，我比你不上，可是你做下这许多伤天害理之事，我明知不是你敌手，也终究放你不过。”
0: 福康安淡淡的道：“小兄弟，你武功很俊啊，我不是福康安，请问你尊姓大名？”胡斐怒道：“
1: 哼，你还装模作样戏耍于我，难道你不知道我名字吗？”
0: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7: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8: 醉汉撞上电线杆，竟然撞出横财和艳遇。
9: 富婆重金求子，她不但可以获得巨额的财富，而且还可以享受艳福。
8: 横财尚未到手，自己先掏腰包。这个富婆究竟在玩什么？
9: 她是搞了一个变身的软件，她一个人扮演了富婆钱丽丽，扮演了律师，同时扮演了公证人。
8: 富婆求子的闹剧。
9: 现在我们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国家鼓励公民勤劳致富。我们今天案件的主人公王大庆，他就发现了一个一夜暴富的捷径。他不但可以获得巨额的财富，而且还可以享受艳福。这条致富的捷径啊，就是富婆重金求子。这对王大庆而言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遇。王大庆啊，迫不及待的就和这个富婆进行了联系，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这个案件。王大庆今年40多岁，正当中年，虽然他的脑海里啊盘旋了无数回发家致富的梦想，但是直到现在他仍然是一个公司的职员。2010年的7月份，天气啊越来越热，一天王大庆在外面应酬完以后啊，走在回家的路上。这天晚上王大庆喝得有点多，所以他走路啊晕头转向，一不小心就碰到了电线杆上。当时啊，这个王大庆是眼冒金星，蹲在地上手捂着脑袋，待了足足有10分钟才抬起头来。王大庆站起身以后啊，恨恨地看了一眼这个让他吃了苦头的电线杆。这一眼望上去，他发现电线杆上有一个小广告，而且小广告上一个漂亮的女人在看着他。王大庆凑近一看呢，是一个非常靓丽的女人的头像，而且旁边写了4个字，重金求子。王大庆认真一看，上面写着说钱丽丽女，35岁，1米62，肤白靓丽，美丽动人，嫁富豪为妻，因丈夫患有不孕症，所以巨额财产无人继承。为了避免今后家人发生纠纷，特寻体健品端男子共孕，愿意酬谢人民币100万元，签约承诺，律师见证，公证保证。最后那一句话是 愿意和有缘的你共度良宵，非诚勿扰。然后下面是留下了电话号码。这王大庆一看，激动的马上这酒就醒了。呵，这不是天降财运吗？不但可以和富婆共笑鱼水之欢，而且还可以获得巨额的财富，这是不是做梦啊？当时王大庆啊，就摸了摸自己刚才被撞疼的地方，一摸这脑袋上还疼，他知道自己在现实生活当中不是做梦。他又认真看了一遍这个小广告，发现这个小广告上写的就是刚才他看到的这样一番话。王大庆一想，我符合这个条件呢，我身体健康，生育能力没有问题，哎呦，这太好了，这简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王大庆一看这个小广告四周刷胶水的地方还是湿着的，说明什么？这个小广告刚贴上去。王大庆啊，就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小广告啊接了下来，仔细地叠好。为什么？这个好事儿可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个财啊，我王大庆是发定了。
8: 第二天上班以后，王大庆就利用空闲时间偷偷拿出手机，按照小广告上的电话号码急切地拨打过去。果真，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9: 这个女人的声音呢，听起来有点尖利，似乎不大自然。但是要一联想到小广告上那个性感动人的那女人头像，对于王大庆而言，无异于是天籁之音呐。王大庆就说自己看到了这样一个小广告，那面那个女人就说她就是钱丽丽。她问了王大庆的年龄、职业、家庭、子女，问完以后啊，他就告诉王大庆，他说你这个情况啊符合我的要求。嘿，王大庆一听太激动了，我符合富婆的要求了，马上就问，那我什么时候跟您见面呢？那个富婆呀扭捏地说，你急什么呀？你现在刚开始报名吧，如果你真有诚意和我共同生子的话，你要付500元诚信费到我的账户上去。500元对于100万而言，那完全是个小意思。王大庆二话没说，马上就答应了，说可以，没有问题，你告诉我账号，我汇给你。这个富婆呀说，你汇了这500元诚信费以后啊，你还要去

做体检，你做完体检符合我的要求以后，我才能和你共同生子。同时我不在乎你这500元钱，我看你是不是有诚信。如果你

0: 500元诚信费以后，王大庆就直奔医院，按照钱丽丽的要求做了身体的全面检查。很快，检查结果就出了，他没有任何病症，身体非常健康。王大庆那个兴奋啊，就甭提了，他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富婆钱丽丽。
1: 钱丽丽在电话那面也很高兴，说：“哎呀，那太好了，说你有情我有意，啊，这样吧，我把律师的电话给你，下面你就和他协商，签订代孕合同。”然后啊，这个钱丽丽就给了王大庆一个电话号码。王大庆和富婆钱丽丽通完话以后，马上按照这个电话号码拨打过去，里面一个男人接听了电话，他说：“我是刘律师，说你的情况通过钱丽丽已经转告我了，我也看到了你的报名的登记资料，你还是比较符合富婆钱丽丽这样一个要求的。接下来啊，我们要协商签订合同的事宜。”王大庆就问说：“那怎么签合同啊？”这个律师就告诉他说：“首先我们要把你们双方共育生子的主观意思表示一致固定下来，那么其次，现在报名的有50多个人，你呢现在只是第7个报名的人，我们还要进行筛选，所以为了确保你能够履行合同，你还要交5000元的定金，不光你一个人交，这50多个报名的人都要交，而且富婆钱丽丽也要交。履行了合同以后，这5000元定金无偿的返还给你，如果你不履行合同，这5000元定金就是违约金，要由我律师事务所没收。同时你签订了合同以后，这个钱丽丽就会履行合同和你同居生子，生完孩子以后你就可以拿到那100万元的酬金了。”王大庆听了以后也表态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有那100万在那儿顶着呢，所以王大庆说：“可以，那你律师事务所的账号给我。”这样这个律师啊又给了王大庆一个银行的账号，王大庆呢又把自己小金库里的5000元钱汇了过去。2个小时以后，刘律师啊打通了王大庆的电话，告诉他说：“王先生，你这个定金我们已经收到了，现在啊公证员就在我律师事务所，现在他要和你通话，要办理公证事宜。”这王大庆一想，呵，是小广告上的签约承诺，律师见证，公证保证，就剩下这样一个公证保证了，所以他觉得这100万元在冲他招手。于是啊，这王大庆就马上和公证员通话，他急切地问：“我怎么办公证啊？”公证员告诉他说：“生孩子可不是个小事儿，生了孩子以后你要保证这一辈子不要这个孩子的抚养权，同时你到老了也不能跟这个孩子互相认父子这样一个关系，换句话讲就是你要放弃一切的亲子权利。”王大庆一听说这个没问题呀，因为什么？王大庆的目标不是要生孩子，他的目标是那个富婆和100万的酬金，所以这王大庆说：“没问题，我保证做到。”公证员说：“你口说无凭，立字为据，你要进行公证。”这王大庆一听这为难了，那我现在正在上班，我离你那儿那么远，我怎么办公证啊？公证员说：“这简单，有刘律师替你做保证，你可以不用来，但是你要把公证费汇过来。”王大庆一听就问了：“多少钱公证费啊？”那个公证员讲说：“8000块。”8000元做一个公证，王大庆一听头都大了。为什么？第一，王大庆觉得这公证完全是不用做，因为什么？他根本不想要这个孩子，他想要的是钱。第二，这再拿出8000块钱来，那个王大庆的小金库里的钱也就花的差不多了，所以啊他就感觉到有点犹豫，就跟那个公证员讲啊，说：“你这个钱是不是太贵了，能不能商量一下？”公证员严肃地告诉他说：“我这公证是国家信誉的保证，是国家设立的公证机关，不能讨价还价，你要公证就必须拿8000块。”看到王大庆有点犹豫，这个时候啊刘律师就接过来说话了。刘律师说：“王先生，你现在就差这样一个公证手续了，你公证手续办完以后，我马上就会把这个代孕的合同寄给您，签完字以后，那你和钱丽丽就可以共同履行这个合同了。”这王大庆一想，这一关如果不过，他就不可能和这个富婆共同生子，同时那100万元也不可能拿到手。有句老话说得好啊，舍不得孩子打不到狼。好，咬咬牙，不能功亏一篑，这活必须得干到底。于是 这个王大庆啊，

0: 就同意汇这8000元的公证费。这样您看，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这个王大庆先汇了500元的诚信费，5000块钱的定金，然后8000块钱的公证费，13500花出去了。那么又过了一会儿，这个刘律师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了，说你已经通过了第二阶段的审核，接下来我让钱丽丽签完字以后就把这个待遇合同寄给你。呵，王大庆虽然花了钱，但是今天心里舒服啊。为什么舒服？因为自己马上就要看到那100万人民币了，还有那个美丽的富婆。王大庆呢，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家。回到家以后啊，太太正在家做饭，王大庆啊就对他妻子说，哎，做点好吃的啊，这一段你要给我补一补，另外一个你看看是不是给我买一身好的西装。呵，这妻子感到奇怪了，因为这王大庆平时非常节俭，怎么今天又要吃补品还要买西装啊。这妻子就从厨房探出头来问他说，大庆，你们公司是发奖金了，你这么高兴？呵，这王大庆马上发现完了，自己差点露了馅儿。为什么？得意忘形了。王大庆马上把这个笑容收敛了，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说说，咱们毕竟都人到中年了嘛，所以不要那么苦自己，该补的还是要补，该穿的还是要穿。
1: 王大庆要帮富婆受孕，保证富婆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后，他便可以获得100万元巨额酬金。这个秘密能否被妻子发现？一旦妻子知道这件事情，她的反应将会如何？她还能同意丈夫通过这种方式挣钱吗？
0: 她妻子觉得王大庆啊，今天这个表情异常，一定是有事儿，要么就是在外面买彩票什么发横财了，要么就是在外面有外遇了。所以妻子不动声色，晚上两个人看完电视休息了。等王大庆睡着以后，他的妻子就悄悄地起床，在王大庆的衣服兜里啊就开始掏，看看有什么东西。结果一掏，把这个小广告掏出来了。一看这个小广告啊，还叠得整整齐齐，打开一看啊，富婆重金求子。这妻子马上就明白王大庆心里这小九九是什么了，他提溜着王大庆的耳朵把他从床上拽起来了，说大庆你起来，这是什么？这王大庆睡梦当中猛然惊醒，一看哟，这小广告在妻子手中，他明白坏了，但是嘴还很硬啊，说我不知道啊，这哪儿来的？肯定是哪一个同事开玩笑塞到我口袋里的吧。他妻子说，王大庆，你那个撒谎技术还不过关，你是不是想通过这个办法发财呀？这王大庆真的撒谎技术不过关，一看瞒不住了，只好把这个事情一五一十的向妻子，而且告诉妻子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妻子一听，好，你这个自己的男人要和别的女人上床睡觉，而且你还把他说成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妻子这个醋坛子马上就打翻了，说王大庆你还要不要脸了？你通过这种方式发财，你缺德不缺德呀？这王大庆说，我不是和这个富婆上床，我是体外受精，就是那个你看过的试管婴儿那样的。虽然王大庆做了辩解，但是妻子仍然觉得他这种做法太下流了，所以他妻子啊就不停地嘟囔，不停地批评他。这批来批去啊，把王大庆也批恼火了。王大庆说，你不要再说了，咱们结婚都快20年了，拼死拼活挣了几个钱，现在放着这么好的发财机会你不干，你如果要是不同意的话，我把他回绝了算了。妻子仔细一想，家里发财势大呀，所以啊他这个嗓门和脾气也都降了很多。他就问王大庆说，大庆啊，你花钱了没有？王大庆腰杆一挺，我花什么钱？他请我帮他待遇，只有他给我钱，我根本不可能花钱的。这王大庆啊不敢跟自己的老婆讲说自己已经花了10000多，所以他把这个事儿就隐瞒起来。那妻子听完以后就说，那你刚才讲你是报名排在第7，能轮到你吗？这王大庆说，嗨，你忘了那句话，7上8下，现在这个刘律师和那个富婆都很看好我，我机会很大的。他就叮嘱这个王大庆说，大庆啊，我告诉你，这种事10有8九都是骗局，你小心不要上当。这妻子说的所有的话，这王大庆真的都不愿意听。为什么？因为他干扰了王大庆要获得这100万的巨额回报。
1: 王大庆虽然很烦妻子的唠唠叨叨，但静下心来，他仔细想了想，觉得妻子的叮嘱也是很有道理的。毕竟现在社会上行骗的人很多，万一被骗了，自己辛辛苦苦攒了好多年的小金库可就彻底空了。

0: 于是第二天一上班，王大庆就给刘律师打电话，要求尽快安排他和富婆钱丽丽见面，尽快受孕生子。让王大庆喜出望外的是，律师的回答不仅彻底打消了他所有的疑虑，而且还让他热血沸腾。
1: 刘律师说，现在呢，这个合同也不寄给你了，这个钱丽丽讲直接到你们那儿和你见面，很快，明天我们动身，后天就赶到，你呀在宾馆开好房间，一定要三星级以上的宾馆。这个美丽的富婆马上就要来到王大庆的眼前了，而且马上王大庆就要和她同居生孩子了，对王大庆而言，这个幸福马上就要降临，所以王大庆啊是非常高兴，他向公司请了两天假，然后第二天他到宾馆预定了房间。到了第三天一早，王大庆啊就来到了宾馆预定的房间。他看着太阳啊从东边升起到西边落下，太阳的光影呢从照到西边的墙上到转移到东边的墙上，但是钱丽丽和刘律师都没有出现。这王大庆这个时候就憋不住了，他就给刘律师打了个电话，说为什么到现在你们还没有来。结果他话音刚落，那个刘律师在电话里就开始训斥王大庆，说你急什么，这边要办的事情很多，你知道不知道，如果钱像你想的这么好赚，不用你赚我都赚了。我告诉你，这个钱丽丽她要背着她的老公来和你见面，你想想有多少事情要办，你要有耐心你就多等两天，你要没耐心那后面还有那么多人报名了，你想等就等，不等拉倒。这王大庆自己的牢骚没有发出来，反倒被律师一顿训斥。王大庆一想，这不行啊，你这要等钱丽丽，要等律师的配合呀，所以只能忍气吞声。王大庆啊开宾馆是要钱的呀，一天几百块啊，所以到了当天晚上他就把这个房子就给退了。半个多月过去了，这个钱丽丽和刘律师都没有出现，也都没有再联系。这个王大庆的脑海里啊天天盘旋的就是他老婆的叮嘱，不要上当，不要上当，你花钱了没有。这王大庆一想，这样拖下去不但自己挣不到这100万元，自己已经付出的10000多元也都打了水漂。所以最后啊他就给刘律师打了个电话，说我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我想退出。刘律师啊在电话里说，好啊，你想退出非常简单，你只要付20%的钱，我们就把你以前付的钱全部都退还给你，这20%是你退款的手续费。王大庆一听，我退款还要什么手续费啊？律师说，这是我们的规定，你想通了你就联系我。说着就把电话给挂断了。等了没有多久，这个钱丽丽啊就把电话打到王大庆的手机上。钱丽丽对王大庆说，王先生啊，刘律师讲说你要退出，哎呀，我就觉得你现在是最符合我的要求，你退出我真感到很惋惜。这王大庆一听到富婆的声音，这自己身子骨就软了呀，就觉得还是想和这个富婆见面。可是一想自己已经等了半个多月了，今天来明天来，来来来去都没有来，所以再等下去自己不知道还要受多少煎熬。这王大庆啊内心里挣扎了一番，最后咬着牙说，不行，我真干不了了，我要退出。这个钱丽丽啊就在电话里说，哎呦，我也很同情你，当然这个事儿也不全怪你，我也有责任，这样吧，退款的手续费咱们俩一人出一半，你就出1000块钱，剩余的钱都是我的，也许过一段时间我自由了，我可以到你所在的地方去找你去。王大庆一想，这1000块钱如果不付出去的话，那13500肯定是得不到的，所以啊王大庆咬咬牙又汇出了1000块钱。这个钱汇出以后结果可想而知，不但13500分文没有返还，自己这1000块钱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时候王大庆再给这个律师打电话，律师电话不通了，给钱丽丽打电话，钱丽丽的电话也关机了。王大庆恍然大悟，自己受骗了。于是啊王大庆就到公安机关报了案。公安机关呢接到报案以后啊，经过调查排摸，最后把犯罪嫌疑人锁定一个40岁的无业人员，这个人是温某。公安机关经过布控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温某。这个犯罪嫌疑人温某被警方抓获以后，拒不供认自

0: 己的犯罪事实。那么，警方根据调取的手机号码、他在银行开户的视频资料以及他在银行转款的视频资料，这些证据形成了一个证据链条，证明这个温某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温某在这些铁证面前，不得不供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自己呀，为了发不义之财，印了几百张带着漂亮女人头像的小广告，然后把它贴在电线杆上和墙头上，像姜太公一样坐等钓鱼啊，愿者上钩。这个温某啊，实际上他是搞了一个变声的软件，他一个人扮演了富婆钱丽丽，扮演了律师，同时扮演了公证员。他说贴了这个小广告以后，连王大庆在内，他已经骗了10万余元，这些钱都已经被他挥霍。
1: 不久，温某以诈骗罪被检察机关起诉到了人民法院。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温某为自己的行为做了辩解。他说，王大庆等被害人明知借种生子违反社会道德和国家法律，还积极参与，他们也是有过错的，因此法院要对他进行从轻处罚。那么温某的辩解是否有效呢？
0: 那么这个被害人的过错在诈骗犯罪当中应不应该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呢？我们都知道，诈骗是以虚构事实和隐瞒事实真相的做法骗取公私财物，也就是说犯罪分子啊，他总是编造各种各样的理由，然后来骗取别人自愿的往外掏钱。他们利用的是什么？就是利用被害人的某些人性的弱点，比如说贪财呀，比如说好色呀。如果要是像被告人温某所讲说，因为被害人的过错就对他从轻处罚的话，那就违背了我国刑法打击诈骗犯罪的这样一个立法的本意，无异于放纵了犯罪。所以啊，这个温某的辩解是不能成立的。那么法院在对本案全部事实进行衡量以后，结合本案被告人温某骗取了10万余元现金，而且全都挥霍不能返还这一事实，依法判处被告人温某有期徒刑6年，并且并处罚金。诈骗分子的犯罪手段是层出不穷，可以说防不胜防。但是诈骗诚可怕，不贪定无忧。诈骗分子之所以能够犯罪得逞，完全是利用了某些人的一贪之念。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妻子有了外遇，丈夫竟然无动于衷，里面暗藏着什么玄机？
2: 只要你还有这个家，你在外面干什么我都不干涉。
1: 妻子最终并没有离开丈夫，她的情人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
2: 郑凯就找到了一截钢管，看着姜丽扬长而去的背影，他是怒从心头起，是恶从胆边生啊。
1: 爱恨交加的一场感情纠纷最后将演变成什么结局？妻子的野蛮男友。
2: 通常一个男人爱上女人，会充当她的护花使者，千方百计地呵护她、爱护她。但是如果一个男人伤害了一个女人，而理由竟然是爱她，您信吗？接下来我要给您讲的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案件。2010年的春节期间，人们正沉浸在节日的快乐时光当中，突然犀利的警报声在城市的上空响起。在人们惊讶和探寻的目光当中，110和120相继来到了一个公园。只见一个男人痛哭流涕地跪在地上，他的怀中抱着一个满头鲜血的女人，他口中喃喃自语：“她死了，她死了。”120的急救人员赶到现场以后，马上检查这个女人的生命体征，给她止血。

0: 且输氧，然后把他抬上救护车，拉到了医院进行抢救。而警方在现场进行了搜查，找到了一节带有血迹的钢管，然后把这个中年男人带到了公安局。这公园里的一男一女就是我们这个案件的主人公，男的叫郑凯，女的叫江丽。到了公安局以后，郑凯向公安机关陈述了当天晚上的事发经过。他说他和这个被害人江丽两个人是牌友，在棋牌室打麻将，因为是春节期间，所以大家商量好天黑以后啊就不打了，回家和家里人团圆。所以当他们天黑以后结束了麻将，他就和江丽两个人一块步行穿过这个公园回家。两个人在公园里一边走一边聊，就在这个时候，身后跑过来一个高个的男子，穿着一身黑衣服，手中举着像棍子一样的东西，猛烈地打击在江丽的头部。江丽倒地以后，那个男子又弯下腰以后再一次打击。由于这一切都是在瞬间当中发生，当时的郑凯还没有反应过来，等他反应过来以后，那个男子已经逃之夭夭。郑凯一看江丽满头鲜血昏倒在地，于是拨打了报警电话。根据郑凯陈述的事实，说明当天晚上对江丽实施伤害的人是有目标有目的而来，甚至不排除是故意杀人。于是警方赶往医院查看江丽的伤情，主治医生告诉警方说，病人被外力打击致颅脑损伤，颅内出血，所以必须做开颅的手术，愈后的效果估计不会很好，可能会留下身体的残疾，所以现在根本不可能问话的。这个时候警方见到了江丽的丈夫，这是一个瘦高个老实巴交的男人，警方向他进行了询问。这个男人告诉警方说，他和江丽之间夫妻感情很好，家庭没有矛盾，非常和睦。而江丽由于他所在单位经营不是很好，所以他已经内退回家，和几个小姐妹开了一个饭店，平时也没有其他的事情。那么警方就围绕着江丽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调查，经过调查得知江丽虽然已经年过四十，但是风韵犹存，在外面为人热情，而且在家里是说一不二，可以说在外面是人缘好，在家里是性格强。这样一个女人，警方没有发现她有仇人。但是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她受到了这样一个沉重的打击，难道没有任何端倪和事实吗？警方就了解江丽的爱好，这一了解发现江丽喜好打麻将，那么工作当中没问题，生活当中也没问题，这个业余爱好会不会有问题呢？
1: 警方马上来到江丽经常去的棋牌室，经了解发现江丽打麻将只有几个固定的牌友，除了郑凯还有另外的两个牌友。通过另外的两个人，警方发现了一些与本案有关的线索。
0: 这两个人呢，分别告诉警方说，他们在一起打麻将已经好几年了，他们的彩头每一盘只有10块钱左右，所以实际上是大家利用这个时间消磨一下时光，而且聊聊天喝喝茶。警方就启发这两位证人，你们觉得江丽本身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这两个证人都回忆说，在2009年的时候，江丽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打麻将，跟他联系呢，江丽老是说自己的饭店业务忙，没时间来。那么其中一个牌友告诉警方说，在这期间郑凯的妻子曾经找过他，告诉他说郑凯有了相好，这个相好就是江丽，而且郑凯要和他离婚。这个线索警方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因为这个十有八九可能是导致本案案发的原因，所以警方就千方百计找到了郑凯的妻子，向他了解案件的情况。郑凯的妻子对警方说，我已经和郑凯离了婚，然后他讲了他和郑凯结婚离婚的全部经过。年轻的时候他和郑凯在一个单位工作，郑凯身材挺拔，相貌英俊，非常受女工的喜爱和欢迎。两个人结婚以后第二年就生了一个儿子。郑凯非常高兴，他说，我要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变咱们家的生活环境和生活面貌。

0: 所以啊，郑恺就经常在单位申请加班，而郑恺的妻子也非常支持郑恺，而且自己在家里无怨无悔地担起了全部的家务，并且照看孩子，因为他知道郑恺这个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他这个家。但是郑恺加班是越来越多，有时候甚至一夜不归，时间一长啊，郑恺的妻子啊就产生了一个疑心，如果自己的丈夫在外面有人了怎么办？嘿，这个猜疑心一产生啊，他这个小心眼就油然而生，所以每一次郑恺再一加班，他总要打电话查问。郑恺加夜班一夜不回的时候，他到半夜三更的还要拿着这个小点心去探望，说是给郑恺送宵夜。他这种行为搞得郑恺在单位就颜面毫无嘛，因为变成了气管炎嘛，老婆看得紧嘛，所以郑恺和他两个人就产生了一个矛盾的心态，郑恺的逆反心理越来越强，双方为这个问题不断的发生争吵，越争吵这个夫妻感情就越淡。所以他这个妻子防郑恺出轨防了一二十年，但是防来防去没有防住，最后郑恺有一天告诉他说，我爱上别人了，我要和你离婚。
1: 原来郑恺和妻子发生矛盾后，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他经常出入棋牌室消磨时光，直到有一天他在棋牌室邂逅了一个人，这个人使郑恺的婚姻彻底走向了尽头。
0: 在棋牌室里他认识了本案的被害人姜丽，看到姜丽一双美丽的大眼，每次和他打牌他都感到云淡风轻啊，自己烦躁的心态一扫而空，所以两个人认识了以后啊，就经常在一块聊天，经常在一块喝茶，经常打麻将，经常吃饭，时间一长，两个人的关系就跨越了友谊的界限，变成了情人。变成情人以后，这个郑恺就坚决要和自己的妻子离婚，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妻子完全不配妻子这样一个称号，自己的家庭完全没有温馨的氛围。结果当他和妻子提出离婚的想法以后，妻子跟他哭过、吵过、闹过，但是无济于事。郑恺的父母也来到了他家，严正地告诉郑恺说，如果你和你妻子离婚，我们就不认你这个儿子。这个老人已经施加了最大的压力，但是郑恺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结果最后他的妻子啊就和郑恺离了婚，郑恺一个人搬出了家，在外面租房子居住。既然按照郑恺的前妻所说，郑恺是义无反顾地和他离了婚，那为什么他没有和姜丽结婚呢？难道姜丽的丈夫不知道他妻子有外遇吗？或者姜丽本来就没有要和郑恺结婚的想法吗？围绕着这些问题啊，警方又询问了郑恺的前妻，郑恺的前妻明确地告诉民警，说在我们闹离婚期间，我到姜丽家去过，我和姜丽也谈过，和她老公也谈过，姜丽告诉我说她感到很抱歉，她无意拆散我们的家庭，但是她确实和郑恺有感情，他们两个人能不能走到一块儿要看缘分。而姜丽的丈夫知道自己的妻子有了外遇以后，除了唉声叹气什么话都没有说，什么意思也没有表示。那么根据警方目前了解的情况，对被害人姜丽实施伤害的可能有两个人，一个是她的情人郑恺，一个是她的丈夫。但是你联想案发那天晚上，郑恺是痛哭流涕，怀抱着被害人姜丽，而且还打了110、120报警，这和实施伤害的人这样一个犯罪的逻辑呀，不大相符。那么会不会是姜丽的老公呢？你想想，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自己的妻子和情人在公园里头亲热的行走交谈，一个丈夫看到了以后心里会怎么想？围绕着这样一个想法，警方就决定再一次询问姜丽的丈夫。这个时候啊，医院传来了消息，姜丽已经苏醒了，警方到医院探望了姜丽。姜丽虽然苏醒，而且头上包扎着绷带，但是依然可以看出姜丽确实长得很漂亮。姜丽对于警方的询问依然是说，我被打以后啊，当时就昏迷了，所以我现在想不起来是谁打的我，我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0: 根据姜丽的含糊态度，警方开始怀疑对姜丽实施伤害的人一定是和她亲近的人。那么这个让姜丽受了重伤却仍然不愿意被姜丽供出来的人，会不会就是姜丽的丈夫呢？
1: 于是啊，警方就传唤了姜丽的老公。姜丽的老公到了以后，警方看一看这个瘦高个的男人倒是符合郑凯所说的当天晚上的犯罪嫌疑人是个瘦高个。那么警方就严正地告诉姜丽的老公，上次警方询问你，你没有如实陈述案件的事实经过，特别是没有如实讲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再次找你，希望你能够一五一十把你和姜丽的关系以及你所知道姜丽的事情全部告诉我们。这个老实巴巴家的男人呢，沉默了片刻，然后啊向民警要了一支香烟，抽完烟以后啊，在烟雾缭绕当中，他向民警讲了姜丽老公所在单位因为经营不善也倒闭了，他就在外面找了一个工作，看大门值夜班。而姜丽的老公在家里一贯没有地位，什么事儿都是听姜丽的。当郑凯的妻子到他家跟他讲说他的老婆在外面有情人，而且这个情人就是郑凯的时候，他也是唉声叹气，实在没有办法，所以他只能用自己的女儿，他女儿上了高中，学习非常优秀，所以用自己的女儿啊挽留姜丽，告诉姜丽说只要你还有这个家，你在外面干什么我都不干涉。这样在郑凯离婚以后，姜丽啊就天天来陪伴郑凯，两个人在交往当中慢慢的激情也在下降，现在两个人长相厮守，开始把个人的性格特点全都暴露了出来。这个时候啊，姜丽就觉得自己不能草率的离婚，因为她和自己的丈夫毕竟同甘共苦走过来，特别是自己的女儿上高中正准备考大学，如果现在自己离婚的话，对于女儿的前途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她就告诉郑凯说我们暂时还是不能结婚。那郑凯一拍胸脯说没问题，只要你和我好，我一辈子做你的情人都可以。
0: 但是接下来的情形并非如此，姜丽逐渐发现只要她一天不见郑凯，郑凯就给她打电话，一会儿找不到她，郑凯就会给她发短信。郑凯的这种偏执举动开始让姜丽感觉到了一种束缚，她慢慢开始改变对郑凯的态度。
1: 她知道自己一旦和郑凯结了婚，今后在生活当中就会产生羁绊，这样她就更不想和郑凯结婚了。所以她就和自己的丈夫讲说，你给我一段时间让我了断和郑凯的感情纠纷。那她丈夫呢表示理解，所以他们夫妻啊也相安无事，一直过到了本案的案发。根据姜丽老公所谈的情况，那么她老公没有伤害姜丽的理由，唯一可能实施伤害的就是这个当时的在场人郑凯。警方为此再次传唤了郑凯，郑凯到案以后面对警方缜密的询问，经过警方的批评教育，郑凯啊如实供认正是自己伤害了姜丽。郑凯讲自己别妻离子，离开了家庭以后独自居住，只有姜丽的到来才能让他的生活感到温暖，感到温馨，但是每一次温存之后姜丽都要离开他。走了以后啊，郑凯是百爪挠心呢、啊、为什么自己的爱人还要投到另外一个男人的怀抱里去？郑凯就觉得可以用自己的真心来感化姜丽，让她尽快的离婚和自己结婚。于是啊，他就把他自己每月领的工资全部交给姜丽，同时还把他离婚时从家里带出来的十几万元交给姜丽保管。但是姜丽仍然没有说什么时候要离婚，什么时候要嫁给他。郑凯实在憋不住了，就问姜丽，你什么时候离婚，什么时候嫁给我？姜丽一听不解地问他说，你不是说咱们可以做一辈子的情人吗？你为什么这么急着离婚呢？结果郑凯和姜丽两个人开始因为结婚离婚的问题开始发生了口角。
0: 从此之后两个人争吵的次数越来越多，在争吵当中两个人的感情日益冷淡，直到2010年春节前的某一天，两人的矛盾被激化了。
1: 到了2010年春节前，两个人又一次吵架，这个姜丽愤而离开了郑凯，

0: 回了自己的家。春节期间，外面是张灯结彩，到处是鞭炮齐鸣，而只有郑凯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个出租屋里过春节。在漆黑的夜晚，郑凯躺在床上啊，左思右想，夜不能寐啊，思来想去，无论如何要获得姜丽。现在之所以不能够得到姜丽，是不是因为她美丽漂亮，她的老公不撒手？如果她变丑了，如果她不健康了，她的老公还会再要她吗？在这种畸形的想法支配之下呀，这个郑凯就找到了一节钢管，把它藏到了自己的挎包里，决定在春节期间，郑凯就给姜丽打电话，约她出来打麻将。两个人在打完麻将以后，来到了公园里面，一边走，郑凯一边问姜丽说，我想让你说一句心里话，你到底愿不愿意离婚嫁给我？姜丽就说，咱们俩这样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要要一个名分呢？咱们俩虽然不是夫妻，但是我们做的事跟夫妻有什么区别呢？那面我老公虽然是老公，但实际上我跟他没有任何感情，你为什么非要要一纸文书呢？姜丽告诉郑凯说，我女儿正在考大学，正在紧张的复习期间，我怎么可能这个时候跟我老公离婚呢？我如果离婚，我女儿一辈子都可能被耽误。同时啊，我也真爱你，我也离不开你，你放心，我这一辈子永远和你在一起。但是这个孤独凄惨的春节生活已经让郑凯想明白一个道理，他不想再听姜丽给他解释下来为什么不和自己结婚，为什么不和老公离婚。他就告诉姜丽说，你不跟我结婚也可以，但是我不可能一辈子做你的情人，这样我身心都要受到煎熬。如果你不跟我结婚的话，我要和别人结婚，请你把我给你的钱还给我。姜丽一听到钱呢，马上就火冒三丈，说你这人是不是小人呢？你当时把钱交给了我，这个钱我替你保管，而且都用在咱们俩共同生活支出了，哪里还有钱？你要什么钱？你这个人是要感情还是要钱？姜丽是越说越气，然后扭头扬长而去。就在这个时候，郑凯已经心灰意冷了，看着姜丽扬长而去的背影，他是怒从心头起，是恶从胆边生啊，拿出这个钢管就砸向了姜丽的头部，把姜丽打倒以后，他又良心发现，然后又报了警。就这样，郑凯的犯罪事实交代清楚了，郑凯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警方对他采取了刑事拘留的措施，但是在商量郑凯的行为构成何种罪名的时候产生了争议。一种观点认为，郑凯的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犯罪未遂，因为郑凯他离婚以后将自己凄惨的境遇全都归罪于不能和他结婚的姜丽，所以当他心灰意冷以后，心中产生了犯罪的念头，想置被害人于死地，所以他辩解的把他打残了，打伤了，然后好娶她回家，完全是逃脱罪责的一个表现。而另一种意见认为，郑凯的行为涉嫌故意伤害，因为他还深深爱着姜丽，在姜丽不能和自己结婚的情况之下，他想着如果他残疾的话，他一定会和我结合，正是抱着这样畸形的犯罪念头，所以他实施了一个伤害行为。
1: 持涉嫌故意伤害观点的人认为，郑凯实施伤害后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所以他的行为不是故意杀人罪，而是故意伤害罪。那么到底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呢？
0: 那么本案就出现了一个法律焦点，就是怎样通过被告人的行为判断他的主观犯罪意图。这里有两个法律格言，叫做无罪过则无犯罪，无犯罪则无罪过，这不是绕口令啊，这是法律的格言。什么叫罪过？罪过就是主观的念头，你是故意还是过失。换句话讲，就是任何一个人的行为是在思想支配下来完成的。那么我们判断一个犯罪行为的时候，就知道一个行为是在他的罪过思想支配下才能实施。那么他到底是什么样犯罪想法呢？一般的犯罪分子在被抓获以后，为了逃避罪责，总是把自己主观上的罪过说得很轻微。那么我们不能仅凭被告人的主观述说来判断他的主观意图，还要结合客观事实，这个客观事实就是犯罪的细节。

0: 比如说，我们要看被害人和被告人平时的关系，我们要看他为犯罪是否做了准备，以及犯罪当中对被害人实施了怎样的伤害行为，伤害的部位和伤害的程度，伤害以后他有没有抢救被害人。我们结合本案来看，郑凯和江丽本来是一对情人，当江丽不能和他结婚的时候，郑凯就会由爱而生恨。后来当两个人矛盾逐渐激化，并且郑凯向江丽要钱的时候，就意味着两个人要分道扬镳。为了这一天，郑凯准备了一个钢管，这个犯罪工具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他选择的地点是僻静的公园，而且选择的时间是夜晚，行人稀少。他击打的部位是头部，而且打了不是一次。打完以后，他判断被害人已经死亡。因为我们案件开头讲过，当警方和救护人员到现场的时候，他口中喃喃自语，他死了，他死了，说明本案被告人的行为是一个故意杀人的行为。郑凯在实施了犯罪行为以后，虽然他报了警，虽然在警方抓获他的时候，他辩解说我想把他打成残疾，让他变得不美丽了，然后我把他娶回家，实际上都是逃避自己罪责的一个表现，一个犯罪的手法而已。因此啊，郑凯的行为应该定性为故意杀人罪。检察机关不久就以故意杀人罪将郑凯起诉到了法院，最后法院依法认定本案被告人郑凯的行为构成了故意杀人罪，犯罪未遂，判处他有期徒刑10年。郑凯在听了宣判以后，当庭表示他服判不上诉，而且希望人们以他为戒。人们既然分男女，那么发生男女之情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关键是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男女之情以后怎么办。作为现代人，坦诚与宽容是人们必备的素质，协商与真诚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黑夜过去之后就是黎明，走过了坎坷，人生的前途就会再现曙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每个健康的小伙子都得服兵役，可是约翰从来没有入过伍。一位军官问他：“
4: 你这个身强力壮的啊，怎么不为国家履行义务呢？”
5: 我自己也正在这纳闷呢。每一次征兵体格检查的时候，我都向军医说我没病，还掏出大把的钞票和他打赌，但是每一次也都没赢过。
6: 马丁是个调皮的孩子，可一天晚上，妈妈却发现马丁一动不动地坐在熟睡的爸爸身边。于是妈妈好奇地走过来对马丁说：“
7: 哦，小马丁，今天晚上你可真乖，爸爸打瞌睡的时候你能够这么安静地坐着，一点都不吵他，表现真好。”
6: 而这时马丁抬起头对妈妈说：“
8: 嘘，妈妈小声点，别捣乱，我都等了半天了，就是想看看烟头烧到爸爸手指头的时候他是什么反应。”

0: 我们两个每天都有很多好玩的事要来和你说。
1: 嗯，
0: 比如说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说说呀。
1: 今天就来说说我吧。
0: 你？
1: 嗯，
0: 你我都看膈应了，不新鲜了。
1: 有新鲜的
0: 啊！
1: 我今天给你出个简单的对联，看你能不能对上。
0: 还简单的对联？
1: 嗯，
0: 男的我也不怕呀。
1: 嗯，
0: 好，你出，你出。
1: 嗯，跟咱俩有关的啊。
0: 啊，怎么？
1: 上联是。一生有你两个人真好。
0: 哎呦，这个酸呢，一生有你两个人真好。
1: 是是是，嗯，
0: 那有什么能挠我的呀？
1: 你说，
0: 我张嘴就来。
1: 你对下联，你说。
0: 下联是、嗯、一张嘴巴两行牙超白。
1: 超你这什么呀？
0: 怎么了？多好啊，
1: 瞅吧你这那这个还两行牙超白。
0: 那可不，
1: 得了得了得了。你
0: 我不是，我跟你说
1: 啊，
0: 我今天那么忙，你不表扬表扬我啊？
1: 啊，对了
0: 啊，
1: 我今天看见飘飘的时候，他忙得脚打后脑勺。
0: 是啊，
1: 嗯，
0: 哎呦，我今天忙的呀，我今天干了这样干那样，我干了那样，
1: 我就让他休息一下。
0: 是，
1: 行了，别忙了，歇会儿吧。
0: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
1: 嗯，
0: 我这不算什么，
1: 嗯，
0: 你看人家那谁家那小谁，
1: 嗯，
0: 整天忙得团团转的，人家还没说什么呢。
1: 谁呀？哪谁家小谁呀？还忙得整天团团转，
0: 那不就是那个我们家隔壁那小丽吗？
1: 小丽
0: 啊，
1: 她干嘛那么忙啊？
0: 小丽，
1: 嗯，
0: 不就那个，
1: 嗯，
0: 叉人转那个吗？整天忙得团团转吗？
1: 团团转。亏你想得出来，
0: 怎么了？
1: 你怎么不和地球比呀、啊？
0: 我
1: 她一刻不停的忙得团团转呢。
0: 我那个。

0: 老查克叫他的儿子去给自己打酒。儿子向爸爸问道：
1: 爸爸，瓶子里不是还有些酒呢吗？
0: 这时爸爸摇了摇头说：
2: 太少了，儿子。
0: 几分钟后，儿子提着酒瓶回来了。爸爸接过酒瓶一看，愣住了，原来酒瓶里竟然装着大半瓶的石子儿。而儿子得意地对爸爸说：
1: 爸爸，您现在可以喝了，乌鸦就是这么喝水的。

0: 在一堂生物课上，老师问同学们：
1: 各位同学，猪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动物，这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它的肉可以吃，皮可以做鞋，它的毛可以做刷子。那接下来，我就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了，请问你们谁知道，除了我刚刚说过的那些用途之外，猪还有什么用途？
0: 这时Edward抢先站了起来，对老师非常认真地说道：
2: 老师，我知道，它的名字还可以用来骂人。

0: 下是一家三口的对话。
1: 你在这家里也太厉害了
2: 呀，我没生丫头，给你生个儿子，腰杆子就是硬。
3: 我说姥姥的腰怎么直不起来呢？原来是因为生了我妈呀。

0: 蚯蚓比利是个单身汉，在一次大雨过后，他钻出了自己的小屋，爬上了草地。这时他发现不远处有一个小蚯蚓正在慢慢地往他这边爬。比利非常好奇，于是他向小蚯蚓问道：
1: 喂，你叫什么名字啊？让我去你家和你聊聊好吗？

0: 我叫爱丽丝，你叫什么？
1: 我叫比利。
0: 好吧，比利，你跟着我来。
2: 一边说着，小蚯蚓爱丽丝掉回了头，往自己家里爬去。比利一直跟在后面。爬到爱丽丝家之后，蚯蚓比利突然发现了爱丽丝的结婚戒指，于是比利正眼厉色地说道：“
1: 哦，爱丽丝，你要知道，我是个有道德的虫子。既然你已经结婚了，那我想，我该爬走了。”
0: 哦，别担心，比利，我的丈夫他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1: 哦，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你丈夫他到底干什么去了？
0: 哦，我丈夫他今天早上很早就起床，去钓鱼了。
3: 妻子责备丈夫说：“
4: 昨天晚上你回家时，你又喝醉了。”“
5: 谁说我喝醉了？胡说！”“
4: 哪有别人？这是你自己招认的。”“
5: 不行，人喝醉时说的话能算数吗？”
6: 一只老鼠大摇大摆地走到了一只猫的面前，得意洋洋地对猫说道：“
1: 嘿，臭猫，我现在正和蝙蝠谈恋爱，以后我的孩子们就会生活在空中，呵呵，再也不怕你们这些臭猫了。”
6: 没想到这只猫听完之后一点儿也不惊讶，只是冷笑了一声，指着树上的猫头鹰对老鼠说道：“
1: 嘿嘿嘿，你这个蠢货，抬头看看树上的那只猫头鹰，它就要和我结婚了。”嘿嘿嘿。

0: 丈夫对妻子献殷勤说：
1: 我想你是不愿意穿着这样一身的旧衣服去餐厅的。
2: 那当然了。
1: 那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不愿意，所以我就请了我的女秘书帮你出席了。

0: 刚刚四岁的小卢克有一天突然问妈妈：“
1: 妈妈，这是真的吗？我出生的时候真的正好是在半夜里吗？”
2: 哦，亲爱的，没错，是在半夜。哎呦，你出生的时候把我给折腾坏了。

0: 说有一个地区非常非常有钱，老富了，说以至于这些富人们都没法行善了。于是呢，这帮人从外地请了一个要饭的啊，日久天长，这要饭的生出来很多脾气，动不动就威胁道：“我告你们哦，明天我就回故乡去，听着没？看你们以后向谁施舍，知道吧？别给我装，听着没有？”哎呦，我真纳闷了，谁装啊？
1: 某幼儿园的阿姨，夫妻感情很深。有一天，丈夫来看望妻子，众小孩为了巴结阿姨，一起奔至阿姨面前大呼：“

0: 患了健忘症的老约克又一次来到了医院，找到了上一次为他治病的大夫，并且对大夫说道：
1: 哦，谢谢你大夫，谢谢你昨天把增强记忆的办法全都教给了我，确实很有效。
0: 听完老约克的话，医生紧锁眉头，表情严肃地回答说：
2: 什么？我昨天教给了你增强记忆的办法，真有这事儿吗？
3: 某次考试考语文，我的同桌在默词的时候突然灵感来了，前句
4: 问君能有几多愁，
3: 要求补后句，他补了句
4: 恰似一道红叉卷上流。
3: 老师毫不客气地在卷上打了个叉，他还沾沾自喜地说，
4: 原来我的灵感好灵的。
3: 也是语文考试默词，题目是
4: 玉不琢不成器，
3: 结果我们班一强人打，
4: 朋友妻不客气。
3: 第二天家长就被叫到学校了，又是语文考试，题目
4: 长江后浪推前浪，
3: 某人答
4: 一代更比一代浪，
3: 结果自然又要见家长。

0: 制造，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高中的时候考试有道题是这样的，
2: 请写出鲁迅先生的作品《藤野先生》中藤野先生的全名。
1: 其答案如下：
2: 藤野菜菜子、藤野英二郎、藤野武太郎、藤野武大郎、藤野花道、藤野五十六、藤野内丰、藤野龙史
1: 等等等等。比较绝的有
2: 藤野小绵羊。
3: 小月看你所在的幼儿园组织学生们去当地的警察局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在那里这些小朋友们看见了布告栏上贴着十多张通缉犯的照片。这时小约翰尼指着布告栏里面的照片问道：
4: 警官先生，照片上的人真的都是通缉犯吗？
5: 是的孩子，我们非常想抓到这些通缉犯，要知道他们都是非常危险的家伙。
3: 小约翰尼听到警官的回答之后皱起了眉头，不解地问道：
4: 哦，警官先生，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在拍照的时候把他们抓起来呢？

一个男人去牙买加度假，他的妻子正好出差，打算第二天与他在牙买加会合。这个男人到了旅馆之后，决定给妻子发一封电子邮件，可是写有妻子邮箱地址的那张纸怎么也找不到了，他只好尽力的回忆。不幸的是，他漏掉了一个字母，结果这封邮件发到了一个老传教士妻子的信箱里。这个老传教士前一天刚去世。悲伤的寡妇检查邮件的时候，看了一眼显示器，尖叫了一声，倒在地上死了。他的家人闻声跑过来，看到屏幕上写着：“啊，亲爱的妻子，我刚入住，每样东西都准备好了，迎接你明天的到来。爱你的丈夫。”父，这里真的很热。

0: 一位打扮入时的客人在一家豪华餐厅里用餐，突然，这位客人叫来了餐厅的老板，对他愤怒地说道：
1: 嘿，经理先生，你们这儿的饭菜质量也真是太差了，别的不说，这盘红烧鸡块里怎么会有鸡毛呢？
0: 老板支支吾吾的半天没有说出话来，突然他扬起了头，彬彬有礼地对这一位客人说道：
2: 这个嘛，允许我对您做出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您看，您的这盘红烧鸡块当中的这根鸡毛，正是我们饭店引以为傲的防伪标志。
3: 老高得了肾结石，在家休息。他小侄子问什么是肾结石，老高说：就是尿尿的时候有石头出来。他小侄子很忧虑地说：
4: 叔叔，

0: 一个病人去找一个刚刚毕业的医生看病，当这个年轻的医生拿出一根很长的针头时，病人显得十分害怕。于是他向医生问道：
1: 大夫，请允许我问您一个不太礼貌的问题，您用这种针药到底治好过几个人呢？
0: 听到病人的问话，年轻的医生非常自豪地回答道：七个，先生。听到这样的话，病人立刻放下心来。当注射过程完成到一半的时候，为了调节一下气氛，病人又感激地对医生说：
1: 大夫，您的医术简直是太高明了。您看，给我打针，我一点都不觉得疼。能够成为您的第八个病人，我简直是太幸福了。
0: 听到这里，这位年轻的医生很认真地纠正道：
2: 不，先生，算上那死去的十二个，您是我第二十位病人。

0: 有一天，我在街上看见一对龙凤胎，特可爱，可是分不出大小。于是呢，我就问：“哎，你们谁大谁小啊？”女孩子神秘地说：“
1: 你猜我们谁是哥哥，谁是妹妹？”

0: 我说上课。
1: 不是，你谁呀？你就来给我们上课？
0: 我是你们这新来的语文老师，怎么就不服啊？
1: 啊，语文老师？
0: 嗯，
1: 咋那么年轻呢？
0: 年轻啊，
1: 年轻。
0: 谢谢谢谢，我可有大学本科毕业证书。
1: 大学的
0: 啊？
1: 啊，你看看呗。
0: 看看吧。
1: 哎呀，闪亮亮的红证书啊。
0: 是。
1: 那我们先老师好。
0: 这也差不多。同学们好，坐下。
1: 老师，
0: 嗯，
1: 你今天气色不错呀。
0: 呀，
1: 是不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
0: 精神是挺爽，就是个头不见长。
1: 就是。老师
0: 啊，
1: 今天语文课咱上啥呀？
0: 今天咱们来造个句子
1: 啊。
0: 我先看看你们文学功底。
1: 那行，老师没问题啊。造句子我们拿手。
0: 行，我拿个点名册来认识认识大家啊。
1: 行行行，
0: 长二狗
1: 啊，到。
0: 你用果言给我造个句子。
1: 行，老师。
0: 嗯，
1: 那个果言哈，我先吃苹果，然后再喝牛奶。
0: 那能对吗？
1: 咋不对？你们老师，我还没说完呢。
0: 你还有啥呀？
1: 你果言就拉肚子了吗？
0: 行行，说的挺好。
1: 哎，挺好。
0: 嗯，赵大亨。
1: 啊啊，
0: 你用况且给我造个句子。
2: 老师，我会。
0: 说吧。
2: 那个，我家门前经过一列火车。
0: 啊？
2: 况且况且况且况且就过去了。
0: 你这那能行啊？算你挺好。你坐下吧。坐坐坐坐。
2: 行。
0: 还会用相声吃。
3: 老师
0: 啊，
3: 我有问题。
0: 你也起来答吧。
3: 你我老师
0: 你有问题你先举手。
3: 哦，行。那我
0: 你小学老师没教过你啊？
3: 我举了，老师没看清。
0: 你那举的是手啊？
3: 啊，
0: 我让你举手你把脚丫子放桌上干啥？
3: 那
0: 来，
3: 习惯了老师。
0: 到底什么事儿？
3: 那个老师，
0: 嗯，
3: 那个你给我们照个句儿呗。
0: 我能给你
3: 上堂课吧？
0: 啊，
3: 就我们原来那语文老师给我们留的
0: 啊，
3: 我们谁都没照上来。
0: 说吧，还有我照不上来的，你不信了说。
3: 那行，老师，
0: 嗯，
3: 那你说天真应该怎么照句儿呢？
0: 这还不容易吗？
3: 啊，
0: 听着吧，今天天真热，回家洗澡吧。
1: 老师，这个
0: 行行行行行，先不造句了，不造句了啊，
3: 不造句了。
0: 我学一古诗词。
3: 行行，好哦，哇哇哇，学古诗词了，古诗词。
0: 同学们，跟我念啊，别吵吵。
1: 哎，行，
0: 嘘，给我念啊，
1: 念。
0: 两个黄鹂鸣翠柳，
3: 两个黄鹂鸣翠柳。
0: 一行白鹭上青天，
4: 一行白鹭上西天。
0: 洛阳亲友如相问，
4: 洛阳亲友如相问。
0: 就说我在岳阳楼，
4: 就说我在岳阳楼。
0: 天生我材必有用，
4: 天生我材必有用。
0: 老鼠儿子会打洞，
3: 老鼠。老师，
0: 啥？
3: 你这都念的是什么玩意儿？好像不太对头吧？
0: 不可能，老师教你们还有不对的？
3: 哦，那老师，你说你这么对吧？我们
0: 在这
3: 啊，
0: 上课说话，老师说话，你插什么嘴？
3: 那你
0: 坐，
3: 那行吧，
0: 那么多事儿呢。
3: 那知道。
0: 最后我再教你们一首唐诗
3: 啊？是吗？
1: 一首
3: 唐诗，
0: 唐代大诗人李白写的作品。
3: 呀，
0: 好好听吧。
3: 行，老师你说吧，我们记笔。

0: 我们记下来。这首诗我已经吟诵了十多年了。哎呀，老师，那你快点说吧。樱桃好吃树难摘。
1: 哦，写下来。
0: 不下苦功花不开。
1: 花不开。
0: 幸福不会从天降。
1: 哎，
0: 文凭全靠买着来。下课。
1: 你。

0: 在洛杉矶市的一所高级私立小学里，两个女孩子正在树下闲聊。
1: 嗨，Mary，你知道吗？我妈妈又要结婚了。
2: 又要结婚了，这是什么意思呀，Lucy？
1: 哦，没什么，这就是说我又要有新爸爸了。
2: 哦，那你妈妈又要和谁结婚了？
1: 哦，那个人就是有名的导演理查德·詹姆斯。
2: 哦，是他呀，我很喜欢这个人，而且我跟他还很熟呢。
1: 哦，是真的吗，Mary？这真是太巧了。
2: 谁说不是呢？去年的这个时候，他是我的爸爸。

0: 有一天，福克斯夫人急着去照相馆拍一张快照。拍完之后，福克斯夫人就站在柜台边等着拿照片。没一会儿，照相馆的伙计就送来了照片。福克斯夫人拿起来一看，大惊失色。
1: 哦，我的天哪，怎么像是只猴子？你们是怎么拍照的？
0: 听到这样的叫声，照相馆的伙计吓得目瞪口呆。而这时，从福克斯夫人背后传来了一个冷冷的声音：
2: 对不起，夫人，那是我的照片，你的还要再等5分钟。

0: 某餐馆，一客人让小二帮他加点酱油，他说：“
1: 倒倒倒倒倒倒倒。”
0: 小二就一直倒，
1: 倒倒倒倒倒点得了呗。

坚强，寒风里成长，你能走向春天，国家更雄伟。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湖北交通广播主持人吕俊，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家长们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监护，学龄前儿童出门一定要有家长带领，骑自行车要年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要年满16周岁。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一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冰冰从学校回来后告诉爸爸，
1: 爸爸，今天学校查身体了，说我缺铁。
2: 嗯，缺铁？好办呢，看我的吧。
0: 第二天早上上学的时候，冰冰爸爸在冰冰书包里塞了两个铁蛋蛋，还在他口袋里装了几根铁钉，并嘱咐他不要把这些东西掉了。
1: 爸爸，这是干什么呀？
2: 这样就不缺铁了。哦，你再问问你们老师，你缺铜不缺铜？

卫生局长到其下属的一个饭馆检查，到了这个饭馆啊，看到大家正在大扫除，十分满意。稍后呢，这位局长要上厕所，没料到，哎呦，这厕所里全是苍蝇啊！愣是把他给挤出来了。局长非常生气，饭馆经理赶紧跑过来赔罪，并且保证半个小时以内把苍蝇处理干净。忍耐半个小时以后啊，经理陪同局长来到厕所，这次局长小心翼翼。

0: 的打开门儿，结果里面一只苍蝇都没有。局长很高兴，经理到外面越等越急呀，最后大声提醒：“
1: 局长，快点，苍蝇马上要回来了！”
0: 啊，这为什么呀？
1: 餐厅马上要关门了。

0: 4岁的吉米在西红柿上挖了一个洞，他用小勺搅了半天，突然哭了起来了。
1: 吉米，为什么哭啊？
2: 哈哈，你说西红柿里有维生素，你给我怎么找不着啊？

0: 一位妇女带着小女孩到一家快餐店吃饭，服务员走过来问：“两位要点什么？”回答是这样一大串话：“
1: 汉堡包、烤牛排、三明治、普通油炸食品、大油炸食品、苹果馅饼、巧克力饮料、香草饮料、草莓饮料、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橘子苏打水儿。”
0: 服务员把这些食品装好了送去的时候，妇女说：“
1: 干嘛呀？我还没点菜呢。”“
0: 这您的菜吗？
1: 我刚才在给女儿念菜单呢。”

0: 电视广告介绍一种治前列腺的药，特别用了一个自来水管流水不畅的镜头来说明。一天，小明的妈妈在厨房做饭，发现水龙头的水溜很小，于是就问丈夫是什么原因。小明在一旁说：“
1: 啊，哈哈哈，我知道，电视里讲过，是因为他前列腺肥大。”

0: 有一天，夫妻开车外出，刚刚学会开车的妻子争着开车。上路不久，便听见车后发出咯咯的响声，妻子把车刹住，下车走到车后，消音器和排气管全都拖在地上。丈夫大声地问：“哎，这咋的了？”做护士的妻子态度严肃地摇着头说：“
1: 原因还不清楚，但是整个消化道全都掉下来了。”

0: 有一个人进到一家药店，正想对药店老板说什么，突然剧烈的咳嗽起来。老板拿了一杯饮料让他喝，然后问：
1: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
2: 好多了。
1: 啊，你刚才想说什么来着？
2: 哦，我是来抢劫的。
1: 啊？

0: 踪啊，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1: 妻子生气地说，
2: 哼，我还想问你呢，你老捏我大腿干嘛呀？

0: 说一位顾客对服务员说：“哎，服务员，
1: 嗯，
0: 服务员，
1: 嗯，
0: 你的大拇指泡在汤里了。”“
1: 哦，先生，没关系，我没烫着。”“
0: 啊，那就请您喝吧。”“
1: 先生，谢谢，我用不着喝，真的不烫。”“
0: 嗨。”

0: 一个年轻的法国人经过了一家饭店，见门上写着明天光临本店免费招待。他想，
1: 明天我一定要到这里来大吃一顿。
0: 第二天清早，那个年轻人就进了这家饭店，他大声招呼，
1: 嘿，来一杯牛奶咖啡，还要面包黄油和干酪。
0: 老板打量一下他说，
2: 哎，你，哎，是你，
1: 嗯，
2: 你有钱付账吗？
1: 付账？你今天到这儿来吃饭不是免费的吗？
2: 大笨蛋，出去好好读读门上是怎么写的，是明天，不是今天。

0: 一位顾客坐在一个高级餐馆的桌旁，把餐巾呢系在脖子上。
1: 呵，这经理看了之后非常反感，
0: 叫来一个招待员说：“
2: 你让这位绅士懂得，在我们餐馆里那样做是不允许的。但话说的要尽量委婉一些。”
1: 那我去了啊。
2: 嗯。
0: 招待员来到那个人桌前，有礼貌地说：“
1: 那个先生，您是刮胡子还是理发呀？”
2: 嗯，

0: 夫妻打架以后啊，
1: 丈夫坐在房角忧心忡忡地想心事。
0: 过了一会儿，妻子走到他跟前问他，
2: 你在想什么呢？
1: 丈夫气势汹汹地吼道，
3: 我想你死的时候我在你坟前写什么。
1: 妻子反唇相讥，
2: 你就为这事儿伤脑筋呢？你就让他们写上多年的寡妇好了。

0: 隆麦克先生在餐馆里用餐，他把服务员叫过来了。
1: 哎哎，你来瞧瞧，这汤里飘着的是什么啊？这个，六条腿的。
2: 哦，先生，你瞧您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连苍蝇也认不出来了。

0: 意思想了想，
1: 那还不简单，你这一辈子嘴巴用的最多，脑袋用的最少嘛。

0: 有一天，一位富农闷闷不乐地问妻子：“
1: 真糟糕，我的胡子越来越白了，头发还是黑的，这有多难看呢？你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一位阔太太带着她那只心爱的狗去乘地铁，她对售票员说，
1: 要是我给我的狗也买张票，您能给他一个座位吗？
0: 啊，当然可以，要是他也像其他旅客那样不把脚放上去的话。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8: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7: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8: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9: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10: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7: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8: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1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

0: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呢，和大家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曲是来自阿夏的一首《戏》，送给您。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大美龙江。春暖花开，风光好，黑河春景欢行招。冬已尽，春未央，冰河消融，花开漫野，候鸟啼鸣。如花的风光已经似乎告诉我们，黑河已完成了春天的场景切换。满目青色入眼来，黑河登山青日之旅。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向大家来共同感受着魅力黑河好风光。当华夏大地都是春绿交融的景象，老黑山似乎对春姑娘并不买账。这座世界上最年轻的活火山，喷出的岩浆在周围的几十里形成了层层叠叠的黑色熔岩波浪。只有生命力顽强的植物才能在这里生长，尽显大自然的神奇与火山的瑰丽。来到黑河，欢迎你来到黑河五大连池风景区。

景区，以山临江，风景旖旎。园中有座山，唤作龙寿山，全长398米，高90多米，共有台阶557个。当人们登顶之后，一幅千米山水画卷若隐若现地感受着中俄两国异域风景，绝不会辜负你的期待。中俄民族风情园坐落在331国岛9公里处。

是名山胜名山，突兀峥嵘异石山，这正是正阳山石林深刻的描写。这座山间的每一块石头不仅有着有趣的外表，更有着最独特的灵魂。春天穿梭在石林间，遇见了四处觅食的环景、飞龙、狍子等小精灵，观赏着达子乡花怒放乡野的盛景，会让人们沉浸在大自然的色彩中流连忘返。它的地址在黑河市孙吴县正阳山乡。

来到逊克县，可以感受一下东山省森林公园。逊克县东山省级森林公园树种繁多，植被良好，庇护清澈。漫步在绿树成荫的树林里，呼吸着清新自然的空气，使人心旷神怡，所有的烦恼都会抛到九霄云外去。沿着栈道一直攀登到海拔 269.8 米的顶峰，不仅能饱览到东山湖秀色和黑龙江风光，还可以眺望黑龙江彼岸俄罗斯波亚尔克沃镇的风貌。逊克县东山级森林公园，它坐落在逊克县奇克镇东侧，距离县城2.5公里。

0: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一同来到的是魅力的黑河好风光。春风如贵客，一道变繁华。在这个春天，踏青山，听鸟鸣，观开江，闻花香，最新春日美景，邂逅中俄双子城的美妙风光。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样的一座双子城——黑河。
1: 黑龙江，伊米林山脉，棒蛟龙般的疆域绵延。中国领土最东北边陲，纬度最高的省份。朝暮，周而复始，勾勒着性格迥异的龙江四

当朝阳绽放，我在黑龙江遇见北国之春。龙江大地的复苏是春的姗姗迟来，它带着东风从南至北，拂过湖泊、火山和城市的各个角落，为大地披上霞衣。万物生灵翱翔于天际，奔逐于丛林。

尽情驰骋，火山冷泉浸透他们的康健，再把这浪漫写进音符。节奏里的欢唱，在音乐之城的前行中情不自禁要你跳起，可以改写温度的舞步。往返在中俄双子城，跨进属于每个人的异国风情，穿越两极，在慷慨中交换灿烂，尽享夏日当空的狂欢。

江边的傍晚，我在黑龙江遇见五花山色。黑龙江秋日的收获，一半来自米林，一半归功于良田。山林掩不住光辉，人们在辛勤劳作后收获硕果丰收。斑斓中的往昔时光，它正娓娓道来，用秋日繁盛向人们发出邀请。

降临之前，我在黑龙江遇见冰雪之冠，大梅雪乡的晴朗温润有别于惯有的冬季。当我们沉浸在雪地温泉的奇幻中，丹顶鹤正在皑皑雪原上飞舞，冰雪结集在森林、火山、乡间的童话中，变换着各种身姿。白雪覆盖的广袤，唱起收获的欢歌，开启梦一般的想象。

热情的龙江人以北国独有的方式将冰雪作为天赋，用匠心雕出梦幻，透过缤纷重新定义冰雪之冠上的明珠。这里的一砖一瓦、一曲一幕，都嵌着时代的热忱。华灯初上，照亮家家户户的蒸蒸日上，迎接黎明的再次来临。龙江的四季，性格迥异，皆为好客。我是龙江人，也是龙江客。无论何时，只要来到这片土地，你就是龙江的家人。清澈而神秘的黑龙江，流淌在中国国土的北部边陲，这里火山矿泉星罗棋布，森林湿地共生共荣，这里有很多人留下的青春足印，这里有鄂伦春猎人世代守护的家园，这里就是中俄风情之都，北国养生福地黑河。坐落于黑龙江畔的黑河，与俄罗斯远东第三大城市布拉格维申斯克市隔江。

相望。他们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中俄双子城。中国东北的豪爽洒脱与俄罗斯的异域风情融合成黑河大气、包容、多元的城市个性。作为中俄之窗、欧亚之门，黑河是中俄漫长边境线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功能最全的边境口岸城市。这里出入境方便快捷，500多米的距离，几分钟的人渡过汽车，就能横跨黑龙江，领略俄罗斯的风情胜景。沿着黑龙江畔漫步，可以欣赏两岸美丽的城市天际线和万家灯火。

江水中有孩子和游人们的嬉笑玩闹声，俄式西餐也给游客带来新鲜的味觉感受。无论是涛声、钟声、风声，还是这人群的欢笑，都能让人听到幸福的声音。黑河市西南方有一座天然的火山博物馆，它被誉为世界罕见的打开的火山教科书，它的名字叫五大连池。大地呼啸，岩浆像热血涌动，在历史的长河里，大地为书，记录下地球的沧桑变迁。学者将理性灌注于此，游客将感动流连于此，无不倾倒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五大连池得名于火山喷发形成的五大形态各异的堰塞湖，山傍水而绵延，水依山而起势，它们相依相伴，在熔岩之上孕育了丰富的生命。五大连池的矿泉与法国维希矿泉、俄罗斯北高加索矿泉并称为世界三大冷泉，微量元素让这神奇的矿泉可饮、可浴、可医。五湖四海的游客在此泡冷泉、洗温矿泉、吃矿泉宴，身心得到由内而外的舒展。而全国唯一一座建在火山口上的钟灵禅寺，数百年来静静护佑着这片养生福地。黑河的土地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无处不在，辽阔的山口湖如同银色的镜面映照天空，大瞻河自由流淌，红松林茂密繁盛，漂流惊险刺激。锦河大峡谷蜿蜒曲折，完美的欧米伽造型让每一个初见它的人惊奇不已。春去秋来，几乎一夜之间，郁郁葱葱的森林被秋风染出缤纷的色彩，人们称它为五花山。五花山短暂而珍贵，它用人间至美的问候吸引着游人前来追寻。而肥沃的黑土地也在此时奉献出一年中最丰硕的果实。大小兴安岭的森林深处是鄂伦春族人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每逢客至，他们斟一杯

下马酒，跳一支迎宾舞，以最真挚的仪式迎接最尊贵的客人。无论你从哪里来，在夜幕里围着篝火跳起舞，在错骡子里歇歇脚，同鄂伦春猎手一起去骑马狩猎，就能体会到这个骑马跨羌的民族特有的豪迈与真诚。在黑河这个多民族融合的土地上，还有中俄民族风情园的人文美景，让人流连忘返。冬季的黑河会被神奇的冰雪点亮，变成一个梦幻的琉璃世界。火山冰雪的黑白视觉印象里，神奇的温柏仍缓缓展示着生命的迹象，任四季轮回，冷泉不动不干，温矿泉滋养身心。逊克大平台的河流则在一夜之间被自然点化，玉树琼花暗香浮动，焕发着晶莹剔透的美，与珍贵的逊克玛瑙争辉。即便严冬到来，动感与激情也四处洋溢。黑河是各大汽车品牌最为中意的冬季试驾场，车辆在冰面上疾驰而过，人们在红河谷国际滑雪场激情释放，在雪地上尽情欢笑。黑河的人们和来黑河的朋友和大雪一起舞动这座北国名城，而对岸被银装素裹装扮的俄罗斯更多了一种素雅的美。

是一座充满记忆的城市，时光如江水流逝。而黑龙江两岸的风云变迁却被忠实地记录着，讲述给未来。当我们面对战争的回音，更会感念和平时代的珍贵。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进，曾经岁月沧桑化为遗址留存于世。羌械文化，抗战红色文化，抗联文化，驿站文化，让人们心怀过往，继续向前。这块热土之上也留下很多青春的足迹，黑河是众多知青的第二故乡。而今这些记忆被细心收藏着，作为最珍贵的礼物留给后人。静静的黑龙江静静流淌，静静的黑河静静生长。它拂去了饱经风霜的浮尘，它守护着自然赋予的神奇，它生长出姿态各异的生命，它面向未来正孕育着崭新的希望。人们带着固执般的热情分踏而至，在黑河的土地上享受着岁月的静好，寻找着心灵的故乡。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0: 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3: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林趣风光，大美伊春，这里是中国林都。它是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超过八成的土地均被森林覆盖，人称中国林都。它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红松原始林群落，经过几千万年的更替演化而成，人称红松故乡。世界上60%的红松分布在中国，而中国50%的红松集中在这里。它的森林每年可吸纳2430万吨的二氧化碳，释放的负氧离子和植物的芳香气体达到了3340万吨。负氧离子的密度是大都市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人称天然氧吧。它就是

森林是地球上重要的生态系统，我国已成为全球森林资源量增长最多的国家。近年来，黑龙江省伊春市大力推进森林生态保护，为全国全世界的生态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特为大家呈现这座原始的森系之城，呼吁大家共同努力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

距今21年前的古远古代，小兴安岭一带开始沉降，变成了汪洋大海，几近海进海退，潮起潮落，至古生代晚期，这里再度沉降，直到距今2.8亿年前，小兴安岭才从海底上升，隆承起为陆地，随后又经过了沉降与隆起数个回合的变迁。地球就像河蚌经过漫长的运路与吐出珍珠一样，最终才创造出小兴安岭这片青春绿海，创造出这片祖母绿般的原始大森林。

随着若干次的地壳运动，造山造路运动，特别是自第四季起，宜春全境逐步抬升，至今境内地壳上升至少有400米，目前仍处于上升阶段。林都宜春的大美在于大森林独具魅力的生命体系，在这片3.29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森林覆盖率高达84.4%，分布着云杉、冷杉、落叶松等珍贵针阔叶树种110多种，野生动物多样，东北虎、黑熊、棕熊、野猪、梅花鹿、马鹿、珍稀的野生兽类60多种，鸬鹚、黑冠、东方白鹤、白鳄雁等鸟类270多种，蕨类猴腿、刺嫩芽等山野菜102种，蓝靛果、山葡萄、山丁子等山野果32种。在季节分明的四季轮回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这里打造得各具风韵。春季杜鹃盛开，如霞似锦，夏季游山美树，紫雾清晰，到了秋季层林尽染，霜叶如花。在短暂的秋季，小兴安岭森林的五彩斑斓，而到了冬季，这里又变成了一个银装素裹、雪与冰清的世界。

又一年。走进这里，你会感到每一片叶子都跳动着碧绿，向世界表达真诚；每一棵草尖都闪烁着纯洁的露珠，向世界诠释青春。来到这里，你会获得回归自然、重返青春的生命力量。这也正是大森林所孕育的这个伟大的生命力量，让伊春成为守护东北亚生态平衡、维护东北大粮仓安全稳定的天然屏障。林都，生命的意义无始无终、无穷无尽，自强不息的生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感悟。

一颗松子默默无声，一旦发芽就开始展示生命的葱茏。百年古松扭曲成龙，一旦站定就从容地展示生命的茂盛。伊春，这里的春天是一个永远的故事，这里的绿色是延续千年的童话。不管再过多少年，中国林都，青春永在。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朋友们，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旅行？凌晨五点爬起来看日出，一天赶三个景点，晚上回到酒店累得倒头就睡，第二天醒来只记得我去过，却想不起风景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浪费时间，可只有试过的人才懂。那些在民宿发呆的下午，在菜市场闲逛的清晨，在海边看日落的黄昏，才是旅行最治愈的地方。

成年人的旅行早就不追打卡数量了。年轻时总觉得旅行就是要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打卡清单勾满的瞬间才叫圆满，仿佛少去了一个景点，这趟旅行就亏了。可随着年纪的增长，才慢慢发现那种走马观花式的奔波早已满足不了我们对旅行的期待。我们不再执着于去过多少地方，反而更在意的是在一个地方过得有多舒服。毕竟旅行的初衷是逃离快节奏的生活，释放压力，而不是换个地方继续赶进度。躺平式的旅游兴起，恰恰戳中了成年人的痛点。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累并快乐着的奔波，而是一次能够真正慢下来与自己相处的时光。

拒绝打卡清单，把时间还给无用的小事。躺平式旅游的精髓就是不做计划，不用提前查遍攻略，不用精准到小时规划行程，睡醒了再决定今天要做什么，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或许是在青砖黛瓦的老巷里随便找家茶馆坐下，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桌面上，茶香混着隔壁的小吃铺的葱油香气飘在空气里，没有拍照的焦虑，没有发朋友圈的压力，只是安安静静地吃一碗面，喝一杯茶，任时间慢慢流淌，不用催促自己赶路。这种松弛感是打卡再多景点也换不来的。当然了，也可以跟着本地人的脚步去逛一逛清晨的菜市场，新鲜的蔬菜带着露水，摊主的吆喝声，邻里之间的寒暄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鲜活的烟火气。挑几个不认识的本地果蔬，和摊主聊几句家常，再去街角的老书店翻一本旧书。原来旅行不一定非要去著名的景点，那些藏在城市角落的菜市场、老茶馆、旧书店，才是最能够感受当地生活的地方。

慢下来才能够遇见不期而遇的美好。躺平式的旅游不是摆烂，而是给生活留一点空白，让不期而遇的美好

有机会出现。当你不再匆匆赶路，才会发现路边不知名的小花有多好看，巷子里手艺人的坚守有多动人，傍晚的晚霞能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粉色。这些不刻意的瞬间才是旅行中最珍贵的回忆。你会发现，原来这座城市的节奏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快，原来当地人的生活里藏着这么多的小确幸，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连风都变得温柔了。在云南大理的双廊古镇，找一家洱海边的民宿住下，推窗就是苍山洱海，不用刻意的去景点，就坐在民宿的露台上看云卷云舒，看渔船归港，傍晚看夕阳把湖面染成金色，偶尔有微风拂过，带着湖水的湿润气息，整个人都变得柔软起来。在四川的青城山脚下的农家小院，听着鸟叫醒来，白天慢悠悠地去逛古城，累了就泡一杯青城山茶，吃一碗地道的豆花饭，没有导游的催促，也没有人群的拥挤，只有山水间的宁静和烟火里的温暖，这才是旅行最本真的样子。

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没有追求的，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恰恰是成年人的一种自我和解。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我们习惯了高效，工作要高效，吃饭要高效，连旅行都要高效打卡。可是我们忘了，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你有没有真正放松下来。

躺平式的旅游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做，而是让你不用为了打卡而奔波，不用为了发朋友圈而拍照，不用为了别人觉得好而勉强自己。你可以在民宿发呆一下午，可以在海边坐一整天，可以和本地人逛菜市场，吃路边摊。这种不紧不慢的旅行会让你突然发现，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这么舒服，原来不用追求意义的时光这么治愈。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栏目当中，我们没有为对大家介绍过多的景点，而是说一种躺平式的旅游，也许这才是成年人的度假刚需。不用赶景点，不用拍美照，只是安安静静地待上几天，把城市里的积累的疲惫都留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厌倦了赶景点的旅行，不妨试试躺平式旅游，找一个你喜欢的城市，选一家舒服的民宿，把手机里的攻略删掉，把闹钟关掉，然后告诉自己，这一次我只为自己而旅行。有时候我们觉得最好的风景从来不在攻略里。

而是在你放松下来的每一个瞬间。希望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放年假的时候，不妨走出去，感受一下躺平式旅游带给你的这种身心式放松。希望你的每一天都是愉快的度过的。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国家对于特工、专工标识的禁令呢，早已有之。然而啊，一瓶原液的成本仅几块钱的勾兑假酒，装入带有京总一号、军台、储备等字样的包装，在经直播间主播话术的忽悠，那摇身一变就成了所谓的特工酒。6月12日，国务院食安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特工酒案件的查处结果。这些特工酒的消费陷阱重重，不仅破坏了市场环境，更直接损害消费者的权益，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相关规定明确，严禁生产销售含有特工、专工、内工、党政机关、军队等类似标识的酒类商品。近年来，经过多轮的专项治理，明标明示特工酒的问题得到了有力的解决。但是，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将毫无食品安全保障的假冒伪劣产品包装成所谓的特工酒，演变出制假售假的新变种。这些新型的这种特工酒藏在直播间、朋友圈、二手平台销售，不让公开的用特工、专工，那就改叫储备、精总。

0: 对特供假酒明显是监管不力，审核把关存在着漏洞。一些直播平台呢，甚至为特供酒直播间提供引流服务。监管部门此次查处存在违法行为的平台企业有7家，涉嫌销售特供酒的网店61家，涉嫌以营销话术来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78个。有的直播间呢，还向平台额外的购买了流量，平台未能发现和制止。线上不是法外之地，平台呢不能只赚钱不守门。从不久前的幽灵外卖到此次特供假酒系列案，接连爆出的线上消费安全问题，警示平台企业必须要坚决地压实主体责任，切实加强对入网商家、直播间、带货主播以及交易活动的审核管理，真正保障好食品和服务的质量。对于以特供酒为代表的违规行为，监管端呢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不减，综合治理力度不松，加大了抽检监测、网络监测、随机抽查力度，严惩不法分子和问题平台。那么消费者呢，也要提升防范意识，认清营销噱头背后的陷阱。各方同频发力，打造安全、放心、可靠的网络消费环境，那些形形色色的特供酒自然就会失去生存的空间。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8: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7: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2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9: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1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1: 聆听我的声音，
12: 精彩你的生活。
1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定性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强调第二个结合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正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思想走在行动之前，正如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人类发展史上重大的社会变革，往往以思想上的解放、理论上的创新为前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自此，红色篇章风雷激荡，真理的星星之火划破漫漫长夜，照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思想大解放推动社会大发展，为社会变革提供精神动力、前进方向和理论基础。

解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特质，百余年党史也是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富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历史。从延安整风运动的思想洗礼，到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带来的思想大解放，中国共产党不靠下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以第二个结合彰显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从中华民族发展史看，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中国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又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第二个结合充分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时代价值，使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重新获得了跃动不息的生命力。今天，中国人民的前进动力更加强大，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必胜信念更加坚定，正在以坚定的文化自信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风派，放射出更加耀眼的真理光芒。恩格斯指出，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之道、道德理念、思想方法同中国人民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相互融合，相

互成就，激荡起积淀在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和精神血脉中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让马克思主义具有了更宽广、更深厚的文明底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焕发出更强大的真理力量。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看，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站立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着14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坚持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思想解放开天地，无边光景一时新。第二个结合不仅是科学理论，更是丰富实践，不仅指向当下，更指向未来。扬起思想解放的风帆，开启文化创新的航程，我们定能在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中，更续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明，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奋勇前进。

0: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1: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2: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3: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4: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5: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6: 我可再来。
5: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6: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5: 这
6: 还要做生意，
5: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

0: 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
7: 幸会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话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4: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5: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

0: 射出百态人生，
1: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0: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白的《忆秦娥·萧声夜》。
3: 唐代李白，《忆秦娥·萧声夜》。李白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唐代浪漫主义诗人，字太白，号青莲居士，被后人誉为诗仙。李白存世诗文千余篇，有《太白集》传世。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词是《忆秦娥·萧声夜》。《忆秦娥》是一个词牌名，又名《秦楼月·碧云深》，其最早的出处呢，就是这首词。因词中有“秦娥梦断秦楼月”这一句，故名《忆秦娥》。全词46个字，前后片各三仄韵，一叠韵，亦以入声部为意。那么接下来，请大家首先欣赏这首词作。《忆秦娥》：萧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0: 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风残照，汉家陵阙。
1: 后夫妻随凤凰飞去，此处呢，秦娥是泛指美貌的女子，梦断是指梦被打断，也就是梦醒了。那么这句的意思是说，箫声悲凉呜咽，秦娥从梦中惊醒了。秦娥从梦中惊醒时，秦楼上正挂着一弦明月。第二句，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这里的霸陵是在现在的陕西省西安市东，是汉文帝的陵墓所在地。当地呢有一座桥，为通往华北、东北和东南各地必经之处。三府黄图卷六中记载，文帝霸陵在长安城东70里，跨水坐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送别。伤别是为别离而伤心。那么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秦楼上的明月，每年桥边青青的柳色，都印染着霸陵桥上的凄怆离别。接下来一句，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这里的乐游原在长安东南郊，是汉宣帝乐游院的故址，其地势较高，可俯视长安城，在唐代呢是游览之地。清秋节是指农历9月9日的重阳节，是当时人们重阳登高的节日。咸阳是秦都，在长安西北数百里，是汉唐时期由京城往西北从军经商的要道。古咸阳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20里，唐人常以咸阳代指长安，咸阳古道就是长安道。这里的阴沉一般是指消息，这里是指车行走时发出的声音和扬起的尘土。那么这一句的意思是，遥望乐游原上冷落凄凉的秋日佳节，通往咸阳的古道上音信早已断绝。最后一句，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里的残照是指落日的光辉，汉家是指汉朝，陵阙是指皇帝的坟墓和宫殿。这句的意思是，西风轻拂着夕阳的光照，眼前只是汉朝留下的陵墓和宫阙。这首词描绘了一个女子思念爱人的痛苦心情，读来凄婉动人。古人对她评价很高，把她与菩萨蛮、平林默默、燕如芝一起誉为古代词曲之祖。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词人落笔就写了一个京城女子，在一个月照高楼的夜晚，被凄凉呜咽的箫声惊醒了好梦。这里反用箫矢和弄玉的故事，因为善吹箫的箫矢被秦穆公的女儿爱上，终于结为夫妇，一起随凤飞去，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可这位秦娥呢，单身独宿，只能在梦中与爱人相聚，偏偏好梦被那凄切箫声给打断了，醒来一看空剩清冷的月色，心里又该是多么悲伤啊。

0: 一个叶子渲染出境界之凄凉，一个段子烘托出秦娥内心的失望。开头两句就这样以流利之艳语而描写出哀婉欲绝之情思。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秦娥从梦中惊醒，眼前只有照着楼台的月色，借着月色向楼下看，只见杨柳依旧青青，一如既往，不禁勾起往年在灞桥折柳送别爱人那种悲伤情景的回忆。秦楼月之反复本是这个词调的要求，而在这首小伶之中不仅起到由月色而见柳色的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加强了对于孤独凄凉的环境气氛的渲染。至于由柳色而跳跃到伤别上去，既是从汉代以来折柳送别这一传统风尚生出来的想象，又是对秦娥怀念远人心情的近层刻画。这一伤别本写秦娥之离愁别恨，而以年年贯之，则把多少年多少代人间共有的悲剧连累道尽，境界顿然扩大起来，赋予了普遍的意义。这三句连贯而下，层层浮想，句意跳跃，脉络相承，曲尽秦娥梦断之后的所见和所思。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这两句仅承伤别，描写秦娥登园忘信而不得的景象。秦娥满怀愁绪，眼望爱人由此离去的咸阳古道苦苦等着，然而尘埃不起，音信全无。阴沉本为声音和尘埃，后来借指信息，而绝呢是断绝。阴沉绝这三个字不仅写进了咸阳古道寂静冷落的景象，更把秦娥孤独无望欲哭无声的心境写绝了，其伤别之情可谓极矣。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词人依词调的要求将阴沉绝三字加以反复，进一步强调从乐游原上远望咸阳古道的悲凉景象和秦娥哀婉凄切的心境，而引出秦娥眼前之所见。只有在萧杀的秋风之中，一轮落日空照着汉代皇帝陵墓的荒凉图景。阙在这里是指陵墓前的牌楼，汉朝皇帝的陵墓都在长安周围，而身登乐游原的秦娥凭高瞭望，不见阴沉，正将此景尽收眼底。同时秦娥怀古伤今的弦外之音也借此被表达得淋漓尽致，特别是这结尾两句与上阙的结尾两句前后照应，从年年伤别的怀念远人到残照灵阙的怀古伤今，气象突然为之开阔，意境也就愈显深远了。这首词意境博大开阔，风格宏妙浑厚，读者从敦煌曲子词中也可以看到类似格调，而不类中晚唐的清婉绮丽。此词句句自然而字字锤炼，沉声切响，质地真作金石声，而抑扬顿挫法度森然，无字荒律空泛，无一处逞才使气。以此而言，设为李太白之色，勿宁认是杜少陵之笔，其风格承载五代花间未见，亦非隔席著曲之所能拟望，已开宋代词之格调。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李白的《忆秦娥·萧声夜》，最后我们再一起朗诵一遍。 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天气寒冷干燥的时期，也是脑中风极易发病的时期，尤其是老年人以及患有高血压、高血脂和糖尿病的朋友们，更是要格外注意。您或许不知道，在中风发作前，身体可能会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中风发作前都可能会有哪些先兆。
2: 55岁的王先生患有高血压，有一天他拿东西的时候，东西突然掉了，他自己也没有在意。没想到晚上睡觉时就觉得一侧手脚没知觉了，家人马上把他送到了医院。医生检查发现王先生脑部血管发生堵塞，出现了缺血性脑中风，幸亏抢救及时才挽回了生命。
3: 这回我就是睡觉，哎，我说怎么这被子也打不开了，我说我胳膊也没了，腿也没了。
4: 拿什么东西吧，哎，没拿住，就不认为他是没拿住，还以为他就是拿东西不稳呢，没在意。
2: 脑中风如果治疗不及时，往往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那脑中风发生前可能有什么先兆呢？马清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5: 脑中风也有的时候我们会叫脑卒中啊，它就是我们脑血管突然间出现了问题，引起了脑子的损害。有一部分的患者，他在得病的初期呢，他有一过性的发作，说话不利落，肢体的无力或者麻木啊，像头晕等等，但是很短暂，几秒钟或者甚至就是几分钟就过去了，他没在意。再次如果出现然后不再缓解了，他才引起重视，这时候你就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机会。
2: 对于血管堵塞的中风患者而言，要抓住黄金4.5小时的抢救时间，一旦超过4.5小时，溶栓的风险将大大增加。所以如果突然出现口角歪斜、说话不清、手脚没劲儿、拿不住东西、一侧身体麻木、一过性的头晕等症状，说明你已经出现了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此时一定要马上就医，以免延误病情。另外，针对这些症状，专家还介绍了几种在家自测中风危险的方法。
5: 我们有一个中风120的一个自测的一个小方法。一呢，就代表一张脸，我们可以呢自己对着镜子，或者是让周围的人看一看，我们咧咧嘴笑一笑，看看这个口角呢对不对称。如果发现一侧的面纹或者口角歪斜了，就说明有问题了。二呢，就是我们双臂平举，我们如果发现一侧的肢体有点轻度的坚持不住下垂，那也说明会有问题。第三个事情呢，就是聆听一句话。如果我们出现了想说说不出来，某个字可能说不清楚，那这个时候就说明有问题了。而上述的这个如果有一项出现了问题，我们就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拨打120。
1: 老年朋友们、三高人群以及常年吸烟大量饮酒的高危人群，一定要特别留意今天我们节目里提到的危险信号。平时在家最好也经常自测一下，看看是否会出现口角歪斜、肢体不受控制等状况，一旦身体出现类似症状，要及时就医。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
2: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0: 醉汉撞上电线杆，竟然撞出横财和艳遇。
11: 富婆重金求子，她不但可以获得巨额的财富，而且还可以享受艳福。
10: 横财尚未到手，自己先掏腰包。这个富婆究竟在玩什么？
11: 她是搞了一个变身的软件，他一个人扮演了富婆钱丽丽，扮演了律师，同时扮演了公证人。
10: 富婆求子的闹剧。
11: 现在我们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国家鼓励公民勤劳致富。我们今天案件的主人公王大庆，他就发现了一个一夜暴富的捷径。他不但可以获得巨额的财富，而且还可以享受艳福。这条致富的捷径啊，就是富婆重金求子。这对王大庆而言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遇。王大庆啊，迫不及待的就和这个富婆进行了联系，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这个案件。王大庆今年40多岁，正当中年，虽然他的脑海里啊盘旋了无数回发家致富的梦想，但是直到现在他仍然是一个公司的职员。2010年的7月份，天气啊越来越热。一天，王大庆在外面应酬完以后啊，走在回家的路上。这天晚上，王大庆喝的有点多，所以他走路啊晕头转向，一不小心就碰到了电线杆上。当时啊，这个王大庆是眼冒金星，蹲在地上手捂着脑袋，待了足足有10分钟，才抬起头来。王大庆站起身以后啊，恨恨地看了一眼这个让他吃了苦头的电线杆。这一眼望上去，他发现电线杆上有一个小广告，而且小广告上一个漂亮的女人在看着他。王大庆凑近一看，是一个非常靓丽的女人的头像，而且旁边写了4个字：重金求子。王大庆认真一看，上面写着说钱丽丽女，35岁，1米62，肤白靓丽，美丽动人，嫁富豪为妻，因丈夫患有不孕症， 所以巨额财产无人继承。为了避免今后家人发生纠纷，特寻体健品端男子共运，愿意酬谢人民币100万元，签约承诺，律师见证，公证保证。最后那一句话是，愿意和有缘的你共度良宵，非诚勿扰。然后下面是留下了电话号码。这王大庆一看，激动的马上这酒就醒了。呵，这不是天降财运吗？不但可以和富婆共笑鱼水之欢，而且还可以获得巨额的财富，这是不是做梦啊？当时王大庆啊，就摸了摸自己刚才被撞疼的地方，一摸这脑袋上还疼，他知道自己在现实生活当中不是做梦。他又认真看了一遍这个小广告，发现这个小广告上写的就是刚才他看到的这样一番话。王大庆一想，我符合这个条件呢，我身体健康，生育能力没有问题，哎呦，这太好了，这简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王大庆一看，这个小广告四周刷胶水的地方还是湿着的，说明什么？这个小广告刚贴上去。王大庆啊，就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小广告啊接了下来，仔细地叠好。为什么？这个好事可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个财啊，我王大庆是发定了。
10: 第二天上班以后，王大庆就利用空闲时间偷偷拿出手机，按照小广告上的电话号码急切地拨打过去。果真，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11: 这个女人的声音呢，听起来有点尖利，似乎不大自然。但是要一联想到小广告上那个性感动人的那女人头像，对于王大庆而言，无异于是天籁之音呐。王大庆就说自己看到了这样一个小广告，那面那个女人就说她就是钱丽丽。她问了王大庆的年龄、职业、家庭、子女，问完以后啊，她就告诉王大庆，她说你这个情况啊，符合我的要求。嘿，王大庆一听太激动了，我符合富婆的要求了，马上就问，那我什么时候跟您见面呢？那个富婆呀，扭捏地说，你急什么呀？你现在刚开始报名吧，如果你真有诚意和我共同生子的话，你要付500元诚信费到我的账户上去。500元对于100万而言，那完全是个小意思。王大庆二话没说，马上就答应了，说可以，没有问题，你告诉我账号，我会给你。这个富婆呀说，你汇了这500元诚信费以后啊，你还要去做体检，你做完体检符合我的要求以后，我才能和你共同生子。同时我不在乎你这500元钱，我看你是不是有诚信，如果你履行了合同，有了诚信，我可以把这钱退还给你。王大庆一听这个钱丽丽说的有道理啊，这500元对他而言也不是个大数额，所以啊，他就按照这个富婆钱丽丽给他的银行账号汇去了500元。
10: 汇完500元诚信费以后，王大庆就直奔医院，按照钱丽丽的要求做了身体的全面检查。很快检查结果就出来了，他没有任何病症，身体非常健康。王大庆那个兴奋啊就甭提了，他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富婆钱丽丽。
11: 钱丽丽在电话那面也很高兴，说哎呀，那太好了，说你有情我有意啊，这样吧，我把律师的电话给你，下面你就和他协商签订代孕合同。然后啊，这个钱丽丽就给了王大庆一个电话号码。王大庆和富婆钱丽丽通完话以后，马上按照这个电话号码拨打过去，里面一个男人接听了电话，他说我是刘律师，说你的情况通过钱丽丽已经转告我了，我也看到了你的报名的登记资料，你还是比较符合

国钱丽丽这样一个要求的。接下来呀，我们要协商签订合同的事宜。王大庆就问说，那怎么签合同啊？这个律师就告诉他说，首先我们要把你们双方共育生子的主观意思表示一致固定下来。那么其次，现在报名的有50多个人，你呢现在只是第7个报名的人，我们还要进行筛选，所以为了确保你能够履行合同，你还要交5000元的定金。不光你一个人交，这50多个报名的人都要交，而且富婆钱丽丽也要交。履行了合同以后，这5000元定金无偿的返还给你。如果你不履行合同，这5000元定金就是违约金，要由我律师事务所没收。同时你签订了合同以后，这个钱丽丽就会履行合同和你同居生子，生完孩子以后你就可以拿到那100万元的酬金了。王大庆听了以后也表态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有那100万在那儿顶着呢。所以王大庆说，可以，那你律师事务所的账号给我。这样这个律师啊又给了王大庆一个银行的账号，王大庆呢又把自己小金库里的5000元钱汇了过去。2个小时以后，刘律师啊打通了王大庆的电话，告诉他说，王先生，你这个定金我们已经收到了，现在啊公证员就在我律师事务所，现在他要和你通话，要办理公证事宜。这王大庆一想，呵，是小广告。

0: 王大庆的目标不是要生孩子，他的目标是那个富婆和100万的仇君，所以这王大庆说没问题，我保证做到。公证员说你口说无凭，立字为据，你要进行公证。这王大庆一听这为难了，那我现在正在上班，我离你那儿那么远，我怎么办公证啊？公证员说这简单，有刘律师替你做保证，你可以不用来，但是你要把公证费汇过来。王大庆一听就问了，多少钱公证费啊？那个公证员讲说8000块。8000元做一个公证，王大庆一听头都大了。为什么？第一，王大庆觉得这公证完全是不用做，因为什么，他根本不想要这个孩子，他想要的是钱。第二，这再拿出8000块钱来，那个王大庆的小金库里的钱也就花的差不多了，所以啊，他就感觉到有点犹豫，就跟那个公证员讲啊，说你这个钱是不是太贵了，能不能商量一下。公证员严肃地告诉他说，我这公证是国家信誉的保证，是国家设立的公证机关，不能讨价还价，你要公证就必须拿8000块。看到王大庆有点犹豫，这个时候啊，刘律师就接过来说话了。刘律师说，王先生，你现在就差这样一个公证手续了，你公证手续办完以后，我马上就会把这个黛玉的合同寄给您，签完字以后，那你和钱丽丽就可以共同履行这个合同了。这王大庆一想，这一关如果不过，他就不可能和这个富婆共同生子，同时那100万元也不可能拿到手。有句老话说得好啊，舍不得孩子打不到狼。好，咬咬牙，不能功亏一篑，这活必须得干到底。于是这个王大庆啊，就同意汇这8000元的公证费。这样您看，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这个王大庆先汇了500元的诚信费，5000块钱的定金，然后8000块钱的公证费，13500花出去了。那么又过了一会儿，这个刘律师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了，说你已经通过了第二阶段的审核，接下来我让钱丽丽签完字以后就把这个黛玉合同寄给你。呵，王大庆虽然花了钱，但是今天心里舒服啊。为什么舒服？因为自己马上就要看到那100万人民币了，还有那个美丽的富婆。王大庆呢，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家。回到家以后啊，太太正在家做饭，王大庆啊就对他妻子说，哎，做点好吃的啊，这一段你要给我补一补，另外一个你看看是不是给我买一身好的西装。呵，这妻子感到奇怪了，因为这王大庆平时非常节俭，怎么今天又要吃补品还要买西装啊？这妻子就从厨房探出头来问他说，大庆，你们公司是发奖金了，你这么高兴？呵，这王大庆马上发现完了，自己差点露了馅儿。为什么？得意忘形了。王大庆马上把这个笑容收敛了，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说说，咱们毕竟都人到中年了嘛，所以不要那么苦自己，该补的还是要补，该穿的还是要穿。
1: 王大庆要帮富婆受孕，保证富婆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后，他便可以获得100万元巨额酬金。这个秘密能否被妻子发现？一旦妻子知道这件事情，她的反应将会如何？她还能同意丈夫通过这种方式挣钱吗？
0: 他妻子觉得王大庆啊，今天这个表情异常，一定是有事儿，要么就是在外面买彩票什么发横财了，要么就是在外面有外遇了。所以妻子不动声色，晚上两个人看完电视休息了。等王大庆睡着以后，他的妻子就悄悄地起床，在王大庆的衣服兜里啊就开始掏，看看有什么东西。结果一掏，把这个小广告掏出来了。一看这个小广告啊，还叠得整整齐齐，打开一看啊，富婆重金求子。这妻子马上就明白王大庆心里这小九九是什么了，他提溜着王大庆的耳朵把他从床上拽起来了，说大庆你起来，这是什么？这王大庆睡梦当中猛然惊醒，一看哟，这小广告在妻子手中，他明白坏了，但是嘴还很硬啊，说我不知道啊，这哪来的，肯定是哪一个同事开玩笑塞到我口袋里的吧。他妻子说，王大庆，你那个撒谎技术还不过关，你是不是想通过这个办法发财呀？这王大庆真的撒谎技术不过关，一看瞒不住了，只好把这个事情一五一十的向妻子，而且告诉妻子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妻子一听，好，你这个自己的男人要和别的女人上床睡觉，而且你还把他说成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妻子这个醋坛子马上就打翻了，说王大庆你还要不要脸了，你通过这种 方式发财，你缺的。

0: 缺德不缺德呀？这王大庆说，我不是和这个富婆上床，我是体外受精，就是那个你看过的试管婴儿那样的。虽然王大庆做了辩解，但是妻子仍然觉得他这种做法太下流了，所以他妻子啊就不停地嘟囔，不停地批评他。这批来批去啊，把王大庆也批恼火了。王大庆说，你不要再说了，咱们结婚都快20年了，拼死拼活挣了几个钱，现在放着这么好的发财机会你不干，你如果要是不同意的话，我把他回绝了算了。妻子仔细一想，家里发财势大呀，所以啊，他这个嗓门和脾气也都降了很多。他就问王大庆说："大庆啊，你花钱了没有？"这王大庆腰杆一挺："我花什么钱？他请我帮他代孕，只有他给我钱，我根本不可能花钱的。"这王大庆啊，不敢跟自己的老婆讲，说自己已经花了10000多，所以他把这个事儿就隐瞒起来。那妻子听完以后就说，那你刚才讲你是报名排在第七，能轮到你吗？这王大庆说，嗨，你忘了那句话，七上八下，现在这个刘律师和那个富婆都很看好我，我机会很大呀。他就叮嘱这个王大庆说，大庆啊，我告诉你，这种事10有8 9都是骗局，你小心不要上当。这妻子说的所有的话，这王大庆真的都不愿意听。为什么？因为他干扰了王大庆要获得这100万的巨额回报。
1: 王大庆虽然很烦妻子的唠唠叨叨，但静下心来，他仔细想了想，觉得妻子的叮嘱也是很有道理的。毕竟现在社会上行骗的人很多，万一被骗了，自己辛辛苦苦攒了好多年的小金库可就彻底空了。于是第二天一上班，王大庆就给刘律师打电话，要求尽快安排他和富婆钱丽丽见面，尽快受孕生子。让王大庆喜出望外的是，律师的回答不仅彻底打消了他所有的疑虑，而且还让他热血沸腾。
0: 刘律师说，现在呢，这个合同也不寄给你了，这个钱丽丽讲直接到你们那儿和你见面，很快，明天我们动身，后天就赶到。你呀，在宾馆开好房间，一定要3星级以上的宾馆。这个美丽的富婆马上就要来到王大庆的眼前了，而且马上王大庆就要和她同居生孩子了。对王大庆而言，这个幸福马上就要降临，所以王大庆啊是非常高兴。他向公司请了2天假，然后第二天他到宾馆预定了房间。到了第三天一早，王大庆啊就来到了宾馆预定的房间。他看着太阳啊从东边升起到西边落下，太阳的光影呢从照到西边的墙上到转移到东边的墙上，但是钱丽丽和刘律师都没有出现。这王大庆这个时候就憋不住了，他就给刘律师打了个电话，说为什么到现在你们还没有来。结果他话音刚落，那个刘律师在电话里就开始训斥王大庆，说你急什么，这边要办的事情很多，你知道不知道？如果钱像你想的这么好赚，不用你赚我都赚了。我告诉你，这个钱丽丽她要背着她的老公来和你见面，你想想有多少事情要办。你要有耐心你就多等2天，你要没耐心那后面还有那么多人报名了，你想等就等，不等拉倒。这王大庆自己的牢骚没有发出来，反倒被律师一顿训斥。王大庆一想，这不行啊，你这要等钱丽丽，要等律师的配合呀，所以只能忍气吞声。王大庆啊，开宾馆是要钱的呀，1天几百块啊，所以到了当天晚上，他就把这个房子就给退了。半个多月过去了，这个钱丽丽和刘律师都没有出现，也都没有再联系。这个王大庆的脑海里啊，天天盘旋的就是他老婆的叮嘱：不要上当，不要上当，你花钱了没有？这王大庆一想，这样拖下去，不但自己挣不到这100万元，自己已经付出的10000多元也都打了水漂。所以最后啊，他就给刘律师打了个电话，说我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我想退出。刘律师啊在电话里说，好啊，你想退出非常简单，你只要付20%的钱，我们就把你以前付的钱全部都退还给你，这20%是你退款的手续费。王大庆一听，我退款还要什么手续费啊？律师说，这是我们的规定，你想通了你就联系我。说着就把电话给挂断了。等了没有多久，这个钱丽丽啊就把电话打到王大庆的手机上。钱丽丽对王大庆说， 王先生啊，刘律师讲说你要退出。

0: 出。哎呀，我就觉得你现在是最符合我的要求，你退出我真感到很惋惜。这王大庆一听到富婆的声音，这自己身子骨就软了呀，就觉得还是想和这个富婆见面。可是，一想自己已经等了半个多月了，今天来，明天来，来来来去都没有来，所以再等下去，自己不知道还要受多少煎熬。这王大庆啊，内心里挣扎了一番，最后咬着牙说：“不行，我真干不了了，我要退出。”这个钱丽丽啊，就在电话里说：“哎呦，我也很同情你，当然这个事儿也不全怪你，我也有责任。这样吧，退款的手续费咱们俩一人出一半，你就出1000块钱，剩下的钱都是我的。也许过一段时间我自由了，我可以到你所在的地方去找你去。”王大庆一想，这1000块钱如果不付出去的话，那13500肯定是得不到的。所以啊，王大庆咬咬牙又汇出了1000块钱。这个钱汇出以后，结果可想而知，不但13500分文没有返还，自己这1000块钱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时候王大庆再给这个律师打电话，律师电话不通了，给钱丽丽打电话，钱丽丽的电话也关机了。王大庆恍然大悟，自己受骗了。于是啊，王大庆就到公安机关报了案。公安机关呢，接到报案以后啊，经过调查排摸，最后把犯罪嫌疑人锁定一个40岁的无业人员，这个人是温某。公安机关经过布控，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温某。这个犯罪嫌疑人温某被警方抓获以后，拒不供认自己的犯罪事实。那么警方根据调取的手机号码，他在银行开户的视频资料，以及他在银行转款的视频资料，这些证据形成了一个证据链条，证明这个温某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温某在这些铁证面前不得不供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自己呀，为了发不义之财，印了几百张带着漂亮女人头像的小广告，然后把它贴在电线杆上和墙头上，像姜太公一样坐等钓鱼啊，愿者上钩。这个温某啊，实际上他是搞了一个变声的软件，他一个人扮演了富婆钱丽丽，扮演了律师，同时扮演了公证员。他说贴了这个小广告以后，连王大庆在内，他已经骗了10万余元，这些钱都已经被他挥霍。
1: 不久，温某以诈骗罪被检察机关起诉到了人民法院。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温某为自己的行为做了辩解。他说，王大庆等被害人明知借种生子违反社会道德和国家法律，还积极参与，他们也是有过错的，因此法院要对他进行从轻处罚。那么温某的辩解是否有效呢？
0: 那么这个被害人的过错在诈骗犯罪当中应不应该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呢？我们都知道，诈骗是以虚构事实和隐瞒事实真相的做法骗取公私财物，也就是说犯罪分子啊，他总是编造各种各样的理由，然后来骗取别人自愿的往外掏钱。他们利用的是什么？就是利用被害人的某些人性的弱点，比如说贪财呀，比如说好色呀。如果要是像被告人温某所讲说，因为被害人的过错就对他从轻处罚的话，那就违背了我国刑法打击诈骗犯罪的这样一个立法的本意，无异于放纵了犯罪。所以啊，这个温某的辩解是不能成立的。那么法院在对本案全部事实进行衡量以后，结合本案被告人温某骗取了10万余元现金，而且全都挥霍不能返还这一事实，依法判处被告人温某有期徒刑6年，并且并处罚金。诈骗分子的犯罪手段是层出不穷，可以说防不胜防。但是诈骗诚可怕，不贪定无忧。诈骗分子之所以能够犯罪得逞，完全是利用了某些人的一贪之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

0: 关注收听。妻子有了外遇，丈夫竟然无动于衷，里面暗藏着什么玄机？
1: 只要你还有这个家，你在外面干什么我都不干涉。
0: 妻子最终并没有离开丈夫，她的情人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
1: 郑凯就找到了一截钢管，看着姜丽扬长而去的背影，他是怒从心头起，是恶从胆边生啊。
0: 爱恨交加的一场感情纠纷最后将演变成什么结局？妻子的野蛮男友。
1: 通常一个男人爱上女人会充当她的护花使者，千方百计地呵护她，爱护她。但是如果一个男人伤害了一个女人，而理由竟然是爱她，您信吗？接下来我要给您讲的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案件。2010年的春节期间，人们正沉浸在节日的快乐时光当中，突然犀利的警报声在城市的上空响起。在人们惊讶和探寻的目光当中，110和120相继来到了一个公园。只见一个男人痛哭流涕地跪在地上，他的怀中抱着一个满头鲜血的女人，他口中喃喃自语：“她死了，她死了。”120的急救人员赶到现场以后，马上检查这个女人的生命体征，给她止血输氧，然后把她抬上救护车，拉到了医院进行抢救。而警方在现场进行了搜查，找到了一截带有血迹的钢管，然后把这个中年男人带到了公安局。这公园里的一男一女就是我们这个案件的主人公，男的叫郑凯，女的叫姜丽。到了公安局以后，郑凯向公安机关陈述了当天晚上的事发经过。他说他和这个被害人姜丽两个人是牌友，在棋牌室打麻将，因为是春节期间，所以大家商量好天黑以后啊就不打了，回家和家里人团圆。所以当他们天黑以后结束了麻将，他就和姜丽两个人一块步行穿过这个公园回家。两个人在公园里一边走一边聊，就在这个时候，身后跑过来一个高个的男子，穿着一身黑衣服，手中举着像棍子一样的东西，猛烈地打击在姜丽的头部。姜丽倒地以后，那个男子又弯下腰以后再一次打击。由于这一切都是在瞬间当中发生，当时的郑凯还没有反应过来，等他反应过来以后，那个男子已经逃之夭夭。郑凯一看姜丽满头鲜血昏倒在地，于是拨打了报警电话。根据郑凯陈述的事实，说明当天晚上对姜丽实施伤害的人是有目标有目的而来，甚至不排除是故意杀人。于是警方赶往医院查看姜丽的伤情，主治医生告诉警方说，病人被外力打击致颅脑损伤，颅内出血，所以必须啊做开颅的手术，愈后的效果估计不会很好，可能会留下身体的残疾，所以现在根本不可能问话的。这个时候警方见到了姜丽的丈夫，这是一个瘦高个老实巴交的男人。警方向他进行了询问，这个男人告诉警方说，他和姜丽之间夫妻感情很好，家庭没有矛盾，非常和睦。而姜丽啊，由于他所在单位经营不是很好，所以他已经内退回家，和几个小姐妹啊开了一个饭店，平时也没有其他的事情。那么警方就围绕着姜丽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调查，经过调查得知啊，姜丽虽然已经年过40，但是风韵犹存，在外面为人热情，而且在家里是说一不二，可以说在外面是人缘好，在家里是性格强。这样一个女人，警方没有发现她有仇人。但是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她受到了这样一个沉重的打击，难道没有任何端倪和事实吗？警方啊就了解姜丽的爱好，这一了解发现姜丽喜好打麻将，那么工作当中没问题，生活当中也没问题，这个业余爱好会不会有问题呢？
0: 警方马上来到姜丽经常去的棋牌室，经了解发现姜丽打麻将只有几个固定的牌友，除了郑凯还有另外的两个牌友。通过另外的两个人，警方发现了一些与本案有关的线索。
1: 这两个人呢，分别告诉警方说，他们在一起打麻将啊，已经好几年了，他们的彩头啊，每。

0: 一盘只有10块钱左右，所以实际上是大家利用这个时间消磨一下时光，而且聊聊天喝喝茶。警方啊就启发这两位证人，你们觉得姜丽本身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这两个证人都回忆说，在2009年的时候，姜丽啊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打麻将。跟他联系呢，姜丽老是说自己的饭店业务忙，没时间来。那么其中一个牌友告诉警方说，在这期间，郑凯的妻子曾经找过他，告诉他说郑凯有了相好，这个相好就是姜丽，而且郑凯要和他离婚。这个线索警方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因为这个十有八九可能是导致本案案发的原因，所以警方啊就千方百计找到了郑凯的妻子，向他了解案件的情况。郑凯的妻子对警方说，我已经和郑凯离了婚，然后他讲了他和郑凯结婚离婚的全部经过。年轻的时候他和郑凯在一个单位工作，郑凯啊身材挺拔，相貌英俊，非常受女工的喜爱和欢迎。两个人结婚以后啊，第二年就生了一个儿子。郑凯啊非常高兴，他说我要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变咱们家的生活环境和生活面貌，所以啊郑凯就经常在单位申请加班。而郑凯的妻子也非常支持郑凯，而且自己在家里无怨无悔地担起了全部的家务，并且照看孩子，因为他知道郑凯这个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他这个家。但是郑凯加班是越来越多，有时候甚至一夜不归。时间一长啊，郑凯的妻子就产生了一个疑心，如果自己的丈夫在外面有人了怎么办？嘿，这个猜疑心一产生啊，他这个小心眼就油然而生。所以每一次郑凯再一加班，他总要打电话查问。郑凯加夜班一夜不回的时候，他到半夜三更的还要拿着这个小点心去探望，说是给郑凯送宵夜。他这种行为搞得郑凯在单位就颜面毫无嘛，因为变成了气管炎嘛，老婆看得紧嘛。所以郑凯和他两个人就产生了一个矛盾的心态，郑凯的逆反心理越来越强，双方为这个问题不断的发生争吵，越争吵这个夫妻感情就越淡。所以他这个妻子防郑凯出轨防了一二十年，但是防来防去没有防住，最后郑凯有一天告诉他说，我爱上别人了，我要和你离婚。
1: 原来郑凯和妻子发生矛盾后，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他经常出入棋牌室消磨时光，直到有一天他在棋牌室邂逅了一个人，这个人使郑凯的婚姻彻底走向了尽头。
0: 在棋牌室里他认识了本案的被害人姜丽，看到姜丽一双美丽的大眼，每次和他打牌他都感到云淡风轻啊，自己烦躁的心态一扫而空。所以两个人认识了以后啊，就经常在一块聊天，经常在一块喝茶，经常打麻将，经常吃饭。时间一长，两个人的关系就跨越了友谊的界限，变成了情人。变成情人以后，这个郑凯就坚决要和自己的妻子离婚，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妻子完全不配妻子这样一个称号，自己的家庭完全没有温馨的氛围。结果当他和妻子提出离婚的想法以后，妻子跟他哭过、吵过、闹过，但是无济于事。郑凯的父母也来到了他家，严正地告诉郑凯说，如果你和你妻子离婚，我们就不认你这个儿子。这个老人已经施加了最大的压力，但是郑凯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结果最后他的妻子啊就和郑凯离了婚，郑凯一个人搬出了家，在外面租房子居住。既然按照郑凯的前妻所说，郑凯是义无反顾地和他离了婚，那为什么他没有和姜丽结婚呢？难道姜丽的丈夫不知道他妻子有外遇吗？或者姜丽本来就没有要和郑凯结婚的想法吗？围绕着这些问题啊，警方又询问了郑凯的前妻。郑凯的前妻明确地告诉民警说，在我们闹离婚期间，我到姜丽家去过，我和姜丽也谈过，和她老公也谈过。姜丽告诉我说，她感到很抱歉，她无意拆散我们的家庭，但是她确实和郑凯有感情。 他们两个人能不能走到

0: 到一块儿要看缘分，而姜丽的丈夫知道自己的妻子有了外遇以后，除了唉声叹气，什么话都没有说，什么意思也没有表示。那么根据警方目前了解的情况，对被害人姜丽实施伤害的可能有两个人，一个是她的情人郑凯，一个是她的丈夫。但是你联想案发那天晚上，郑凯是痛哭流涕，怀抱着被害人姜丽，而且还打了110、120报警，这和实施伤害的人这样一个犯罪的逻辑呀、不大相符。那么会不会是姜丽的老公呢？你想想，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自己的妻子和情人在公园里头亲热的行走交谈，一个丈夫看到了以后心里会怎么想？围绕着这样一个想法，警方就决定再一次询问姜丽的丈夫。这个时候啊，医院传来了消息，姜丽已经苏醒了，警方到医院探望了姜丽。姜丽虽然苏醒，而且头上包扎着绷带，但是依然可以看出姜丽确实长得很漂亮。姜丽对于警方的询问依然是说，我被打以后啊，当时就昏迷了，所以我现在想不起来是谁打的我，我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1: 根据姜丽的含糊态度，警方开始怀疑对姜丽实施伤害的人一定是和她亲近的人。那么这个让姜丽受了重伤却仍然不愿意被姜丽供出来的人，会不会就是姜丽的丈夫呢？
0: 于是啊，警方就传唤了姜丽的老公。姜丽的老公到了以后，警方看一看这个瘦高个的男人倒是符合郑凯所说的当天晚上的犯罪嫌疑人是个瘦高个。那么警方就严正地告诉姜丽的老公，上次警方询问你，你没有如实陈述案件的事实经过，特别是没有如实讲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再次找你，希望你能够一五一十把你和姜丽的关系以及你所知道姜丽的事情全部告诉我们。这个老实巴交的男人呢，沉默了片刻，然后向民警要了一支香烟。抽完烟以后在烟雾缭绕当中，他向民警讲了姜丽老公所在单位因为经营不善也倒闭了，他就在外面找了一个工作，看大门值夜班。而姜丽的老公在家里一贯没有地位，什么事儿都是听姜丽的。当郑凯的妻子到他家跟他讲说他的老婆在外面有情人，而且这个情人就是郑凯的时候，他也是唉声叹气，实在没有办法，所以他只能用自己的女儿，他女儿上了高中，学习非常优秀，所以用自己的女儿挽留姜丽，告诉姜丽说，只要你还有这个家，你在外面干什么我都不干涉。这样在郑凯离婚以后，姜丽就天天来陪伴郑凯，两个人在交往当中慢慢的激情也在下降，现在两个人长相厮守，开始把个人的性格特点全都暴露了出来。这个时候姜丽就觉得自己不能草率的离婚，因为她和自己的丈夫毕竟同甘共苦走过来，特别是自己的女儿上高中正准备考大学，如果现在自己离婚的话，对于女儿的前途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她就告诉郑凯说，我们暂时还是不能结婚。那郑凯一拍胸脯说，没问题，只要你和我好，我一辈子做你的情人都可以。
1: 但是接下来的情形并非如此，姜丽逐渐发现只要她一天不见郑凯，郑凯就给她打电话，一会儿找不到她，郑凯就会给她发短信。郑凯的这种偏执举动开始让姜丽感觉到了一种束缚，她慢慢开始改变对郑凯的态度。
0: 她知道自己一旦和郑凯结了婚，今后在生活当中就会产生羁绊，这样她就更不想和郑凯结婚了。所以她就和自己的丈夫讲说，你给我一段时间，让我了断和郑凯的感情纠纷。那她丈夫呢表示理解，所以他们夫妻也相安无事，一直过到了本案的案发。根据姜丽老公所谈的情况，那么她老公没有伤害姜丽的理由，唯一可能实施伤害的就是这个当时的在场人郑凯。警方为此再次传唤了郑凯，郑凯到案以后，面对警方缜密的询问，经过警方的批评教育，郑凯如实供认，正是自己伤害了姜丽。

0: 郑恺讲自己别妻离子，离开了家庭以后独自居住，只有姜丽的到来才能让他的生活感到温暖，感到温馨。但是每一次温存之后，姜丽都要离开他。走了以后啊，郑恺是百爪挠心呐、啊。为什么？自己的爱人还要投到另外一个男人的怀抱里去。郑恺就觉得可以用自己的真心来感化姜丽，让他尽快的离婚和自己结婚。于是啊，他就把他自己每月领的工资全部交给姜丽，同时还把他离婚时从家里带出来的十几万元交给姜丽保管。但是姜丽仍然没有说什么时候要离婚，什么时候要嫁给他。郑恺实在憋不住了，就问姜丽，你什么时候离婚，什么时候嫁给我？姜丽一听不解地问他说，你不是说咱们可以做一辈子的情人吗？你为什么这么急着离婚呢？结果郑恺和姜丽两个人开始因为结婚离婚的问题开始发生了口角。
1: 从此之后，两个人争吵的次数越来越多，在争吵当中，两个人的感情日益冷淡，直到2010年春节前的某一天，两人的矛盾被激化了。
0: 到了2010年春节前，两个人又一次吵架，这个姜丽愤而离开了郑恺，搬回了自己的家。春节期间，外面是张灯结彩，到处是鞭炮齐鸣，而只有郑恺一个人孤零零的在这个出租屋里过春节。在漆黑的夜晚，郑恺躺在床上啊，左思右想，夜不能寐啊，思来想去，无论如何要获得姜丽。现在之所以不能够得到姜丽，是不是因为她美丽漂亮，她的老公不撒手？如果她变丑了，如果她不健康了，她的老公还会再要她吗？在这种畸形的想法支配之下呀，这个郑恺就找到了一节钢管，把它藏到了自己的挎包里，决定在春节期间，郑恺就给姜丽打电话，约她出来打麻将。两个人在打完麻将以后，来到了公园里面，一边走，郑恺一边问姜丽说，我想让你说一句心里话，你到底愿不愿意离婚嫁给我？姜丽就说，咱们俩这样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要要一个名分呢？咱们俩虽然不是夫妻，但是我们做的事跟夫妻有什么区别呢？那面我老公虽然是老公，但实际上我跟他没有任何感情，你为什么非要要一纸文书呢？姜丽告诉郑恺说，我女儿正在考大学，正在紧张的复习期间，我怎么可能这个时候跟我老公离婚呢？我如果离婚，我女儿一辈子都可能被耽误。同时啊，我也真爱你，我也离不开你，你放心，我这一辈子永远和你在一起。但是这个孤独凄惨的春节生活已经让郑恺想明白一个道理，他不想再听姜丽给他解释下来为什么不和自己结婚，为什么不和老公离婚。他就告诉姜丽说，你不跟我结婚也可以，但是我不可能一辈子做你的情人，这样我身心都要受到煎熬。如果你不跟我结婚的话，我要和别人结婚，请你把我给你的钱还给我。姜丽一听到钱呢，马上就火冒三丈，说你这人是不是小人呢？你当时把钱交给了我，这个钱我替你保管，而且都用在咱们俩共同生活支出了，哪里还有钱？你要什么钱？你这个人是要感情还是要钱？姜丽是越说越气，然后扭头扬长而去。就在这个时候，郑恺已经心灰意冷了，看着姜丽扬长而去的背影，他是怒从心头起，是恶从胆边生啊，拿出这个钢管就砸向了姜丽的头部，把姜丽打倒以后，他又良心发现，然后又报了警。就这样，郑恺的犯罪事实交代清楚了，郑恺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警方对他采取了刑事拘留的措施。但是在商量郑恺的行为构成何种罪名的时候产生了争议，一种观点认为郑恺的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犯罪未遂，因为郑恺他离婚以后将自己凄惨的境遇全都归罪于不能和他结婚的姜丽，所以当他心灰意冷以后，心中产生了犯罪的念头，想置被害人于死地，所以他辩解的把他打残了，打伤了，然后好娶她回家，完全是逃脱罪责的一个表现。而另一种意见认为郑恺的行为涉嫌故意伤害，因为他还深深爱着姜丽，在姜丽不能和自己结

0: 结婚的情况之下，他想着如果他残疾的话，他一定会和我结合。正是抱着这样畸形的犯罪念头，所以他实施了一个伤害行为。
1: 持涉嫌故意伤害观点的人认为，郑凯实施伤害后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所以他的行为不是故意杀人罪，而是故意伤害罪。那么到底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呢？
0: 那么本案就出现了一个法律焦点，就是怎样通过被告人的行为判断他的主观犯罪意图。这里有两个法律格言，叫做无罪过则无犯罪，无犯罪则无罪过。这不是绕口令啊，这是法律的格言。什么叫罪过？罪过就是主观的念头，你是故意还是过失。换句话讲，就是任何一个人的行为是在思想支配下来完成的。那么我们判断一个犯罪行为的时候，就知道一个行为是在他的罪过思想支配下才能实施。那么他到底是什么样犯罪想法呢？一般的犯罪分子在被抓获以后，为了逃避罪责，总是把自己主观上的罪过说得很轻微。那么我们不能仅凭被告人的主观述说来判断他的主观意图，还要结合客观事实。这个客观事实就是犯罪的细节，比如说我们要看被害人和被告人平时的关系，我们要看他为犯罪是否做了准备，以及犯罪当中对被害人实施了怎样的伤害行为，伤害的部位和伤害的程度，伤害以后他有没有抢救被害人。我们结合本案来看，郑凯和江丽本来是一对情人，当江丽不能和他结婚的时候，郑凯就会由爱而生恨。后来当两个人矛盾逐渐激化，并且郑凯向江丽要钱的时候，就意味着两个人要分道扬镳。为了这一天，郑凯准备了一个钢管，这个犯罪工具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他选择的地点是僻静的公园，而且选择的时间是夜晚，行人稀少。他击打的部位是头部，而且打了不是一次。打完以后，他判断被害人已经死亡。因为我们案件开头讲过，当警方和救护人员到现场的时候，他口中喃喃自语，他死了，他死了。说明本案被告人的行为是一个故意杀人的行为。郑凯在实施了犯罪行为以后，虽然他报了警，虽然在警方抓获他的时候，他辩解说我想把他打成残疾，让他变得不美丽了，然后我把他娶回家，实际上都是逃避自己罪责的一个表现，一个犯罪的手法而已。因此啊，郑凯的行为应该定性为故意杀人罪。检察机关不久就以故意杀人罪将郑凯起诉到了法院，最后法院依法认定本案被告人郑凯的行为构成了故意杀人罪，犯罪未遂，判处他有期徒刑10年。郑凯在听了宣判以后，当庭表示他服判不上诉，而且希望人们以他为戒。人们既然分男女，那么发生男女之情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关键是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男女之情以后怎么办。作为现代人，坦诚与宽容是人们必备的素质，协商与真诚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黑夜过去之后就是黎明，走过了坎坷，人生的前途就会再现曙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的作用。什么是衍射呢？它是指波传播过程中遇到障碍物时绕到该障碍物背后的现象。光波绕过大量云滴，向云滴后扩展。根据杨氏干涉实验的原理，光波间发生叠加干涉，从而产生了条纹。衍射的特征之一在于相遇，对障碍物来说，波长越长，衍射角越大，因此每种颜色的光衍射角都不同。日华内侧是波长最短的紫色、蓝色，外侧是波长较长的红色，这也是日华与圆晕最好区别的一种方式，二者色序刚好相反。还记得我们所说的对于花粉过敏者的恶魔之环吗？在初春没有云的情况下，是如何产生日华的呢？它的形成机理和普通日华相同，唯一的区别是大气中飞散的花粉代替云滴，对太阳光产生衍射作用，尤其是接近于球形的、尺寸较大的杉树花粉。在二月份至四月份的雨后，次日放晴，风很大的情况下，更容易出现花粉日华。所以对于花粉症的人来讲，如果看到花粉日华，一定要小心哦。此外，火山喷发时也有可能出现日华，它的名字叫碧小普光环。它的出现是因为火山喷发后，大气中飞散着大量的液体硫酸盐粒子，这种环的内侧发白，外侧呈淡淡的茶红色。在天空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光之环。其实除了对于花粉症的人来讲，花粉日华是恶魔之光外，它也是大自然馈赠于我们一份美丽的风景礼物。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海南岛会与欧亚大陆隔海相望？从地表形态来看，海南岛与欧亚大陆的主体部分并没有相连，与广东省雷州半岛之间隔着长长的琼州海峡。实际上，海南岛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为何海南岛和广东会被海水隔开呢？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科学家们对琼州海峡的成因进行了研究，经过将近一个世纪，逐渐形成了多种解释。很多地质学家认为，雷琼原本一体，后来在构造作用下，在今天的琼州海峡处形成裂谷，海南岛与大陆因而分离。雷琼地区的板块在古晋纪裂陷，形成最初的琼州海峡。包括了整个雷州半岛在内的浅海。随后，雷南和琼北发生火山喷发，隆起形成陆地，期间的浅海变深，宽度为现代海峡的两倍。接下来，这个地区又经历了多次断线和抬升运动，琼州海峡开始变窄。到了第四纪晚更新世和全新世，活跃的地质活动慢慢平息。等到末次冰期鼎盛时，全球海面大幅度下降，身处热带地区的琼州海峡也受到影响，变成了河流侵蚀谷地，并后期随着海面上升成为现代琼州海峡。不过也有人提出，琼州海峡的形成主要是因为海蚀作用，在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之间的海岸带上，地表物质疏松，受到来自北部湾和南海

0: 海两个方向的海浪和潮流冲刷，非常容易崩塌而跨入海中。经过漫长的地质时代，海水逐渐贯通而冲出了琼州海峡。还有人认为，琼州海峡的形成与冰期后的海侵事件有关。全新世中期，琼州海峡所在的地区地表物质松软，很容易发生崩塌或滑坡，逐渐变成低地、谷地。虽然处于冰期的全新世中期，气候没有对这琼州海峡造成多大的影响，但其后冰期向坚冰期转换，全球范围海面上升，海水有可能进过地表较低的地区，将陆地分割为孤岛，琼州海峡就此形成。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3: 好啊。
2: 这画的是什么呀？
3: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2: 那这个呢？
3: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2: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4: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5: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7: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9: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5: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0: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1: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2: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7: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4: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血神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6: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来阅读路遥的小说《人生》，这是他极具代表性的作品，我们一起来听。
17: 农历六月初十，一个阴云密布的傍晚，盛夏热闹纷繁的大地突然沉寂下来，连一些最爱叫唤的虫子也都悄默声响了，似乎处在一种急躁不安的等待中。地上没一丝风尘，河里的青蛙纷纷跳上岸，没命地向两岸的庄稼地和公路上蹦窜着。天闷热得像一口大蒸笼，黑沉沉的乌云正从西边的老牛山那边扑过来，地平线上已经有一些零碎而短促的闪电，但还没有打雷，只听见那低沉的连续不断的嗡嗡声从远方的天空传来，带给人一种恐怖的信息，一场大雷雨就要到来了。

0: 这时候，高家村高玉德当民办教师的独生儿子高家林正光着上身从村前的小河里趟水过来，几乎是跑着向自己家里走去。他是刚从公社开辟教师会回来的，此刻浑身大汗淋漓，汗衫和那件漂亮的深蓝的确良下衣提在手里，匆忙地进了村，上了简判，一头扑进了家门。他刚站在自家窑里的脚地上，就听见外面传来一声低沉的闷雷的吼声。他父亲正赤脚片儿蹲在炕上抽旱烟，一只手悠闲地捋着下巴上的一撮白胡子。他母亲踮着小脚往炕上端饭。
1: 老两口见儿子回来，两张核桃皮皱脸立刻笑得像两朵花。他们显然庆幸儿子赶在大雨之前进了家门，同时在他们看来，亲爱的儿子走了不是五天而是五年，像是从什么天涯海角归来似的。老父亲立刻凑到煤油灯前，笑嘻嘻地用小指头上专心留下的那个长指甲打掉了

0: 实，在他们看来，亲爱的儿子走了不是五天，而是五年，像是从什么天涯海角归来似的。老父亲立刻凑到煤油灯前，笑嘻嘻地用小指头上专心留下的那个长指甲打掉了一只。在他们看来，亲爱的儿子走了不是五天，而是五年，像是从什么天涯海角归来似的。老父亲立刻凑到煤油灯前，笑嘻嘻地用小指头上专心留下的那个长指甲打掉了一，都在心里说，娃娃今儿个不知出了什么事，心里不畅快。一道闪电几乎把整个窗户都照亮了，接着像山崩地陷一般响了一声可怕的炸雷，听见外面立刻刮起了大风，沙尘把窗户纸打得啪啪的响。
1: 老两口愣怔地望了半天儿子的背影，不知他到究怎了。
2: 贾琳，你是不是身上不舒服？
1: 母亲用颤音问他，一只手拿着舀面瓢。
0: 不是，
1: 他回答。
0: 和谁吵架了？
1: 父亲接着母亲问。
0: 没。
2: 那
0: 到
2: 究
0: 怎
2: 么
0: 了？
1: 老两口几乎同时问。哎，嘉玲可从来都没有这样啊，他每次从城里回来总是给他们说长道短的，还给他们带一堆吃食，面包啦蛋糕啦硬给他们手里塞，说他们牙口不好，这些东西又有养料又绵软，吃到肚子里好消化。今儿个显然发生什么大事了，看把娃娃愁成个啥。高玉德看了一眼老婆的愁眉苦脸，顾不得抽烟了，他把烟灰在炕栏石上磕掉，用挽在胸前纽扣上的手帕开去鼻尖上的一滴清鼻涕，身子往儿子躺的地方挪了挪，问
0: 贾琳，到究出了什么事了？你给我们说说嘛，你看把你妈都急成啥了。
1: 高嘉林一条胳膊撑着慢慢爬起来，身体沉重的像受了重伤一般，他靠在铺盖卷上，也不看父母亲，眼睛茫然的望着对面墙，开口说，
0: 我的书交不成了。
2: 什么？
1: 老两口同时惊叫一声，张开的嘴巴半天也合不拢了。嘉林仍然保持着那个姿势说，
0: 我的民办教师被下了，今天会上宣布的。
2: 你犯了什么王法？老天爷呀！
1: 老母亲手里的舀面瓢一下子掉在锅台上，摔成了两半。
0: 是不是捡教师嘞？这几年民办教师不是一直都增加吗？怎么一下子又捡开了？
1: 父亲紧张地问他。
0: 没捡。
2: 那马甸学校不是少了一个教师？
1: 他母亲也凑到他跟前来了。
0: 没少。那怎能没少？不让你教了，那他不就是少了？
1: 他父亲一脸的奇怪。高嘉林烦躁地转过脸，对他父母亲发开了火。
0: 你们真笨，不让我教了，人家不会叫旁人教。
1: 两口子这下子才恍然大悟。他父亲急得用瘦手摸着赤脚片，偷声缓气地问，
0: 那他们叫谁教嘞？谁谁再有个谁三星。
1: 高嘉林又猛地躺在了铺盖上，拉了被子的一角把头蒙起来。老两口一下子木然了，满窑里一片死气沉沉。
0: 这时候听见外面雨点已经急促地敲打起了大地，风声和雨声逐渐加大，越来越猛烈，窗户纸不时被闪电照亮，爆裂的雷声接二连三地吼叫着，外面的整个天地似乎都淹没在了一片混乱中。高嘉林仍然蒙着头，他父亲鼻尖上的一滴清鼻涕颤动着，眼看要掉下来了，老汉也顾不得去开，那只粗糙的手再也顾不得悠闲地捋下巴上的那撮白胡子了，转而一个劲儿地摸着赤脚片。他母亲身子佝偻着伏在炕栏石上，不断用围裙擦眼睛。窑里静悄悄的，只听见锅台后面那只

0: 小黄猫的呼噜声。外面暴风雨的喧嚣更猛烈了，风雨声中突然传来了一阵轰隆轰隆的声音，这是山洪从河道里涌下来了。足足有一刻钟，这个灯光摇晃的土窑洞失去了任何生气，三个人都陷入难受和痛苦中。这个打击对这个家庭来说显然是严重的。对于高嘉林来说，他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已经受了很大的精神创伤。亏得这三年教书，他既不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又有时间继续学习，对他喜爱的文科深入钻研。他最近在地区报上已经发表过两三篇诗歌和散文，全是这段时间苦钻苦熬的结果。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他将不得不像父亲一样开始自己的农民生涯。他虽然没有认真地在土地上劳动过，但他是农民的儿子，知道在这贫瘠的山区当个农民意味着什么。农民啊，他们那全部伟大的艰辛他都一清二楚。他虽然从来也没鄙视过任何一个农民，但他自己从来都没有当农民的精神准备。不必隐瞒，他十几年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虽然这几年当民办教师，但这个职业对高嘉林来说还是充满希望的。几年以后通过考试，他或许会转为正式的国家教师，到那时他再努力争取做他认为更好的工作。可是现在他所抱有的幻想和希望彻底破灭了。此刻他躺在这里，脸在被角下面痛苦地抽搐着，一只手狠狠地揪着自己的头发。
1: 对于高玉德老两口子来说，今晚上这不幸的消息就像谁在他们的头上敲了一棍。他们首先心疼自己的独生子，嘉林从小娇生惯养，没受过苦，嫩皮嫩肉的，往后漫长的艰苦劳动怎能熬下去呀？再说嘉林这几年教书挣的全劳力工分，他们一家三口的日子过得并不紧吧？要是儿子不教书了，又急忙不习惯劳动，他们往后的日子肯定不好过。他们老两口都老了，再不像往年只靠四只手在地里刨挖也能供养儿子上学求功名。想到所有这些可怕的后果，他们又难受又恐慌。嘉林他妈在无声地啜泣，他爸虽然没哭，但看起来比哭还难受。老汉手把赤脚片摸了半天，开始自言自语叫起苦来。
2: 明楼啊，你经过分了，你能过分了，你强过分了。仗你当个四大队书记，什么不讲理的事你都敢做吗？我嘉林好好的教了三年书，你三星今年才高中毕业嘛，你怎好意思整造我的娃娃嘞？你不要理了，连脸也不要了？明楼，你做这事儿伤天理嘞，老天爷总有一天要睁眼呀，可怜我那苦命的娃娃呀。
1: 高玉德老汉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两行浑浊的老泪在皱纹脸上淌下来，流进了下巴上那一撮白胡子中间。高嘉林听见他父母亲哭，猛地从铺盖上爬起来，两只眼睛里闪着怕人的凶光。他对父母吼叫说：
3: 你们哭什么？我豁出这条命也要和他高明楼小子拼个高低。
1: 说罢他便一纵身跳下炕来。这一下子慌坏了高玉德，他也赤脚片跳下炕来，赶忙捉住了儿子的光胳膊。同时他妈也踮着小脚绕过来，脊背抵在了门板上，老两口把光着上身的儿子堵在了脚地当中。高嘉林急躁地对慌了手脚的两个老人说：
3: 哎呀呀，我并不是要去杀人嘛，

0: 是要写状子告他。妈，你去把书桌里我的钢笔拿来。
1: 高玉德听见儿子说这话，比看见儿子操起家具行凶还恐慌。他死死按着儿子的光胳膊，央告他说：“
2: 好我的小老子嘞，你可千万不要闯这乱子呀！人家通天着嘞，公社线上都踩得地皮响，你告他，出什么事也不顶，往后可把咱抠掐死呀！我老了，争不得这口气了，你还嫩。”招架不住人家的打击报复，你可千万不能做这事啊！
1: 他妈也过来扯着他的另一条光胳膊，顺着他爸的话也央告他说：“
3: 好我的娃娃嘞，你爸说的对对的，高明楼心眼子不对，你告他，咱这家人往后就没活路了。”
1: 高嘉林浑身硬得像一截的树桩。他鼻子口里喷着热气，根本不听二老的规劝，大声说：“
0: 反正这样活受气，还不如和他狗日的拼了。兔子急了还咬一口嘞，咱这人活成个啥了？我不管顶事不顶事，非告他不行。”
1: 他说着，竭力想把两条光胳膊从四只衰老的手里挣脱出来，但那四只手把他抓得更紧了。两个老人哭成一气，他母亲摇摇晃晃的，几乎要摔倒了，嘴里一股劲儿央告说：“
3: 好我的娃娃嘞，你再犟，妈就给你下跪呀！”
1: 高嘉林一看父母亲的可怜相，鼻子一酸，一把扶住快要栽倒的母亲，头痛苦地摇了几下，说：“
0: 妈妈，你别这样。我听你们的话，不告了。”
1: 两个老人这才放开儿子，用手背手掌擦拭着脸上的泪水。高嘉林身子僵硬地靠在炕栏石上，沉重地低下了头。外面虽然不再打闪吼雷，雨仍然像瓢泼一样哗哗地倾倒着，河道里传来像怪兽一般咆哮的山洪声，令人毛骨悚然。他妈见他平息下来，便从箱子里翻出一件蓝布衣服披在他冰凉的光身子上，然后叹了一口气，转到后面锅台上给他做饭去了。他父亲摸索着装起一锅烟，手抖地划了十几根火柴才点着，而忘记了煤油灯的火苗就在他的眼前跳荡。他吸了一口烟，弯腰弓背地转到儿子面前，丝丝谋谋地说：“
2: 咱千万不敢告人家，可是就这样还不行。是的，就这样还不行。”
1: 他决断地喊叫说。高嘉林抬起头来，认真地听父亲另外还有什么惩罚高明楼的高见。高玉德头低倾着吸烟，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扬起那饱经世故的庄稼人的老皱脸，对儿子说：“
2: 你听着，你不光不敢告人家，以后见了明楼还要主动叫人家叔叔来，脸不要沉，要笑。人家现在肯定留心咱们的态度嘞。”
1: 他又转过白发苍苍的头，给正在做饭的老伴儿安抚：“
2: 嘉林他妈，你听着，你往后见了明楼家里的人，要给人家笑脸。明楼今年没栽起茄子，你明天把咱自留地的茄子摘上一筐送过去，可不要叫人家看出咱是专意讨好人家啊。哎，说来说去，咱嘉林今后的前途还要看人家照顾嘞，人活低了就要按低的来嘞。嘉林妈，你听见了没？”“
3: 嗯。”
1: 锅台那边传来一声几乎是哭一般的应承，泪水终于从高嘉林的眼里涌出来了。他猛地转过身，一头扑在炕栏石上，伤心地痛哭起来。外面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只听见大地上淙淙的流水声和河道里山洪的怒吼声混交在一起，使得这个夜晚久久地平静不下来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扬血士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0: 哪呢？
1: 古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传，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2: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1: 子夜第53集。没有想到这工潮是如此大的规模，而且又有如此的棘手，这种棘手让每一个人都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是好。但是人与人之间还确实有很大的差别，比如现在的图维月就在实施着他的诡计。突然何秀妹叫了一声，脸色就同死人一样白，惊怖地看着图维月的面孔。你们一伙里还有几个人都是好朋友，都是同志，是不是？张阿新都告诉我了，你放心，我不去捉他们，我和你们小姊妹向来和气，不过同共产党来往，警察晓得了要捉去枪毙的。何秀妹，你想想那里头谁是明白人，劝得转来我就帮他的忙。
2: 哼，阿信，阿信！
1: 何秀妹身体一抖叫了起来，接着就像很伤心似的垂下了头。涂维月咬着嘴唇微笑，他走前一步捋着腰，用了听去是非常诚恳的声音说道，你不要错怪了阿信，不要怪他，他要是回心转来自己想想也就明白了，上海许多趟的罢工风潮都和共产党有关系，可是末了捉去坐牢的还是你们工人，共产党住在洋房里满血衣，你们罢一次工他们就去报销一次，领了几万银子花一个畅心畅意，譬如那勾引你和阿新的女学生，你们都不知道他到底住在哪里，是不是？他住在大洋房里，他换了破衣裳跑来和你们开会，他出来开一次会就可以领到10块

0: 20块的车费，你们呢？你们白跑两条腿。他住在大洋房里，他家里的老妈子比你们阔气得多。有一回阿新碰见他了，他就送阿新5块钱，叫他不要说出去。阿新没有对你说过吧？他还有点不老实，可是他和你的交情总算不错，他现在拍胸脯保你。何秀妹低了头不作声，忽然她哭起来了，那哭的神气就像一个小孩子。蓦地她又抑住了哭声，扬起那泪脸来看着涂维月，看着看着，她的嘴角不住地扭动，似乎有两个东西在她心头打架，还没分出胜负输赢。涂维月看准了何秀妹这嘴角的牵动是什么道理，他立刻满脸慈悲似的再逼近一步。秀妹，你不要怕，我们马上就放你出去。我们已经开除了薛宝珠，缺一个管车了。回头我去对三先生说，升你做管车，大家和气过日子，够多么好呢。何秀妹脸红了，忽然又淌下两行眼泪，却没有哭声。可是秀妹，你再想想，你们那一伙里谁是劝得转来的，我们去劝劝他去。何秀妹的眼光忽然呆定了，她低了头，手指头机械地卷弄她的衣角。额尔她叹一口气轻声说，
1: 你还是再去问阿新，他比我多晓得些。
0: 再没有话了。何秀妹低着头，身体有点抖。涂维月也看到话是说完了，耸耸肩膀，心里看不起这没用的共产党。他很骄傲地射了那何秀妹一眼，就转身跑了出去。他满心快活跑到了管理部那边，看见阿祥闲站在游廊前，就发命令道，
2: 阿祥，你到草棚里把张阿新骗来，骗不动就用蛮攻，快去快回。
0: 这时候一辆汽车开进厂来了，保镖的老关跳下来开了车门，吴孙府蹒跚地钻了出来，看着迎上前来的涂维月就问道，
3: 那不是愈弄愈糟，怎么明天还能开车？
2: 三先生，天亮之前有一个时候是非常暗的，星也没有，月亮也没有。
0: 涂维月鞠躬，非常镇定非常自信地回答。吴孙府勉强笑了一笑，就在那停汽车的煤屑路上踱了几步，然后转身对跟在背后的涂维月说道，
3: 你有把握？
2: 好，说出来给我听听。
0: 这语气太温和了，涂维月听了倒反不安起来，恐怕吴孙府突然又变了态度。他想了一下，就把经过的事情简重要的说了几句。他一边说一边用心查看吴孙府的脸色，西斜的太阳光照在吴孙府的半个脸上，亮晶晶的发着油光，对照着他那没有太阳光的半个脸，一明一暗，好像是两个人。涂维月松一口气，望望天空，东方天角有几块很大的火烧云。
3: 那么捉来的那一个和何秀妹，你打算放了他是不是？
2: 我打算等到天黑就放他出去，我派了人盯他的梢，那就可以一网打尽。
0: 涂维月回答，嘴唇边 拂过一丝笑意。姑且这么办了，去再看光景。可是魏月，你再发一道布告，限他们明天上工，明天不上工的一律开除。
4: 吴孙府忽又暴躁起来，不等涂维月的回答，就钻进了汽车。
0: 保镖的老官在司机旁边坐定，
4: 那汽车就慢慢地开出厂去，两扇方铁梗的厂门一齐开直了。
0: 李麻子在旁边照料，吆喝他的手下人。但是那汽车刚到了厂门中间，突然厂外发一声喊，无数女工拥上前来挡住了去路。
4: 立刻沿着厂门四周一带，新的混乱又开始。警察、李麻子和他的手下人都飞跑着来了，可是女工们也立刻增加了两倍、三倍、四倍、五倍，
0: 把厂门前的马路挤断了交通，把吴孙府连那汽车包围的一动也不能动。车里的吴孙府补补的心跳。
5: 你放了何秀贝，我们就放你。
4: 女工们一边嚷，一边冲破了警察和李麻子他们的防线，直逼近那辆车。
0: 他们并没有武器，可是他们那来世就比全副武装的人狠得多得多。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广播小说《子夜》，请您继续关注收听。

老关跳在车沿踏板上，满脸杀气，拔出手枪来了。女工们不退，同时有些碎石子和泥块从女工队伍的后方射出来，目标却不准确。女工们也有武器了，但显然还没有正式作战的意思。吴孙甫坐在车里，铁青着脸，一跌声喝道：“开车，开足了马力冲！”冲

0: 碎石子儿和泥块从他们背后飞出来，落在车上。老关发疯似的吼一声，就举起手枪对准了密集的女工。突然人堆里冲出一个人来，像闪电一般快，将老关的手膀子往上一拖，砰！这一枪就成为朝天枪。这人就是涂维月。他撇下老关，立即转身对那汽车夫大声地叫道：
1: 蠢东西，还不打倒车吗？打倒车！
0: 汽车退进了厂门，这一次没有先捏喇叭。车里的吴孙甫往后靠在车垫上，露出了牙齿狞笑。汽车夫赶快把车子掉头，穿过了厂里的煤线路，就从后门走了。这时候一部分女工也冲进了前门，大部分却被拦住在铁门外。门里门外是旋风式的混乱，但是他们已经没有目标。门外那大队先被警察赶散，门里的二三十个也被李麻子他们用武力驱逐出场。天渐渐黑下来，又起了风，厂里厂外现在又平静了，但是空气依旧紧张，人们的心也紧张。厂门前加添了守卫，厂里账房间内挤满了人。王金珍和阿珍他们全班管车，乱哄哄地谈论刚才的事变。李麻子叫来的五十多人也排齐在游廊一带。白天过去了，只剩的一夜，大家都觉得明天开工没有把握，可是涂维月那永远自信的态度以及坚定的冷冷的声音立刻扫出了那些动摇。他对全班管车说：
2: 不准多拦，今晚上你们是半夜工，你们到草棚里拉人，告诉他们明天不上工的就开除，没有人上工吴老板就关厂，再到厂门前来闹统统抓去坐牢，好好的明天上工有话还可以再商量，去吧，不准多拦，我要派人调查。
0: 管车班里谁也不敢开口，只是偷偷的互相做眼色伸舌头。涂维月又叫了李麻子来吩咐：
2: 老李，你的人都齐了吗？他们要辛苦一夜，不过只有一夜，你叫他们三个两个一队分开了，在草棚前前后后巡查。你吩咐他们看见有两三个女工攒在一堆，就撞上去胡挑，用得到那拳头的时候用拳头，不用客气。要是女工们在家里开会，那就打进去，见一个捉一个。女工们又跑来跑去的，都得盯梢。你都听明白了吗？这里有200块钱，你拿去找人头分派。
0: 涂维月拿一卷钞票丢在李麻子面前，就转脸厉声喊道：
2: 阿强呢？你把张阿新弄来了吗？
0: 管车班的后面挤上了阿祥来，神气非常颓丧。涂维月的脸色立刻放沉了。
3: 找来找去都没有，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这烂无货，回头我再去找。
0: 阿祥涨红了脸说，偷眼看一下李麻子，似乎央求他在旁边说几句好话。涂维月嘴里哼了一声，不理阿祥，回头就对大家说道：
2: 各位听明白了吗？坏东西已经躲过了一个，可是阿祥你办事太马虎，放掉了一个要紧人，不用你再去找了，等一下另外有事情派你。
0: 说着涂维月就站了起来，摆一摆手，管车们和李麻子都出去了，只留下阿祥不定心的等待候命。那时窗外

已经一片明色，乌鸦在对面车间屋顶上叫。突围月对阿祥看了一会儿，好像要看准这个人能否担当重大的责任。后来，他到底决定了，眼光尖利地射在阿祥脸上说：“我们放了何秀妹，你去盯她的梢，这一回，你得格外小心。”于是，什么都分派定了。涂维月亲自打电话给就近的警察署，请他们加派一班警察来保护工厂。晚上9点钟光景，吴公馆里不期而会的来了些至亲好友，慰问吴孙府在厂里所受到的惊吓。满屋子和满园子的电灯都开亮了，电风扇呵呵的到处在响，这里依旧是一个光明快乐的世界。吴少奶奶姊妹和杜姑奶奶姊妹在大餐间里拉开了牌桌，大客厅里，吴孙府应酬客人，内中有一位是刚回来上海的雷参谋，谈着2个月来上海的工潮，那是随便的闲谈，带几分勉强的笑。乌孙府觉得自己一颗心上牵着5、6条线，都是在那里朝外拉。尽管他用尽精力往里收，可是他那颗心兀自摇晃不定，他的脸色也就有时铁青，有时红，有时白。忽然，大家同时不作声了，客厅里只有电风扇的单调的和和声，催眠歌似的唱着。排声从大餐间传来，夹着阿轩的笑。接着，出来了2个人，一边走一边争论着什么。那是杜家叔侄、学师和新拓。你说我那些话是经不起实验的空想吗？你的呢？你几时办过厂？你只会躺在床上想。杜学师盛气说，他那猫脸变成了兔子脸，虽然他比他侄儿反小了3、4岁，并且也不是法国回来的什么万能博士，可是他在侄儿面前常常要使出老叔的架子来，他喜欢教训人家。杜新拓依然是什么也不介意，什么也看不惯的神气，很潇洒的把背脊靠在那大餐间通到客厅的那道门框上，微笑着回答道：“那又是你的见闻欠广了，那不是我躺在床里想出来的，那是英国，也许美国，哦，我记不清了，总之是这2国中间的一国，有人实验而得了成效的，一本初步的经济学上也讲到这件事，说那个合资鞋厂很发达，从来没有工潮，这不是经过实验的了吗？那么，我的主张也是正在实验，而且有很大的成绩，你看看意大利吧。杜学师立即反唇回驳，很得意的笑了一笑。但是中国行不通，你去问问办厂的人就明白。那么你说的办法在中国行得通吗？你也去问问办厂的人，孙府是办厂的。杜学师的脸又拉长了，但生气之中仍然有些得意。他找到一个有资格的评判人了。于是他不再等新拓说话，也没征求新拓的意思是否承认那评判人，就跑前一步，大声招呼：“孙府。”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玛雅人有一种历法，和我们现在使用的很不相同，那就是捉金历。捉金历一个世纪有52年，一年有13个月，每个月有20天。也就是说，他们的一年为260天。地球绕太阳转一圈是365天，就是我们的一年。那么，玛雅人的一年是怎么得来的呢？据天文学家研究，在太阳系中，并没有适用此历的行星，所以很多人认为，玛雅人的祖先是来自太阳系以外的星球。他们使用这种历法，是为了纪念他们的祖先。玛雅人的这种历法是别有意义。

0: 是什么毁灭了文明古城？
1: 考古学家在幼发拉底河谷底挖掘出了距今约8000年的史前文明。考古学家们在这些废弃的遗址中找到了一些类似熔和玻璃的东西，而自然界的每种火都不能产生这么高的温度，只有原子弹爆炸才能导致这样的结果。所以有些科学家认为这里可能遭到核弹的袭击，但是史前人类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技术呢？还有人认为这不可能是原子弹爆炸导致的，可能是球状闪电造成的。

0: 科索沃战争中，特遣部队之鹰计划缘何流产？
1: 战火燃烧的1999年3月，美国迟迟未向科索沃派遣地面部队，受到北约其他国家的广泛质疑。美国的妙计是什么呢？是特遣部队之鹰。原来，为了赢得各成员国民众的支持，并在战争中最大限度地减少飞行员的伤亡，北约专门制定了所谓捕获22战略计划，对南联盟的军事目标发动有限的空中打击。对此，美国国防部的高级官员和北约最高司令克拉克将军多次向白宫提出警告，企图靠几天的空袭使米洛舍维奇屈服是不现实的，飞机不可能摧毁南联盟的武装。对此，白宫无从回答，因为按照白宫的设想，这个任务属于阿帕奇。但是在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好了以后，美国当局突然下令撤回阿帕奇。就这样，耗资数亿的阿帕奇在没发射一枪一弹的情况下，便领命按原路返回了。为什么要取消原定计划呢？为了探得其中的缘由，今日美国报资深记者达纳·普里斯特对驻欧美军40多位飞行员和指挥员以及保兵上将在内的华盛顿高级国防官员进行了几个月的采访。2001年1月2号，答案终于水落石出。最终导致白宫不让阿帕奇参战的是拉尔斯顿等人估计出的令人沮丧的伤亡人数。
2: 特遣部队之鹰司令约翰·亨德利克斯和克拉克早就告诉美国政府，
0: 任何伤亡估计都是不足信的，但在这场特别注重飞行员安全的空袭战中，最敏感的问题还是伤亡。到了今天，一些北约和美国的军官仍然愤愤不平，要是阿帕奇能够及时派上场，战争早就解决了。美国陆军部长卡尔迪拉谈及流产的特遣队之鹰计划时愤愤不平地说，
3: 某些人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思维，在训练中死多少人都是可以接受的，战争中却绝对不能死人。他们给士兵们设立了一种错误的标准。
0: 然而，按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些成员和五角大楼官员的说法，之所以取消计划，并不是过于担心人员伤亡。他们的理由是，特遣部队之鹰存在许多问题，它太脱离常规了，抵达阿尔巴尼亚太慢了，它不可能消灭足够多的敌方目标，从而彻底使战争进程改变。何况五月中旬 A10 飞机已经参战，阿帕奇就更没有参战的必要了。不管怎样，特遣部队之鹰终于胎死腹中，留给美国的是一肚子的牢骚和不平，也许还有其他，真可谓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呕心沥血，唐朝中期的著名诗人李贺，诗写得非常好，诗的风格与李白极为相像。当时人们称李白为仙才，称李贺为鬼才。鬼这个意象与诗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统计，在李贺240首诗中，天神类40首，鬼神类27篇，这两类约占李贺创作总量的 28%。 由于李贺得不到朝廷的重用，精神抑郁苦闷，加之用尽心血进行诗歌创作，严重的损害了健康，只活了27岁便溘然离世了。李贺很小就会写诗了，他七岁就写了首《高轩过》，这首诗连当时的大学问家看了都很喜欢。消息一

传出，整个京城都轰动了，人们称他为神童。李贺写诗非常勤奋，十四五岁的时候，他每次骑马外出游玩，总是骑一匹瘦弱的小毛驴，背一个织锦书囊，里面装着纸和笔，让一名小书童跟随着。遇到好题材，赢得佳句，就赶紧记下来投入锦囊，回家后再加工整理。等天晚回到家里，母亲看他从口袋里拿出许多诗稿来，总是心疼地说：“我儿把全部的精力和心血放在写诗上了，真是要把心呕出来才罢休啊。”即是儿要当呕出心奶已耳。的确，李贺把自己全部的心力都倾注在诗歌创作中。天若有情天亦老，雄鸡一声天下白，石破天惊斗秋雨。这些历代传颂的佳句，都是李贺呕尽心血的结晶。唐代文学家韩愈曾写过这样两句诗：“枯干以为纸，沥血以书词。”意思是说，挖出心肝来当纸，滴出血来写文章。从李贺骑弱驴外出一事，不难看出，他作诗注意实地观察，注意写作材料的积累。他的贫寒家境、仕途不顺和羸弱的身躯，均对他的诗作产生了深深的影响。他笔下的牛鬼蛇神，是对现实生活中人的曲折的反应，是对中唐仕途中人的幻觉化的描写。他借助鬼神来倾诉着心中的苦闷，在自己营造的悲惨欲绝的鬼域里倾诉着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他的诗作以丰富的想象力、新颖诡异的语言，开辟了自己欺艳诡计的诗风，被人誉为鬼才。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一窍不通。商朝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残暴的国王，叫做纣王。纣王非常喜爱他的妃子妲己，一天到晚跟妲己喝酒玩乐，根本不管国家的事，也不管老百姓的生活过得好不好。他还听信妲己的话，杀了很多忠臣和无辜的老百姓。有一天，纣王的叔父比干看不下去，就很生气地劝纣王说：“你呀，不可以一直沉迷在酒色里面，不可以乱杀忠臣和无辜的老百姓，你应该振作起来，替国家和老百姓做点有用的事情呀。”妲己知道以后，心里很不高兴，这个比干真多管闲事呀，居然敢管起我和大王的事来，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他。妲己就跑去对纣王说：“大王，如果比干真的是一个忠臣的话，你为什么不叫他把自己的胸膛抛开，把他的心肝拿出来献给您呢？”纣王听了妲己的话后说：“
1: 对哦，我可以叫比干把心献给我呀，妲己真是聪明呀。”
0: 纣王立刻下令赐比干抛胸而死。后来这件事被记在《吕氏春秋》这本书中，原文是：“杀比干而事其心，不是也。”孔子闻之曰：“

0: 其窍通，则比干不死矣。高佑著，昼信不仁，心不通，安于为恶，杀比干。故孔子言其一窍通，则比干不见杀也。意思是说，如果纣王的心通了一窍，就不会做出糊涂事把比干杀了。后来，人们就从这句话中引申出成语“一窍不通”。纣王荒淫残暴，沉迷酒色，妲己只顾个人玩乐享受，不懂江山社稷之重。见此情景，忠肝义胆的比干从国家利益和大局出发，直言相劝纣王改过自新。比干的这一番忠心可歌可泣。然而，由于他不懂劝谏的委婉之术，终于落得个被抛腹掏心的凄惨下场。我们在无限感慨之余，应当引以为戒。在批评别人或给别人提出建议时，即便是好言相劝，也应该讲究点说话的技巧，切忌直来直往，当面顶撞。唯有如此，方能实现规劝或交谈的目的。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传承中华文明之美，搭建文明互鉴之桥。探索博物馆里的秘密，了解镇馆之宝的前世今生。穿越历史时空，感受文物背后的文化传承。请听文旅专题节目《走进博物馆》。

人类的文明在这里保存，人类的文化从这里发扬。走进博物馆，开始今天的旅程。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可追溯至1912年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能够充分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机构，是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和文化客厅。总用地面积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建筑高42.5米，地上5层，地下2层，展厅48个，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已走过100多年的光辉历程，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现有藏品数量140万余件，涵盖了古代文物。

近现代文物、图书、古籍善本、艺术品等多种门类，其中一级文物近6000件套，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文化价值、科技价值和审美价值。中国国家博物馆属于国家一级博物馆，每年吸引着近千万国内外的观众前来参观，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中国国家博物馆已建立以基本陈列为基础、专题展览为骨干、临时展览为支撑的立体化展览体系，均衡历史、文化、艺术展览结构，丰富呈现形式和展陈手段，全面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古代中国复兴之路、复兴之路新时代部分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三大基本陈列，也是目前全国唯一能够展示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展览。它们共同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专题展览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展览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中国古代钱币、中国古代佛造像、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科技的力量、屹立东方、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等，是对三个基本陈列展陈内容的延伸和深化。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常设展览之一，该展览以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王朝更替为主要的脉络，分为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八个部分。该展览以2000余件中国古代珍贵文物为主要见证，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中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突出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华民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国家博物馆所陈列的几件馆藏精品。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后母戊青铜方鼎，商代晚期，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传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后母戊鼎因其腹壁内侧所铸铭文而得名。后母戊学界或读为司母戊，应为商王武丁配偶傅敬的庙号。该鼎造型方正，体量巨大，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圆装饰数种形象不同的兽面纹、龙纹，足部也装饰兽面纹，鼎耳上部则装饰鱼纹，鼎耳外侧装饰虎食人纹。后母戊鼎是目前所见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礼器，因其体量、重量均远超一般的青铜器，在原料冶炼、塑模制范、浇铸冲型等一系列铸造过程当中的技术要求极高，充分显示出此时青铜器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和杰出的技术成就。中国国家博物馆当中的基本陈列复兴之路也是值得呢向大家介绍的。复兴之路基本陈列通过回顾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在屈辱苦难中奋起抗争，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的种种探索，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辉历程，充分说明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展览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历史重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五个部分，展出了大量珍贵文物史料。馆藏精品有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升起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五星红旗由曾联松设计，旗面为红色，由五幅红绸拼接而成，五颗五角星用黄缎做成，大五角星正立于旗面左上角，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环绕在大五角星右侧，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五角星的中心点，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通过265件的馆藏造像精品，勾勒出了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的发展演变历程。展览围绕着溯源与发展的结构进行展示，溯源部分展示了斯瓦特、克什米尔、东北印度和尼泊尔等古印度地区的造像，引领观众了解佛教发源地的造像艺术。发展由汉传佛造像和藏传佛造像两个并列部分组成，展示出佛造像在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艺术特色。汉传佛造像以时间为轴，展示了北朝至明清时期不同质地的造像的精品。藏传佛教造像以造像艺术风格为主线，展现了宫廷风格、西藏风格、蒙古风格和极具写实风格的祖师造像。整个展览呈现了不同地域佛造像的精彩造型和丰富的内涵，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源远流长、开放包容和博大精深。那么在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馆藏精品为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菩萨头戴高花冠，面目清秀，神态安详，双目下视，似以无限悲悯的神情关注着人间，薄带绕臂飘逸身边，胸饰璎珞，萨着长裙，长裙色彩鲜艳，腹坐垂地，裙腰结带，腰带是宝珠花饰，菩萨右手持莲花，左腿下垂，足踏山石，极富生活情趣。菩萨造像雕刻技法流畅，造型飘逸脱俗，庄严中蕴含沉静之美，体现出宋代的美学精神。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集中了全国之力，100多家科研单位参与这次考古会战，出土文物达到3000余件，其中大量丝织品的出土成为轰动一时的奇迹。就在众多的丝织品珍宝中，有2件衣服让在场的所有考古人员都惊呆了，因为他们谁都没有见过这么轻薄的衣服。这件衣服的尺寸非常宽大，衣领到下摆，衣长1.28米，袖子展开从左到右竟然长达1.9米，真称得上是宽袍大袖了。除此之外，在领口、袖口和下摆处还镶有厚厚的绒圈锦。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专家将这2件宽袍大袖的衣服称重之后，发现它们的重量却轻得惊人。结果显示，其中一件衣服只有49克，另一件只有48克。按民间的度量单位，它们的重量还不到1两。在中国古代，文人墨客们常用华丽的诗句赞美丝绸的轻盈。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辽陵》中就曾写道：“应似天台山上月，45尺瀑布泉。”千百年来，人们认为白居易对丝织品那飘渺如雾般轻盈、晶莹如水般体

0: 现的最早的一种，它是由单茎单尾丝交织而成的一种方孔平纹织物，由于密度稀疏，因而质地轻薄。可是经过测定，专家们发现素纱单衣如此轻薄，并不是它孔眼大、密度稀疏而造成的，而是纱料弹数小的原因。弹是丝织学上对织物的蚕丝纤度所用的专用计量单位，弹数越小则丝纤度越细。经测定发现，素纱单衣的蚕丝纤度只有10.2至11.3弹，相当于1000米的蚕丝只有一克重，而直径也只将近成年人一根头发直径的1/15。那么2000多年前的人们是从哪里找到如此纤细的蚕丝呢？专家经过在蚕业研究所进行生态分析发现，原来在西汉时期，人们所饲养的蚕并不是现在我们普遍看到的家蚕，而是三棉蚕。那么什么是三棉蚕呢？在当代社会，人们所饲养的家蚕一生要休眠4次，脱4次皮，因此称为四棉蚕。而在西汉时期，人们饲养的蚕一生要休眠3次，脱3次皮，因此称为三棉蚕。三棉蚕比四棉蚕虽然只少了这一个棉期，但体重仅有1克多，4-5条才能抵到一条四棉蚕的重量。所以三棉蚕的蚕茧较小，蚕丝纤度细，而使用这种丝编织的布料也具有高度透光、极度轻巧的特点。马王堆出土的素纱单衣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三棉蚕丝制品。可是衣服的基本功能无非是为了保暖和遮羞，可是素纱单衣轻薄透明，既不保暖也不遮羞，它又是如何穿着呢？有人认为，如此轻薄的衣服应该是一件内衣，是辛追夫人为了取悦丈夫争宠献媚的宝物。然而更多的人则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一件外衣。可是这么一件通体透明的外衣又应该怎么穿呢？在《诗经·正风·风》中写道，衣锦衣，长锦长。多数学者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套在最外层的罩衫。贵为丞相夫人的辛追为了显露华丽外衣纹饰，在色彩艳丽的锦袍外面罩上一层轻薄透明的单衣，这样不仅可以阻挡外界的尘土，又能让单衣里层的锦衣纹饰若隐若现，衬托出锦衣的华美与尊贵。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深埋地下2000多年竟然保存完好，成为世界考古发掘的奇迹。它的出现证明，早在2000多年的西汉时期，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已经掌握了精湛高超的纺织技术，时至今日依然让人们惊叹不已。
1: 它是自由的，人体在里面也是自由的，就人洋洋洒洒的，很自在，很清定，我认为它是一种自由。
2: 礼仪之大，称之下；征服之美，谓之华。素纱单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却仍然在影响着2000年后的中国人。它是中国服装史上的千古传奇，但又与今天的生活并无沟壑，因为它就是属于中国人的自由浪漫的样子。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走进博物馆》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博物馆的探寻之旅，听众朋友，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6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

0: 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1: 长河流之丹大家都认识吧？
0: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2: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0: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3: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4: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优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5: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6: 很快就修好了
5: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7: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8: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

0: 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1: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3: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清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4: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5: 抛出净瓷，最美的泉，
6: 拿老泉。
7: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净瓷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净瓷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8: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9: 这个端午假期，第十五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0: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9: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1: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2: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3: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4: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4: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6: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4: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17: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

0: 消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3: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1: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4: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1: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5: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1: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6: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7: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8: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9: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8: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0: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8: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1: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7: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12: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7: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3: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7: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14: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0: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14: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4: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14: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
7: 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0: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7: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1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1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饮。
18: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田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田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19: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重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20: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麻秸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过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21: 现在秋老啊，夏至早晨咱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22: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先进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23: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的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24: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25: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 我们启动了雨雾间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

0: 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令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1: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1: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1: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12: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婺源。春天的婺源是油菜花的海洋，烟雨蒙蒙，白墙黛瓦掩映在漫天的金灿灿的油菜花中，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婺源的一张名片，成为每一个想起婺源的人脑海当中必定浮现的画面。江岭、彩虹桥、小起是欣赏油菜花的最佳地点。婺源最美的季节是春季，最美的看点呢是江湾、李坑、小起和鸳鸯湖。

0: 这是婺源学子求学生涯中最有仪式感的活动。
1: 不以善小而不为，
2: 不以善小而不为。
0: 西园，朱熹的雕像前，为孩子们举办的开笔礼即将开始。
1: 老师希望你们从此眼明心亮，好读书，读好书，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每到这个时候，老师总要教孩子们写一个字。雾是上古汉语的词汇，它的上半部由毛字和文组成，下半部是个女字，合起来的意思应该是文武双全的女子。说文解字对雾字的解释是不摇也，即不可动摇的意思，说明其坚强。

婺源县文化研究所所长洪玄发在为婺源县博物馆整理资料时，发现婺源县名的含义是探寻这座城市历史的重要依据。唐开元24年，设渠木三州交界区域爆发了一场农民起义。4年以后，唐玄宗为加强此地统治，西歙州休宁县回玉乡，饶州乐平县怀金乡至婺源县属歙州管辖。

0: 这条风光秀丽的河流被婺源人视为母亲河。据1993年婺源县志记载，兴江又名婺水，自五龙山发源以后，婺水以三面围河之势环绕着这座县城。当地人认为婺源之名正取自他们朝夕相对的河流。经过实地调研，冯玄发了解到，由婺水连缀起来的诸多风景共同构成了婺源的地理标志。在这里，婺源人倾注着特殊情感的河流指引着历史的脉络。婺源是婺水的源头，也是徽州人文的精神源地。
1: 油菜花使婺源呢成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婺源本身是徽州文化的发祥地，文化底蕴深厚，汤显祖的《吴梦到徽州》寄托了对此处的相思之情。四月的婺源美就美在它将自然风光与田园风光完美的结合，充满了天人合一的情趣。婺源的旅游线路的东线、西线和北线每一条都令人流连忘返。东线景区呢，主要有江湾、黄岭、李坑、湾口、小起、江岭、庆源。江湾古镇呢已经有千年历史，山水环绕，风水极佳，是古徽州风水文化的典范。这里人杰地灵，孕育出了许多贤士，是当之无愧的书香。村中保存着三省堂、敦崇堂、裴新堂、滕家老屋等徽派古建筑，粉墙黛瓦，勾檐斗角，鳞次栉比，极具历史价值和观赏价值。李坑景区呢，则是小桥流水人家的风景范本。小起是画里乡村，天人合一的生态家园，古树高低屋，斜阳远近山，林梢烟似带，村外水如环，是它的真实的写照。方口景区当中的于氏宗祠是一座艺术宝库，有着500年历史的黄岭村，此处地无三尺平，村落被群山环抱，古树参天。四月里的江岭梯田正好能够欣赏油菜花。西线景区呢以自然风光取胜，其代表为鸳鸯湖，面积达到2300亩，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野生鸳鸯栖息地，每年秋末冬初2000多对鸳鸯来此过冬。文公山是江南文化名山，山腰有朱熹祖墓，朱熹回乡扫墓时曾手植24棵山树，寓意24孝，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现存的16棵当中，最高的38.7米，

0: 有江南古山王群之誉。
1: 作为明清时期徽州所辖的一府六县之一，婺源不是最大的县，也不是最重要的县，但因为朱熹，婺源对于徽州犹如曲阜之于山东。2013年，婺源县紫阳镇由县政府主导重建的西园开门迎客。这座以朱熹的名字命名的院落，曾经是朱氏一族有史可考的二世祖和三世祖居住地。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2: 为西园进行整体石雕和砖雕设计的工艺师姜亮根，对于这座庭院有着非同一般的情感。
3: 雕刻

0: 一个说法和技巧，那其实是一个基本功，但关键是你每一个作品，你的创意，你里面的内容和故事，这个就很重要。如何去传播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越做越好。
1: 在他的记忆中，朱熹所倡导的忠义孝悌等儒家思想贯穿着每一个婺源人的成长。为了在庭院中完美地体现朱熹的文化影响，姜亮根走遍了紫阳镇进行创作素材的搜寻。距离西园不远的一处古宅内立着一个石方，上面刻着南宋咸淳五年杜宗皇帝敕赐的“文公阙礼”四个大字，这是朱熹的父亲朱松的故居。朱熹认为，只有不断吸取新事物才能进步，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见其实，这是朱熹一生论述的要点。这样的治学观不仅让婺源人才辈出，更是深刻影响了中国此后数百年的思想和学术进程。
2: 北县景区呢，是以原生态的明清古村落和田园自然风光相结合的。灵岩风景区面积约30平方公里，灵岩洞群由36个溶洞组成，洞内石笋、石花、石柱、石蔓林立，还有岳飞、朱熹等题墨2000多处。李坑这里呢，是以小桥流水人家著称的，绝对是画上风景。村中有明清古民居、古桥、古亭、古树等景观，只见那粉墙黛瓦参差错落，溪水贯通巷道，青石板铺路，数十座溪桥飞架两岸，是婺源景观的代表作。汪口于氏宗祠位于县城东北30公里处，占地1000多平方米，被古建筑专家誉为建筑艺术宝库，建筑为清代中轴歇山式。宗祠内木质构件巧妙，有各种形体和图案100多组，雕刻刀法精湛。小起位于县城东北45公里，小起村屋多为清代的建筑，各具特色，村中小巷均铺青石，曲折回环，主要景观有双亭耸峙、封张留音、进士地、大夫地、荣禄地、江氏祠堂、砖雕门罩、养生河等。这里特产小喜黄菊，是菊中精品。婺源是中国的绿茶之乡，这里盛产名茶，宋代的解元茶被誉为全国六大绝品茶之一。明末清初的四大名茶，溪头梨园茶以及燕山桂花树底茶，还有大阪灵山茶和绩溪上坦原茶均为贡品，因此婺源在茶道、茶礼、茶俗方面也形成文化。如今的婺源茶道分为新娘茶、文氏茶、农家茶三类，对茶品、茶水、茶具都有不同的要求。婺源的美食呢，归为徽菜一派。婺源本土菜系以粉蒸、清蒸和糊菜为专长，名菜有粉蒸肉、糊豆腐，还有清蒸荷包红鱼以及糖醋鹅颈。民间小吃有清明果、木心果、气糕、糯米子糕等。
1: 南宋绍兴20年的春天，考中进士2年以后的朱熹第一次回到了祖籍，当时的徽州婺源，并郑重地修葺了祖墓。20余年以后，他又一次回到这里

在心头，文化的脉络在骨灰洲淡雅的气韵中找到了来路与归途。婺源的美从朱熹踏上故乡的那一刻开始，就融化了世间最浓的乡愁。不知曾有多少人凝望婺源，犹如凝望徽州文化的故乡。由此提笔的千古文章，雅致如同悠长雨巷中的油纸伞，厚重宛若先贤传递的家国忠义，匠心的雕琢，纤毫毕现，延续百年，创造与发展承接时代，孕育新生。烟雨润泽的青石板上，婺源的底色至简至纯，文墨书香的时光深处，婺源的品格至高至美。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随着仲夏临近，国内房车旅游市场逐步升温，国内房车生活一站式服务平台房车生活家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房车游预订量已呈上升趋势，其中西北地区预订热度持续领跑，北方城市强势崛起，用户平均用车时长创下新高，预订决策周期进一步缩短，性价比优先的理性消费趋势愈发明显。从预订数据来看，西北地区依然是暑期房车游的压舱石，乌鲁木齐、伊宁、西宁、兰州分别跻身热门提车城市前五，经典线路如画卷伊犁、决策北疆、奇趣北疆等持续热销，占平台 TOP5 旅产中的三席。与此同时，北方城市的热度增长尤为亮眼，其中北京市表现突出，七月上旬至八月中旬的房车出租率达七成以上，部分热门车型更是一车难求，承德避暑山庄、乌兰布统草原、古北水镇这条六日亲子房车路线已成为平台 TOP5 旅产中的明星产品。从用户出行习惯看，长线深度游正成为主流趋势，平台当前平均用车时长达 15.34 天，越来越多的用户选择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深度探索一条环线、一座草原或一片高原。房车生活家相关负责人表示，过去暑期以中短途体验为主，现在用户更愿花时间沉浸式旅行，房车天然适合这种慢节奏深体验的主流方式。在产品供给端，平台 TOP5 旅产覆盖了新疆、北疆、承德、青甘等热门目的地，兼顾亲子家庭与年轻群体，其中房车同游系列亲子产品尤其受欢迎，家庭用户成为暑期房车游的核心客群。与往年相比，今年暑期房车游呈三大用户行为新特征，预订决策周期明显缩短，车型选择更加理性务实，以及对道路救援服务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数据显示，整体预订窗口期较去年进一步缩短，提前量有所减少，社交平台的沉浸式内容持续降低用户对房车旅行的

认知门槛，从种草到下单的链路正在加速。房车生活家相关负责人分析认为，用户在刷到草原、星空、房车露营的视频后，更容易产生出行兴趣。配合平台便捷的下单入口，说走就走的便利性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用户体验。与此同时，用户对车型的选择愈发精打细算。往年备受追捧的部分高端锂电车型热度有所回落，取而代之的是兼具舒适性与经济性的车型。用户普遍要求质量、功能性满足，价格合理。叫空间布局合理，基础配置完善，同时希望租车价格在可接受范围内。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用户在预订时对道路救援服务的关注度明显提升，尤其在西北等幅员辽阔地区，救援网点的密度直接影响出行安心感。针对这需求，房车生活家已提前布局，在西北主要目的地均设立了救援合作网点覆盖。以伊宁环线为例，救援覆盖颗粒度精细到每个县级行程单位，确保用户在任何一段行程中都能获得及时响应。房车生活家相关负责人表示，西北风景虽美，但地广人稀，用户担心车辆一旦出现问题会耽误几天行程。我们通过道路救援网点的全覆盖，把服务触角延伸到最末端，让用户玩得更安心。

0: 小朋友，现在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1: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0: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1: 那好吧。
0: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2: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啊？
0: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2: 哟，你家坐海边啊，快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怎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0: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2: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奶奶，你真有学问。那是，爸，给奶奶走。
3: 哎呦，
2: 爸，你推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0: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4: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第一。
5: 只为笑容。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未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7: 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汽车博览会鸿蒙智行，其旗下问界、智界、享界、尊界、上界五大品牌数款车型集体亮相。鸿蒙智行全面展示从产品矩阵到智能生态的体系化能力，围绕造好车、卖好车、用好车全价值链，构建统一生态体系、生态战略。鸿蒙智行以7+2技术方案联合联盟伙伴，共同构建差异化领先竞争力，通过联合创新和平台化与合作伙伴聚力同行，共建高端智能汽车产业生态，共同推进汽车智能化技术发展，为用户提供卓越的智能汽车产品与极致的智慧出行体验。

从1988年技术转让合同开启中德合作，到2026年成为国内首个千万用户合资豪华汽车品牌，一汽奥迪的成长轨迹是秉持合资而不依赖、引进更重创新理念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汽车工业由小变大、由弱到强的生动缩影。一汽奥迪的千万用户发展之路始终与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节奏精准契合，以技术引进筑牢产业根基，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随着改革开放的蓬勃活力勃发奔涌，1988年5月17号，中国一汽与奥迪在长春签署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第一个豪华技术转让合同。1989年，一汽奥迪轿车成功下线，一举填补了当时国产豪华车的市场空白，助推中国豪华汽车市场实现从无到有的关键跨越，为品牌后续发展夯实了坚实基础。以本土化创新引领市场升级，开启高质量发展加速器。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逐步成熟，用户需求愈发多元化，一汽奥迪率先开启本土化创新探索。1999年9月6号，奥迪 A6 C5 下线，这款车型凭借贴合中国用户需求的加长轴距设计一炮而红，不仅成为中国市场中高级轿车的标杆产品，更开创了豪华车轴距加长的行业先河，开创性的组建了四位一体销售网络及 4S 店，树立起豪华汽车品牌服务标准的新标杆，以产品服务的双重创新实现品牌发展的加速跃升。从技术变革驱动全域突破，迈入千万用户的新时代。当下面对汽车工业电动化智能化的变革浪潮，一汽奥迪率先提出油电同质发展战略，打造 PPC 豪华燃油智能平台、 PPE 豪华纯电平台，构建起燃油加电动双轮驱动的产品格局。2025年品牌全面完成全域豪华布局，构建起覆盖燃油纯电 AD 级多车型类别的42款产品矩阵，实现跨国技术与本土需求的深度融合，年度推出两大战略车型，PPC 豪华燃油智能平台首款车型奥迪 A5L 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技术， PPE 豪华纯电平台首款量产车型奥迪 Q6L 一创家族，集成800伏高压平台。

0: 平台 E3方1.2 电子电器架构及定制化化为乾坤智驾技术，并配备了107公里宁德时代电池，以德国精工与中国智慧赋能产品，融合本土智能化技术，提升产品竞争力。2025年，一汽奥迪全国零售57.088万辆，时隔6年重回燃油豪华车销量榜首。2026年1月15号，品牌正式迈入千万用户时代，以里程碑式的跨越书写豪华车市场的崭新篇章。面向未来，一汽奥迪将全面贯彻油电混共进全智战略，持续强化覆盖燃油与纯电的智能化产品布局，致力于打造最懂中国用户的国际豪华品牌。千万用户的达成，是一汽奥迪以多维实现铸就的产业价值，背后蕴含的是产业赋能筑牢发展根基，用户体验凝聚品牌温度，社会责任彰显企业担当的核心内涵，共同构成了品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逻辑。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当下我国城市 NOA 自动辅助导航产业正迈入技术成熟与市场扩容的双向加速阶段，随着消费者对智能出行需求的持续提升，叠加本土企业在核心技术领域的不断突破，城市 NOA 自动辅助导航已从汽车高端配置逐步走向主流市场，成为我国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的重要缩影。近日，左思汽研发布了2025城市 NOA 产研报告，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25年1至10月国内乘用车城市 NOA 硬件预埋与标配总搭载量达 239.2 万辆，同比增长 62.8%， 这标志着我国城市 NOA 市场逐渐完成从量产蓄力到规模爆发的关键跨越，成为全球智能驾驶产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彰显中国在汽车智能化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产业优势。报告显示，我国城市 NOA 第三方智驾供应商市场集中度持续提升，呈现出以少数供应商为主的高集中度竞争格局，本土企业凭借技术积累与产业协同优势占据主导地位。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1至10月，在城市 NOA 第三方智驾市场中，莫曼塔的市场份额约为 60.2%， 连续3年领跑行业，华为汉模式的市场份额约为 20.6%， 两者合计占据80%市场份额，双雄格局牢固，形成算法数据闭环、规模化量产的闭环优势。随着技术成熟度提升与成本下探，城市 NOA 已进入规模化普及新阶段，这背后的驱动因素既包括自主品牌渗透持续提升，也包含合资品牌的厚积薄发。报告称，自主品牌是推动城市 NOA 加速渗透的核心力量。2025年1至10月，自主品牌城市 NOA 搭载量与渗透率均保持高速增长，其中搭载量为 187.7 万辆，渗透率为 15.4%， 比整体渗透率高出 2.6 个百分点。比亚迪、奇瑞、吉利等头部车企通过主力车型标配策略，将高阶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从30万元以上市场快速下沉至20万元乃至15万元级车型。与此同时，合资品牌在2025年后期勃发，其智能化转型成效开始

集中体现在销量表现上，包括梅赛德斯奔驰、宝马、奥迪等在内的全球顶级汽车品牌纷纷选择与中国智驾供应商合作，这一趋势充分证明中国智能辅助驾驶解决方案的成熟度与可靠性获得全球市场认可。2025年是城市 NOA 从可用向好用跃迁的关键节点，头部企业的竞争核心已聚焦于打造更安全、更安心的高级智能辅助驾驶体验，致力于将技术进步转化为民生福祉。随着技术成熟与成本的优势，城市 NOA 已成为消费者购车的核心决策要素，让普通民众享受汽车智能化发展的成果。报告认为，随着市场进入以体验为王、将车型拓展体系化能力为核心的新阶段，第三方城市 NOA 方案的竞争重点正从功能是否上车转向体验为王。拥有规模化量产的成功经验与完整闭环能力的供应商将更具竞争力。作为行业领军企业，诺曼塔的全球合作伙伴及客户数量稳居行业首位，覆盖国内全部主机厂及全球十大主机厂中的八家，累计合作车型超160款，让中国智驾技术服务全球用户。在技术路径上，诺曼塔通过强化学习加端到端架构，结合量产数据闭环，攻克传统智驾技术痛点，成功提供安全安心的高级智驾体验。搭载诺曼塔强化学习大模型的车型于2025年的第三季度正式量产上车，使其成为国内首个强化学习大模型实现量产上车的智驾供应商。从产业价值来看，城市 NOA 的规模化应用不仅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化、网联化深度转型，更带动芯片、传感器、人工智能算法等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形成万亿级产业集群，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同时，相关技术的快速迭代和规模化应用也为全球智能驾驶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吸引奔驰、宝马、奥迪等国际品牌与中国企业深度合作，推动中国智能驾驶技术走向世界，提升我国在全球汽车产业价值链中的话语权。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圈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0: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0: 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1: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

六月的风刚漫过枝头，林都的天空便似水洗过的蓝，探望河清澈如琉璃，连河岸的叶隙间漏下的阳光都带着草木的清甜，而我们的每次相逢都是走向六月的热烈，走向盛夏的山高水长。那些藏在光阴里的美好终会在不经意间与我们撞个满怀。走进六月，温暖你的周末。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85假日航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如果说时间是一个漫长的旅途，那么周末便是一个驿站，充满着温馨和欢声笑语。如果说生活是一道题，那么周末也许就是这样。